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881年6月9日，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2008年6月9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兴9号广播电视直播卫星送入太空。6月3日，乌兰察布市图书馆联合包头师范学院成功举办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暨管校共建座谈会，正式搭建起稳固的管校合作共建平台，为双方长期深度协作协同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从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获悉，截止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152种，其中煤炭、稀土、普通萤石等20种矿种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日前，自治区科技厅从科技创新投入、创新管理等方面完成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工作。全区103个旗县市区中，评价为一类的有18个，二类的有21个，三类的有64个。6月6日，呼和浩特市首条音乐公路在托克托县炎黄旅游公路正式建成投用。该段音乐公路以黄河大合唱为主题，全长836米，设计时速每小时55公里，确保车辆通过时精准触发37秒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片段旋律。鄂尔多斯交通消息，日前包鄂渝高铁包鄂段7项前置性专题招标工作顺利落地，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成功中标，项目正式进入初步设计及现场定策阶段，全线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速。包鄂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中包英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连接包头、鄂尔多斯、榆林、西安等城市。据西林郭勒盟融媒体消息，截至2026年6月8日，中蒙边境朱恩嘎达布齐口岸年内累计进出口过货量突破200万吨，其中进口新金粉3.13万吨，同比增长2.28%；铁金粉、铁矿石3.15万吨，同比大幅增长350%。能源资源进口业务增长态势显著。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官宣，6月10日周三开启第二轮清凉一下新车购置补贴资金投放，沿用原有补贴规则，15万元含以内单车补贴6000元，15万元不含以上单车补贴1万元，资金有限，申领先到先得，发完即止。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6月6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该设备将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6月8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提出，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

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八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航舶为10,000吨级。六月八日，国内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定档8月8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实习捕快阿萨被迫组队联合探案的故事。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司窑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新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

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

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检验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

0: 全县遗迹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 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济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 顾陆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工作。

丝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隔4年炸鸡少女阿四第4张个人唱作专辑《不好意思我开始冒犯了》当中的单曲《不忍了》。阿四从真实的经历中萃取点滴感悟，用犀利坦率更有攻击性的音乐作品记录着人生百态，也直指了当下热议的社会话题。他冷静地向外观察，也深刻地向内思索，用本张专辑拓印下认真生活的痕迹。

0: Spotify。
1: 既是癫狂的反讽，又是温柔的冒犯，来自阿四的不忍了。继续来听陈立农的全新单曲《完美猎人》，以狩猎游戏为概念，隐喻爱情中不对等的关系，探讨情感中的权衡利弊与伤痛。这首歌不仅是陈立农实力的心里程碑，更以尖锐的隐喻构解爱情中的博弈关系，成为一场兼具艺术性与共鸣度的情感围猎。陈立农《完美猎人》。
2: 曾陪你

0: 人。
1: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由萧煌奇和李炳辉合作的《辉煌旅行社》。此次合作是萧煌奇与李炳辉的首次正式音乐联动，这一次的合作演唱引发乐迷们集体回忆。萧煌奇这位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盲人歌手，在音乐道路上留下了众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李炳辉擅长将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巧妙融合，歌曲以虚拟的辉煌旅行社为概念，由两位视障歌手化身旅行社向导，用音乐带听众们云游世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信哲2025全新概念大碟《属于》中的歌曲《属于我们的故事》。这是一张极繁风格分类的专辑，具有最清晰的生命节奏，不再只是延续情歌，而是拓展情歌的外延，探索更广阔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张信哲笑言，希望乐迷朋友们愿意试着去接受一些不像情歌的情歌。这一句话看似玩笑，却隐含着他的决心。

这是张信哲对自我音乐旅程的提升，融合更丰富的音乐滋养与记忆沉淀，势必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感官之作。来自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楚生和郑钧的现场版《赤裸裸》，毕竟是自己唱了千万遍的作品，郑钧全程 hold 住摇滚巨星气场，陈楚生则保持自己原有的清爽感。演唱版本在保留原有90年代摇滚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为轻松流畅的演绎方式，既未过度炫技，也未刻意煽情，呈现出一种赤诚相见的自然状态。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

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

0: 成后，燕昭王卑身后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下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氏，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下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冈漠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自助餐厅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我们永远吃不垮一家自助餐厅？
2: 当你去一家自助餐厅之前呢，总会有一个声音在你脑子当中盘旋，说一定要吃回本，是吧？更有追求的人呢，放下豪言要吃垮自助餐厅，甚至为了在这个自助餐吃回本薅羊毛，出现了很多这个自助餐攻略，什么精心设计就餐时间、进食顺序，连餐位也得挑选仔细了，比如说离主餐台近一点啊，就能够在抢夺昂贵食材的时候呢占得先机。网上还有一份叫做7步吃垮自助餐的流程，他提倡自助餐里先水果后海鲜，尽量少喝饮料，在不同类型的食物当中呢再来点沙拉让肚子缓一缓，循序渐进才能够回本。其实啊，自助餐厅靠顾客是吃不垮的，而你想要在自助餐厅吃回本没那么容易。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永远也不要想着吃垮一家自助餐厅。首先，自助餐呢最主要的成本并不是食材，很多人啊宣扬我食量超好啊，光靠你食量好吃不垮人家的，放进肚子里的食材还不是自助餐厅成本的最大头。国外的一项研究显示，餐饮业的食材成本呢基本维持在营业额的30%到35%之间，那自助餐呢也是这个水平。比如说已经上市的美国知名的连锁自助餐厅哈，2019年的食材成本呢占到了全年营业额的31%，其他的花销呢是人力成本以及不小的房租成本了。而在中国，自助餐的食材成本呢也维持在了营业额的1/3左右。 不同于我们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的价格，批发的食材呢往往更便宜。明明自助餐厅的食材的消耗量更大，但是呢食材的成本依然跟其他的饭店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采购批发的方式呢压低食材的价格。比如说零售的梭子蟹一斤要40-50元，而餐厅呢进货15斤才100元，一斤冷冻的花蛤肉的价格呢50元，但采购呢不过13元，大量采购就能够压低食材的价格，对吧？那自助餐厅呢采购的力度呢也会更高。而且啊，相比你在专门餐厅吃到的菜品呢，自助餐厅会放宽一些对于食材品质的要求，来降低成本价格。比如说很多一般的食鲜餐厅，对吧，鲍翅捞饭的使用呢都是新鲜的鲍鱼，一只价格呢在20元左右，而同等或者价位稍低的自助餐厅呢可能会使用冻干的干鲍鱼，每只价格不超过5元。那自助餐厅呢供应的往往都是冷冻的海鲜，而海鲜市场上的海鲜呢更为新鲜，价格也更高，这样虽然你吃的多了一些，但是呢食物的成本其实并不高。还有常见的比如说生蚝啊扇贝之类的食物，虽然很多自助餐也会供应，但是呢往往个头很小，什么蒜蓉生蚝啊，可能你咬下去满嘴都是蒜的味道。而对于那些高价食材呢，自助餐厅也会限量供应。比如说有个牛排店，虽然是自助餐厅，但是呢只有水果和甜点是自助的啊，牛排呢需要单点。其实呢咱们花相对便宜的价格吃到更多的食物，本身呢也得益于自助餐厅的成本控制了啊。你不像在很多店里你买到的服务是吧，你花钱能够买到的就是各种食物了。再一个就是啊，在自助餐的盈利模式之下呢，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的提供食物，除了收拾餐具啊，其他时候你基本上看不到服务员，不像什么普通饭店那样点菜传菜，这节省了很大的人力成本。那自助餐的设置呢会让你吃得更少啊，而且呢他们的控制成本啊做到了极致。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规定就餐的时长或者控制菜品的上映的速度，不仅能够防止有些顾客一直吃下去，还能够提高餐厅的翻台率。比如说某一个自助餐厅会在周末呢限定用餐时间，很多地方的自助餐呢也会限制2小时的吃饭时间啊。还有餐厅规定如果菜品超过了多少，浪费了多少，会进行罚款，但真正可能不会罚你，但是呢你在取食物的时候会有所顾忌。不管是自助食物呢还是自助调料，商家一般都会提示大家避免浪费，对吗？另外呢很多小套路会让你不知不觉地替商家省钱。比如说你吃自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把吃过的盘子，对吧，放在自己旁边，你看着高高的一叠空盘子心里忒满足了。有些人很困惑，平时我怎么吃不了这么多盘东西啊？答案很简单，首先自助餐厅呢用了更小的餐具，需要少量多次的盛取食物，会给你一种吃了很多的感觉。其次呢盘子很平，它不深，对吧，放的东西呢也就少了。研究发现餐具的尺寸越大，人们盛放的食物呢就会越多，使用尺寸更小的餐具既减少了浪费，也无形当中呢减少了食量。但问题又回来了，自助餐咱们真的得吃回本吗？实际上想要自助餐吃回本的顾客呢一般都会后悔，而只顾顾客有没有吃回本的自助餐厅也很难开下去，前者代表就是吃出各种毛病的大胃王了。2015年的武汉一位顾客为了把200多块钱的自助餐吃回本，吃了一堆三文鱼、生蚝、螃蟹和哈根达斯，结果呢引发了急性的肠胃炎。研究显示成年人的胃呢一般只能够容纳1到2升的食物，即便考虑到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消化一部分食物，你最多也只能够吃不到3.5升的食物，否则就会出现危险。不要暴饮暴食吃伤自己才是去自助餐厅的信心之难了。后者的代表呢就是各种提供食物的传统餐厅了，比如说当年席卷中国的自助餐品牌新钱报，对吧，2003年进入到中国大陆起呢，以每位200-300元的价格，以丰富的菜品成为了当时奢华富足的象征，普通人呢很难吃一次。但是呢当经济条件提升，鲍鱼小龙虾随处可见，吃一顿金钱豹的花费可以吃一家米其林2星了，是吧，它的优势也就没有了。早些那些以实惠发家的自助餐呢，菜品都是通过大锅煮啊、烹饪啊，长时间的放在菜品区，口感远远没有餐厅里单点吃得好，而且还需要排队才能够吃得到。而且呢你这个菜品区放的时间长了，即便有保温，这个口感也不行啊。所以说各位啊，这已经不是一个只追求吃饱的年代了，咱们还想要通过比如说菜品精致、服务舒适、 生活健康以及环境优雅，去撑死自己吃一家自助餐呢，显得得不偿失。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高端的自助餐厅呢，开始走精细化的菜品路线，除了在定价上呢使用自助餐模式，其

0: 它的跟普通的餐厅非常接近，而人均二三十的低价自助餐呢，也会寻找更加健康的卖点，比如说素食自助，对吧？跟朋友们一块吃一顿自助餐，是因为可以多尝几道菜，可以不用争议到底吃什么，可以有轻松的闲适的氛围吃饭聊天，谁还会管有没有吃回本呢，对吧？
1: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有些知识是有用的，有些知识是无用的。你知道哪些有趣却无用的冷知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答主奇经公子啊，他说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一张银行卡呢最多可以存13位数，包括小数点的后两位，就是999,999,999,999.99块9毛9。啊，所以说大家如果你存钱超过这个数额，那是存不到一张卡里的，但基本上也放心，不太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是吧？答主 S 他问了几个问题啊，说一，你知道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发出的内容是什么吗？给你几个选项， A 太棒了， B 玩得开心， C 你好， D 圣诞快乐。答案是在1973年马丁库珀设计出了第一部手机，但是呢第一条真正意义的手机短信是在1993年一名诺基亚的实习生用手机打出圣诞快乐后发给了另外一部手机，所以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发出的内容就是圣诞快乐。第二个问题，请问在一条繁忙的十字路口，以下哪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 A 全都是绿灯，B 全都是红灯， C 全都是黄灯。在交通上呢，为了安全考虑，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的信号会出现大约三秒是全红灯的状态，以此呢来避免意外发生。当为全绿灯的时候啊，所有车辆同行的交通事故大量发生，那全为黄灯呢，则时不时会有不定的车辆继续行驶，也会造成一些风险事故。所以说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以下哪种情况会出现呢？就是全是红灯是会出现的。好，第三点，说冬天到了，叶子呢逐渐从枝头飘落，那么飘落到地面的叶子大多是正面朝下还是背面朝下呢？ A 正面， B 背面。答案是大多数是正面朝下的，这是因为啊树叶在生长的时候呢都是正面对着阳光，所以能够吸收到比背面更多的阳光和水分进行光合作用，那这样呢树叶的正面要比背面聚集了更多的叶绿素，所以说树叶正面的质量要比背面重，在落地的时候呢叶子就会翻转变化，让重的一面朝下，轻的一面朝上，这样呢降落是最为稳定的。而且考虑到叶子两面的阻力不同，正面小反面大，当叶子下落的时候呢阻力大的一面落地的时候会朝上，所以说重的那个部分就在下方，所以啊大家看见的是落叶以正面朝下的居多。当然了，事实无绝对，有些树叶呢在凋落的过程当中受到风啊雨等外力的作用，因此啊正面朝上凋落地面也是很有可能的。第四个问题，说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憋气自杀，这个说法对吗？ A 对， B 不对， C 有待证实， D 无法确定。答案是什么呢？人体当中啊有一条神经叫做迷走神经，这个迷走神经是第十对脑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在人体是脑神经当中啊形成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脑神经呢，含有副交感纤维、一般内脏感觉纤维、一般躯体感觉纤维、特殊内脏运动纤维四种纤维成分。这个迷走神经自延髓发出，在颈部行走于颈内的动脉、颈内的静脉之后呢，在胸腔行走于肺根之后，然后随着食道穿过膈肌达到腹部。迷走神经在颈、胸、腹部呢，都会发出很多的分支，分布于呼吸道、心、肺、脾、肾、胰、肝以及胃道的各等地方。这些分支当中啊，有副交感神经的成分能够控制内脏活动，也有感觉纤维控制内脏的感觉，还有这个喉上的神经啊和喉返神经等等等等。那当我们憋气太长的时候呢，大脑会失去对于呼吸的控制权，被迷走取得，那么迷走呢就会恢复正常的呼吸，所以说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憋气而自杀的。第五个啊，说阿拉伯故事当中阿拉丁与神灯当中的阿拉丁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A 日本 B 阿拉伯 C 中国 D 欧洲，你们猜猜是哪个国家的阿拉丁？答案是，在原来的故事当中啊，阿拉丁是个中国人。那在故事当中明明白白讲的，不信各位可以去找原来的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来读一读哈。这个《天方夜谭》啊，虽然是一个阿拉伯题材的内容，但是呢，这本书当中收录的所有故事都是设定一位阿拉伯女子每晚讲给国王听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来自于天南地北，总共讲了1001夜。阿拉丁的故事在《天方夜谭》当中就是一个发生在遥远的中国的故事。当然了，也许最早编故事的阿拉伯人并不了解中国，才会取了这样的人名。内容的描述呢，在我们听来也不像中国的故事，但是呢，原本书中确实是这样一个中国少年阿拉丁的冒险故事。当然了，古代中国的领域不见得全部都是汉民啊，因此啊，姓氏、生活习性不见得都是现在大家对于汉民族的基本认知逻辑，所以要帮天方夜谭去自圆其说，可以说是故事在发生当中中国领土内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楼兰、军师啊，这些也是 OK 的，对吧？即便硬要说是华夏中原，也可以说是远古的夏朝、商朝时期嘛。附带一提，当初很早天方夜谭在英国发行的英文版小说当中啊，还有插画，那么阿拉丁的造型还留着辫子，因为呢书啊在英国发行的时候是中国的清代，英国人呢也许以为中国古代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打扮。撇开谬误，也证明了阿拉丁原本在天方夜谭当中的故事当中的设定的确就是中国人了。答主陆明骑士啊，他说喝茶，喝好茶反倒是最实惠的。他说以体验呢来衡量性价比来说，比各种街边的网红奶茶店要便宜太多了。一柄600年古树存了30年的普洱茶，市面的价格呢是50000块钱一斤，哇，听上去属于打死我这辈子都不会买的奢侈品。但是呢，你去找对渠道，这个茶的价格也许就变成了18000一斤，合下来呢36块钱一克。那么一壶茶的成本是在180左右。作为保存多年的古茶树，这一份180的茶叶可以泡20泡。一泡水的量呢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4升水，这也就意味着一泡茶能够供3到5个人慢慢悠悠的喝一下午，这样均摊下来呢，一个人的成本也就是30块钱左右。这意味着这个价格其实跟网红店的奶茶一杯奶茶的价格呢很接近，奶茶店的奶茶滋味差不多呢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呢，古树茶的体验是寻常喝茶的时候体验不到的，即便是品茶的小白也能够感受到独特的风味，特别顺，喝下去毫不费力，甚至啊感觉不需要吞咽，它自己就滑进去了。另外呢，喝到后面还有近似老白茶的蜜糖风味，回甘啊！要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什么茶气的体验呢，一杯奶茶当中满满的都是热量和咖啡因，但是呢，一杯古树茶就是不一样了。他说为什么说这知识没有用呢？因为古树茶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比较难得的，毕竟啊茶是非标准产品，那么非标准产品也就意味着水会非常深，那么你能不能够找到或者买到合适的茶，找到一个好的渠道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爱喝奶茶的还是会去喝奶茶，爱喝古树的呢还是爱喝古树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自动启停反复触发，电瓶确实有可能亏电，但想要直接把电瓶给搞没电了，可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
3: 自动启停反复触发，电瓶确实有可能亏电，但想要直接把电瓶给它搞没电了，那可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啊。那自动启停呢，是依靠启动电机工作的，启动电机的功率根据发动机种类的不同大小也是有不同的，从1000瓦到十几千瓦都是有的。不过大多数家用车上面的启动电机呢，功率也是差不多就1到3000瓦左右了。西南交通大学崔天祥所著论文分享给你啊，基于 Ansoft 的永磁启动机的建模与性能优化里面说啊，它呢是通过模拟软件针对某发动机呢建立了启动电机模型，这输出功率峰值呢超过了1.3千瓦。那就拿这个1.3千瓦的启动电机来举例子啊，假设电瓶的输出电压为12伏，那么启动时的电流大约就是108安啊。那么清华大学潘家春所著的论文《发动机48伏启停系统控制策略研究》里面也讲到啊，这传统的12伏怠速启停系统的热启动时间呢，大约是0.7秒左右，和刚才的电流数据结合在一起呢，可以计算出启停一次消耗的电量呢是75.6安秒，也就是0.01安时左右。那开始算了啊，如果电瓶容量60安时，那启停一次所消耗的电量仅占电瓶容量的0.035%，是非常少啊。如果真的要靠启停把这个电瓶电量给搞完2000次啊，那而且这个车子启动之后，发动机就开始给这个电瓶充电了，补上启动消耗的电量了。这就好比虽然手机在那边玩游戏看电影它是费电的，但是我们随身带着充电宝，只要玩游戏看电影，我们是不需要动来动去，不需要揣兜里的，我们电是充电宝马上就充上了，是不是？你不能单纯算扣下去的电量啊。那么重庆大学于静也有篇论文《铅酸蓄电池均衡控制的研究》里面讲啊，他呢选用的就是20小时率的汽车电瓶样本啊，也就是充放电倍率为 0.05C， 哎，以此来计算的话呢，启停系统触发一次所消耗的电量，只要发动机工作25秒左右啊，就能补回来了啊。所以说如果只算熄火和启动所消耗的电量啊，那就算经常触发启停也不至于说会把

0: 个电瓶给搞没电啊。那就算把熄火期间啊，什么空调啊、音响啊这种用电，哎，都算上，启停系统也是很难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的啊。东华大学罗银光有篇论文啊，《汽车12伏启停系统若干关键技术研究》里面说啊，哎，他呢通过了大数据对自动停机引起的放电深度概率进行了个统计计算，这结果这样的，由于启停时间一般不长，所以有 54.77%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0到 0.2% 之间，有 22.84%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 0.2% 到 0.4% 之间，哎，可以说有很大的概率，单次启停之间所有用电这个消耗的电量都超不过 0.5%， 那么放电深度超过 1% 的概率呢也只有 1.93%， 照这么来算啊，至少得触发几百次启停才有可能把电瓶搞没电。所以你看啊，讲了那么一大堆你就记牢，往死里整，哎呀哎呀，那么来要2000多次，哎呀，大家一起上啊，你电这个你音响也给我耗一点，空调也给我耗一点，什么都给我耗一点啊，奇观奇停奇停奇停也要几百次啊，而且是在不充电的情况下。那即使在真的这个拥堵的实际的路况，你长时间的那么开，反复启停很多次，电瓶它还是有的保护措施的。哎，这个和股市是有点像的，你每天跌的再多也就是个跌停板，有个底线的，不会一天跌个什么1000%，没这种事情的啊，至少国内不是啊。那刚才提到的那个论文里有讲到的，如果出现电瓶在上次智能停机期间释放的电量还没来得及恢复，车辆又进入下一次的智能停机了，那么导致电瓶荷电状态持续下滑了，达到了一个静止启停功能的标定值的时候啊，它就不会给你停下来了，发动机继续运转了。哎，它这个是智能的，不是你一停下来它就熄火的，有时候间隔太短或者间隔太长它是这个测量的啊，就继续运转了啊。那么拿这个论文里面他讲的那个测试车子来举例子，他这个电瓶的荷电状态呢降到 75% 的时候，你看还比较高了，对不对？他就会触发静止启停了。简单讲啊，电池电量掉到1/4的时候，车子就不会开启这个启停功能了，就一直发动在那边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些新款车子它就更先进一点啊，它用的呢是48伏的系统啊，有的甚至还搭配了 ISG 电机啊。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丹鹤论文分享给你啊，汽车用 ISG 电机电池设计及控制系统研究上面说啊，这 ISG 电机呢会比传统启动电机快得多，而且呢是双向的机电设备，又是电动机又是发电机，哎，在发电模式的时候呢也可以产生比传统电机更高的发电效率，也就讲啊和以前比起来消耗更少，充的反而更快了，哎，就更加不用担心这个启停系统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了啊。总的来说，担心自动启停把这个车子搞没电，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就算真的电瓶亏电，亏到一定程度啊，它触发了自动保护，这启停功能它压根就不启动了啊，啊，不作用了，不工作了啊。
1: 4S 店送的贴膜并不一定都是差的，但总有少数 4S 店会送一些劣质贴膜来谋取暴利，真是这样吗？
0: 那 4S 店送的贴膜并不一定都是差的，但总有少数 4S 店会送一些劣质贴膜来谋取暴利。这劣质贴膜不仅隔热效果不好，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很多朋友宁可额外掏钱外面去贴，送的那个膜也要扔掉啊。那你比如说买车的时候啊，有些销售会跟你说这个车子优惠真的已经很大很大了，那你今天交定金的话呢，还能送价值8888.88元的原厂膜，或者说你再加1000元可以换购价值20000元的美国进口 6M 车膜啊，是吧？哎，这种半卖半送的这种意思了啊，哎，相当实惠了。但实际上这些膜的成本有可能100元还没超过啊。广西质量监督导报上面有篇文章的啊，媒体报汽车太阳膜造假内幕，40元成本膜专供 4S 店卖1000000，上面有说过啊。2017年发生在济南的是一个事件，批发店提供给 4S 店的膜只要10元左右一米，哎，按整车用量4米来算的成本40元，而且呢上面是可以打上 4S 店任何你想要的所谓的原厂logo， 哎，你可以标什么 3M 4M 5M 6M 奔驰宝马雷克萨斯等等等等，你想标什么标什么啊。那贴上这些牌子呢就可以卖好几千了。那对于这些膜呢进行了一个测试之后发现，这些膜的隔热率连正品的1/10都做不到，而且呢这个甲醛含量也是正品膜的10倍啊。那这种劣质膜呢一般就是最差的染色膜或者是金属膜，使用寿命也比较短嘛，一般也不超过3年，使用途中哎有可能褪色啊、起泡啊，各种奇怪事情都会出现啊。那张建军在期刊玻璃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前风窗玻璃贴膜的光热性能评价里面有讲到啊，那根据玻璃贴膜的

0: 生产工艺呢，可以分为染色膜、真空真镀金属膜、磁控建设膜、陶瓷膜和多层磁控建设膜。哎，那刚才说的那几个里面啊，染色膜是不耐紫外线照射的，容易褪色，保质期呢相对比较短。就好比你在纸上面涂了点颜料染上去的，水冲的久，这个颜色就会淡掉的，就会褪掉的啊。金属膜呢，隔热效果还不错的，但是一般呢，可见光反射比相对会高一些，有些手机老一点的信号会差啊。那么相对比较头疼的劣质膜，一旦用起来问题比较多的，首先是起不到隔热本身我们要的那个作用嘛。你比如染色膜，它只能起到隔光和隐蔽的作用，就人家看不到我们，但是隔热性能是很差的，而且对红外线几乎也没有阻隔能力。还是刚才那篇论文里面啊，他对不同的类型的这膜啊进行了一个总阻隔力的比较，发现染色膜呢对850纳米、1200纳米、1500纳米、2100纳米波长的太阳光阻隔率呢均不超过 12%， 啊，金属膜也不算太高，只有 26% 到 28%。 那么陶瓷膜、多层磁控建设膜的阻隔率呢基本上是在 60% 以上了，甚至对一些波长的阻隔力可以达到 98%。 并且呢，从评价隔热能力的参数光热比上面来看呢，染色膜数据垫底，属于隔热性能最差的那个级别了啊。数据很多你都不用记得，说真话就是贴了染色膜，你看起来颜色好深，应该保护很强，其实贴膜这个东西啊，是越透明隔热越好的，它是越贵的。再次一点的话是不太透明，透光率比较差，隔热好的。你既不透明隔热又差的，那个是最差的啊，这个是贴了和没贴一样了啊。那除了本身的隔热效果不好呢，劣质膜使用起来它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查国标嘛， GB96562021 机动车玻璃安全技术规范上有规定的啊，这前风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70%。 那刚才实验数据可以看啊，染色膜、金属膜的可见光透射比呢在 70% 左右。哎，我们自己车子的挡风玻璃它不是 100% 透光的，它本身就是有的，所以说一旦用在车上，你互相一弄，哎，打折折上折，肯定是到不了 70% 了。那好了，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就容易看不清了，白天你有可能觉得就有点颜色就还好，晚上不好相差这么一点点的，会影响我们开车判断的。一个电动车没开灯滑过去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刹车和没看到没刹的区别了，这就叫安全隐患啊。那不只是行车安全，劣质贴膜对我们的健康安全也是有影响的啊。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黄太宗等人在期刊精工科技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玻璃膜标准概况与比较，上面也讲到啊，这劣质汽车玻璃膜啊，它这个胶水层当中啊，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挥发性有机物，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过的那种十几块钱一米的这种膜，甲醛含量是好的正品膜的十几倍，我的天哪！而且这个是真的是不太去得掉的，除非你把膜给撕了，有时候撕了还有残留啊。所以说使用劣质贴膜不仅不能隔热，体验上也不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安全和健康的隐患。如果一旦识别出来了，不要选择啊。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买这个车膜的时候呢，尽量选一些工艺先进一点的膜，比如说是陶瓷膜啊。刘志海在期刊玻璃上面发布的论文《我国玻璃贴膜工业发展回顾与展望》上面有讲到啊，这陶瓷膜呢是不含金属层的，对车内或室内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不产生干扰，并且呢具有不氧化褪色的性能，更易维护啊。而且由于车子前挡玻璃材料的那个区别啊，玻璃自身的透光率它是有差距的。你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子它是用绿色加无色的双层玻璃的，在牺牲了一定透光率的前提下，增强了玻璃的隔热能力。哎，这类车型就需要透光率更高的那个车膜了啊。那还是刚才前面那篇文章，哎，这类玻璃呢它用到的车膜透光率给了一些建议啊。如果是无色加绿色的双层玻璃，那么需要贴透光率大于 75% 的车膜，绿色加绿色的双层玻璃呢才需要透光率大于 85% 的啊。那我们自己有可能也分辨不出来你到底是一层铝玻璃还是两层的，这个我们平时看看好像都差不多嘛。只要在选购车膜的时候看一下详情页的参数，哎，买这个透光率尽可能高的，哎，就是不错的。那总的来说啊 ，4S 店送的贴膜如果看上去不太正规呢，最好还是不要贴了。哎，不仅是没有效果，甚至是有负面的情况啊。那我们自己买车膜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它是用什么工艺的，陶瓷的、磁控建设的、金属的。透光率和隔热率要看，而且你要注意啊，隔热率很多厂家他经常会用红外线阻隔力来算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概念啊。隔热率它是综合隔热率，一般是什么30 40听起来比较低的，红外线随便来个膜听听啊 98 99.8 99.5 啊，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分辨起来就会比较辛苦啊。记住一点，隔热好的前提下，透光率越好越透明的它是越贵的。哎， 在透光率一定的情况下，你的综合隔热率越好，它是越 OK 的。如果你眼睛看看颜色深，好像挡太阳挡的很多，那个不科学，没有用，该热还是会热的啊。
1: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见很多豪车或跑车都是加98号汽油，或许导致很多人对于汽油产生了严重的误区，认为发动机使用高标号汽油会增加动力。其实不同标号的汽油对动力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很多车主不知道这点，往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0: 正常来说呢，92的车子加了95其实并不能让车子的动力变好，但是对于那些积碳问题比较严重的车子来说呢，确实能够恢复一些动力水平。那首先啊，汽油标号仅仅代表抗爆性能差异，和动力好坏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那汽油的标号呢，它指的是实际汽油抗爆性与标准汽油抗爆性的比值。那标准汽油呢，是由异辛烷和正庚烷组成的，异辛烷的抗爆性好啊，那辛烷值呢定为100，那正庚烷的那个抗爆性差，在汽油机上呢容易发生爆震，辛烷值呢就定成0。那92号什么意思啊？抗爆性与含异辛烷 92% 正庚烷 8% 的标准汽油相同。哎，说人话啊，就这个汽油标号只代表辛烷值的高低，你标号越高呢，这个抗爆性能就越好，和清洁性啊、动力性啊、油品质量啊，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哎，但是有些人就说自己这个车子加了95号汽油之后，动力确实提升了呀，那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情呢？那实际上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车子的使用，积碳不断的增加，而导致发动机的压缩比变大，继续加92号汽油啊，它就容易产生爆震了，从而让这个动力下降啊。天津大学潘明章博士论文分享给你，一级啊对燃用不同燃料小型强化 SI 发动机性能及爆震的影响研究上面说啊，这压缩比增加后呢，混合气的初始温度和压力都会提高，在火花塞没有点火之前呢，就容易发生自燃，并且形成压力波在缸内震荡，也就发生了爆震，导致能量的损失。不用记得啊，说人话，汽油你还没有到该点火的时候，哎，它直接自己烧起来了，做了这个无用功，最终的这个动力输出啊也就变少了。就好比你买了根棒冰打算回家吃的，对不对？但天气太热，这个棒冰在路上就已经化掉了，等你到家里只有半根了，或者说哎，就只有水了啊，差不多这种感觉啊。因此呢，通过加95号汽油来提高抗爆性能，就能够减少一些因为积碳所产生的动力损失。但这个实际上只是恢复了你原本应该有的动力水平啊，而不是说你最大马力150匹的车子95一加变成160匹了，这个不太会啊。那另外呢，有些车子哪怕不受积碳影响，你加95号也能提升动力。你比如说啊，这个大众 1.4T 写的呢是可以加92，推荐呢加95，那碰到这种样子的，你如果加95的动力就是要比92好一点了啊。那再如一些国外要求加95的车子，你进到了国内，哎，为了我们消费者朋友们觉得哎省油啊，经济性好啊，他故意改成了加92及以上汽油的话，那么你加95呢也能让这个车子焕发青春啊，等于说它这个兼容性是向下兼容，不发挥最高水平，但是让你觉得哎这个经济性比较好，那就用92吧，那用成95就会更不错。你比如说 3.6 的大切诺基，北美要求呢加87号的，相当于国内的97，最大功率216千瓦，到了国内呢变成92以上就可以了，同时最大功率啊，你看啊，从216变成了210千瓦，少了6000瓦了，你加回去它有可能就多出来了啊。其实呢，这些主要就是因为进入国内，根据国内的油品进行调整。另外呢， ECU 也会根据不同的油品来自动调节发动机点火提前角的啊。太原理工大学张翠平的博士论文分享给你，电控汽油机燃油喷射及点火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验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上装有爆震传感器，当检测到爆震后呢， ECU 它会根据数据实时调节发动机的点火提前角，让发动机达到不产生爆震的点火状态。不懂没关系，说人话，原本设计是95的车子，你加92开的时候呢，哎，它就会自己来调节和适应了。哎，虽然说这个爆震它是给你控制好了，自动调节了，哎，但是这个燃料它烧起来的话呢，还是原来的那个量，吃同样的饭，干了更少的活，但至少不会噎着。就是这么个感觉啊。所以类似这样的车子，原本加95，到了国内说可以加92，推荐92以上95会更好的，这些车子加了95还真的是可以提升动力。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我加98不是更猛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不一定的啊，有些情况下加过高标号的汽油反而是浪费钱的啊。还是参考前面那个电控汽油机燃油喷射机点火控制系统设计与实验研究这篇博士论文的说法啊。那如果说过分提前点火，活塞上行受阻，燃烧效率会降低的，反而会降低动力的。所以 以说 ECU 对点火提前角的修正，一般它都是有

0: 有一个最大角度的限制的。简单讲啊，就是虽然高标号汽油抗爆震能力的确强，但是点火不能无限制的提前的呀。如果超过发动机本身设计的极限了，你加98，你哪怕是101号汽油，动力几乎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就好比一个人跑100米，你最快也就是10秒极限了，你再给他什么高科技跑鞋，再厉害的衣服，你让跑3秒内跑进，这个不太可能啊。那总的来说，对于使用比较久的车子，也没有清洗过积碳，那么加95号汽油之后呢，可以提升一定的抗爆性，让这个车子动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曲线救国。那另外呢，发动机原本它是按照95号汽油来设计的，那一直在加92开的，你突然换成95，你会感觉动力的确变好了，它也叫恢复到当初的设计值啊。
1: 夏天停车熄火前不关空调，是怕把车子给伤了。对现在的车子来说，担心得有点过头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对于现在比较新的车子来说，夏天熄火停车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特意的去关闭空调的。你担心那些问题，厂家也是会担心的，也自然是在解决的。天冷的时候，你要一件厚衣服，要有一条厚秋裤，你问你妈妈，一般她都有啊。那大家关心比较多的问题是，熄火的时候你不关空调，那下次启动车子的时候，你这个蓄电池既要给这个启动机供电，又要给这个空调供电，会不会造成什么电路过载，损伤电瓶或者电不够？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有点多虑的啊。汽车启动的那一瞬间啊，这个电瓶会专心的给启动机供电的啊。邱伟、玉苗在北京汽车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的《整车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汽车启动的时候会切断与启动无关的大功率负载。鼓风机啊，车窗玻璃加热器啊，等等等等，集中电量给启动机使用的。说真话，就是你汽车咯咯咯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你把车子打着是最关键的那个事儿，其他那些无关紧要的设备啊，它都自动可以给我们停一停，关一关或者弱化一下。这就好比高考的那几天是吧，高一高二的学生都是放假的呀，目的就是给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没什么跑来跑去吵来吵去这种事情，也不相差这么一两天，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这熄火的时候不关空调，你下次用车的时候发动机启动就困难了呀。那虽然压缩机确实是靠发动机直接给带动的啊，但是车子启动的时候压缩机啊有缓启动功能啊。陈昌瑞等人在汽车使用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啊，外控变排量压缩机缓启动控制策略研究上面说啊，为了降低压缩机对发动机转速的冲击，一般呢都会给压缩机配置缓启动功能的。那当车子启动的时候呢，压缩机的这个动力输入它会被切断的，当处于低转工况的时候，压缩机的转速是缓慢提升的，不会一下子增加发动机的负担的啊。说真话，哪怕你就是那个 AC 按钮开着嘎嘎嘎嘎发动了，压缩机也是不会立刻工作的。那比如说啊，有离合器的压缩机，你看压缩机也有离合器的啊，在车子启动瞬间离合器它是不会接合的，等到车子发动之后离合器才会把它接起来啊。那么除了对汽车设备的担心，有些朋友建议熄火前把这个 AC 关掉呢，是让鼓风机啊把空调管路吹干，防止这个产生异味霉变。理论上来讲，这种说法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直接熄火的话呢，空调管路里面温度还是比较低的，热空气呢就会在空调管路里面产生冷凝水，这东西啊有可能会导致细菌滋生。但是啊，要想把空调管路里的冷凝水吹干，并且温度和外界温度相同，得提前很长时间就把 AC 关掉了，那车里的人早就是热死了，像没开空调一样了，前面的冷空调都白开了啊。所以啊，现在的很多车子啊都有鼓风机延时开启的功能的，自动会把你这个操作给它搞定的啊。陆平等人在上海汽车期刊发表的论文啊，鼓风机延时开启功能对空调箱排水性能影响研究上面讲啊，为了确保空调系统在运行完之后通过自行对空调箱内部部件进行通风除湿，起到干燥蒸发器表面及抑制细菌滋生霉变的问题呢，车子一般都是会增加鼓风机延时开启的功能的。你比如说目前比较典型的模式呢，是在车子熄火停车后，你已经停车之后了，熄火之后这个空调鼓风机啊会以7伏的电压自行启动运行个30秒，随后再停止600秒，同时重复4次。那当然了，车子不太一样，控制逻辑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啊。有些车子也许是熄火后继续吹一段时间，直接吹到差不多再关也有，反正他们是惦记着的。总的来讲，夏天停车熄火不需要去担心任何问题，直接熄火锁车走人就行了。比较新的车型的话啊，像什么蓄电池过载、发动机启动困难、空调管路容易滋生细菌有异味等等问题，厂家他们如果自己开车他闻到了，他难道自己不解决吗？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的，不用太担心啊。
1: 最近有个朋友问，他的车在 4S 店保养完以后油耗比以前高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车子换完机油出现动力下降、油耗增加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多的，就好像我们吃完东西肠胃不舒服，有可能是吃到东西不好坏掉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吃的东西是好的，消化不太好，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次实在是吃的太多了啊，原因好多了啊。那第一种可能呢，是属于正常波动变化，就好像是我们换了一双新鞋，即使尺码跟之前的是一样的，可能刚穿的时候也会有点不舒服。哎，因为这个车子即使是更换相同型号的机油，新机油粘度通常也比旧机油的粘度是要高一点的。这个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做过一个发动机内机油粘度变化的研究啊，它结果是这样的，要换的旧机油相比新机油平均粘度是低 33.85% 的。换句话说啊，就算你换的新机油跟之前一模一样，一开始换进去粘度还是要比之前的要高上不少的啊，但是新机油的粘度也是很快会降下来的啊。史承宗、严万祥发表在车用发动机上面的论文《低粘度机油在汽油机上的应用研究》里面有讲到啊，这新油啊在运行前六小时内，由于发动机各摩擦负的剪切作用，机油的100摄氏度运动粘度呢下降明显，下降幅度呢在 26% 到 32%， 25小时之后趋于平稳。因此啊，刚加时候马上感觉动力下降、油耗增加也是不用过于紧张的啊，可能开一个星期之后就正常了。第二种可能性啊，机油型号不一样了，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车子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的。王朝征、张鹏辉发表在润滑与密封上面的论文《汽车润滑油粘度变化对发动机的影响及预防探药》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润滑油的粘度过大，发动机工作时克服润滑油内部摩擦所消耗的功率就增大，使得有效功率降低。哎，这就好像你用筷子在水里面搅动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你在糖浆蜂蜜里面你搅起来你就费劲了，一个道理啊。史承宗、贺娜等人发表在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低粘度机油对汽油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冷机状态下 5W-30 机油相比 0W-20 的机油呢，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说人话啊，就是全转速范围内机械损失它都是存在的，那么动力损失增加要达到相同的速度，那就要费更多的油，和我们人是一样的，你使的劲儿更多，你就要吃更多的包子啊。那刚才的那个论文里面也讲到过，相比于 5W-30 0W-20 全 MAP 节油率呢是 0.694% 到 0.733%， 不用记得了。说人话，如果你原来用的是低粘度的机油，你突然换成高粘度机油了，油耗肯定是会增加的啊。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是机油加多了，哎，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输出功率的啊。这发动机在最大转速5750转的这个时候啊，这机油液位分别处于机油标尺的下限。这发动机在最大转速5750转的这个时候啊，这机油液位分别处于机油标尺的下限和上限的时候，测得的最大的机械功率损失呢，分别是-29.9千瓦和-34.5千瓦，你看相差15%以上了。打个稍微夸张点的比方，这就好比你原本呢是只搅动一盆水，现在呢一盆水变成一缸水了，你要把它搅得转起来，你花费的力气就是更大了。那这发动机费的力气更大，就是油耗更大的意思啊。最后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加到了假机油啊。牛英伟发表在汽车维修与保养上面的论文《使用副厂件的那些事：一、假冒伪劣机油几率引发的故障实例》里面啊，有讲到过啊，这车子使用假机油，发动机内会出现大量的沉积物，并且会造成发动机严重磨损，出现噪音大和动力下降的故障，就好像我们人吃坏了肚子会出现腹泻、浑身无力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啊。那么除了正常波动的情况，其他的问题啊，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排除解决的。那最容易判断的呢，就是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啊。机油粘度可以问一下当时保养的师傅，如果是有带机油桶回来的，你直接看桶上写的也更方便啊。那真要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和之前不一样的话呢，查一下车主手册，一般来说，哎，大一个粘度等级的机油也是允许使用的。你像这种本田雅阁推荐使用的是超低粘度机油，或者是 0W-20 的机油，但是 0W-30 5W-30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啊。那根据实际的那个需求和情况，当然了，如果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不能用的那些，那我们不行，倒进去也得马上去换回来啊。那机油液位的话呢，是可以用随车附带的那个机油尺来看一下的。那一般呢，机油加注量呢是在机油尺刻度的3/4左右，如果没过机油尺啊，就是代表机油加多了啊。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抽出来的，也可以去药店买一些大一点的针筒啊，再来一根输液管自己来就是可以的啊。不过要注意啊，不要一次抽太多，一般抽一

点之后，用机油尺再检查一下机油量，保证这个机油在机油尺最高的刻度之下就可以了啊。那么机油粘度和机油量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可以先开一个星期试试看，如果还没有缓解，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加到假机油了，可以将机油放出来拿去检验啊。如果真的不幸加到假机油，最重要的是保留证据，然后索赔挽回损失。总的来说呢，这个车子换完机油动力下降油耗升高呢，要么是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十八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第十位，苏打绿 Let's Dream About Love。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远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插曲《夙愿》，作为关键情节节点的配乐，张远坚定而温柔的嗓音细腻诠释出剧中主人公内心深沉的爱与纠结，在误会解开之后，这份情感变得更加热烈。新歌上榜来到第30位。

命运落笔前，解一生眷恋。来自张远的夙愿。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王祖蓝和李浩合作的《那年暑假》。那年暑假，蝉鸣，烈日，放学后的肆意奔跑，我的青春好像永远定格在某个夏天。王祖蓝和李浩的首次合作，以一首广东话的版本抒情歌打开记忆的大门。二人声线的交织，既像对旧友的温柔问候，也像对逝去青春的深情告白。让我们一起再次回到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TOP 登陆少年组合翻唱的《流星雨》。关于夏天的回忆总是那么悠长，关于青春的回忆又总是带着水汽。如果说到少年，就会谈起每一年不同色彩的故事，那关于我们的总是有些浓墨重彩。 TOP 登陆少年组合以少年热望重制经典，全是千禧年的浪漫。这次翻唱保留了原曲纯粹的告白感，让少年的憧憬穿越时间再次发光。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这首歌不仅是给过去的回响，更是送给所有正在长大的少年人们。愿浪漫与冒险并存，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流星雨。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歌曲来自李玖哲的《亏爱》。李玖哲自踏入华语乐坛以来，便以其扎实的音乐功底与鲜明的个人风格备受瞩目。这首歌围绕隐秘而克制的情感展开，表达不敢打搅，只能默默的思念。或许放你离开，才是对你最好的爱的情感矛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由告五人演唱的《愈合》。这首歌由他们的主音吉他手云安包办词曲创作，主唱犬青独自主唱，延续了告五人一贯的细腻抒情风格。犬青以轻如耳语的演唱方式，描绘出面对无法愈合的伤口时那种如履薄冰的心碎感，被形容为走在情绪玻璃上的轻吟浅唱。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0: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音乐人刀郎为巡演城市宜昌创作并特邀徐子瑶共同演唱的新歌《子规鸟》，婉转的旋律，清雅的歌词，再配上子规的秀美风景，将屈原故里传说中的子规鸟这一意象用音乐构建了一场宏大而悲壮的仪式，也呼唤屈原所象征的楚文化精魂在当代复苏传承。新歌上榜。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街坊邻居们，看见了吧？我身后这片苹果林，那是我们小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跟你们说啊，不得了了，领导说了，过两天要组织其他小区的朋友们到我们小区来参观这个苹果林。苹果马上就要熟了，就怕有些个别不自觉的人吧，容易偷偷摘苹果。我专门派我们保安班的老牛来看顾这片苹果林。我们班的老牛那是兢兢业业，最重要的是精力旺盛。那老牛那旺盛的，哎呦妈呀，我咋到现在还打他呼噜呢？老牛，老牛，老牛，这又来了。2468 2468，2468，
4: 兄弟
3: 啊，
4: 还是少了六个，
3: 少六个苹果啊？这咋还是呢？
4: 啊，
3: 有人偷了
4: 啊？
3: 谁偷的
4: 啊？
3: 啊啥啊呀？
4: 啊，
3: 怎么还啊呀？
4: 不是，这
3: 过来，谁偷的？我告诉你，老牛，必须告诉我谁偷的。
4: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
3: 我认识就更好办了。老牛，我告诉你啊，不管是谁，只要偷了苹果，一个苹果罚款50，就是我媳妇拿了也得罚款50。
4: 经理啊，
3: 啊，
4: 苹果甜吧？啊，水灵不？是不是酸甜口的？
3: 什么意思啊？
4: 这没尝尝？
3: 我尝什么尝啊？你过来，谁偷的？告诉我。啊，
4: 那我，
3: 你说不说？老牛，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这罚款从月底啊，你那工资里边扣。
4: 不是，那怎么能从我这扣啊？
3: 我跟你说，我就逼你了，你必须得说。
4: 我，
3: 谁说？
4: 我说就说。
3: 说，
4: 这是你逼我的，
3: 我逼你的。
4: 事情是这样的，在今天凌晨4:05，天刚蒙蒙亮。雾还没有散尽，能见度特别特别的低，借着东方刚刚升起的那一片鱼肚白，
3: 哎呦我的妈，别拽词，我快说吧，
4: 在秋色的

0: 一个人影，他好像在晨练，他练着练着踹了树一脚。这个时候树干传递着震动到了树梢，强化了震动，掉下了一个苹果。他没有交工啊，他四下张望了一下，他以摄影机都捕捉不到的速度把它装进了怀里，然后轻轻的一声尖笑消失在迷雾里了。
1: 这人是谁？你看清楚了吗？谁呀？
2: 范家的大闺女。
1: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昨天晚上他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啊。
0: 一直吗？
1: 一直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看凌晨4:30我起夜上洗手间，我就看见我媳妇儿和我肩并肩躺在床上。
0: 我说的是4:05。
1: 哦，你是说4:05，我媳妇儿从床上偷偷的爬起来，然后悄悄的出门，偷了一个苹果，然后赶在我4:30起夜之前又躺回床上。这是第一个苹果，后边还有5个苹果呢。
0: 你别着急呀、啊，5:07。那于不怀呀、啊，比之前大了一点点。这个人又出现了，他就像回放一样，和刚才一样一样的，他又来了。只不过这次他改变了一下动作，他捡起苹果，又消失在迷雾中。
1: 别不能，我跟你说啊，老牛，这回不可能是我媳妇，知道吗？绝对不能是了。你看，我5:30第二次起夜。
0: 经理，我说的是5:07。
1: 你那意思是5:07？我媳妇又偷偷爬起来，然后悄悄出门，偷了一个苹果，然后赶在5:30我第二次起夜的时候，又和我肩并肩躺在了床上。不可能，他怎么能知道我第二次起夜呢？
0: 他是你媳妇儿啊。
1: 行，那后边还有4个苹果呢，
0: 在6:09。
1: 等会儿，不可能，这回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怎么的？
1: 我第三次起夜的时候，
0: 你怎么老起夜呢？
1: 我起夜家不行啊。我6:10第三次起夜的时候，我看见我太太躺在床上了。
0: 我说的是6:09，
1: 一分钟能来得及偷个苹果吗？哦，这回他又晨练了。
0: 晨练他没有，这回他抓蜻蜓。他拿个大抄把子坐一下又一下，又偷走了4个。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朝着他的背影大吼一声：住手！你没钱买苹果吗？你猜他怎么说的？
3: 他说我没钱，你不打听打听，我们家房子首付的大头都是我付的。
0: 你猜他是谁？
1: 我还用猜吗？这还用猜吗？街坊邻居，你们说是谁？
0: 妹夫，
1: 肯定是我妹夫。
0: 能是他吗？
1: 不是他是谁呀？咱们这个小区能干这种缺德事的就他一个人。
0: 哎呀，经理，那你妹夫你可惹不起他。
1: 我惹不起他，我惹不起他，我惹得起惹不起？
0: 他惹得起吗？
1: 我跟你们说，我就让你们看看今天我惹得起惹不起。今天我就要大义灭亲，
0: 罚一下就得了。
1: 什么轻轻罚一下，重重的罚一下，一个苹果50，
0: 还痛快痛快嘴就得了。
1: 我还痛快痛快啥呢？我跟你说，必须罚，一个苹果50，来了马上罚。你看我告诉你。哎呀，
4: 街坊邻居。哎呀，苹果，是不是？来给。
1: 哎，小姐夫，哟，大姐夫，大姐夫你别动，
0: 哎呦，你这脸色不是甚好啊？他甚是不好，他老起夜。
1: 没你的事儿，你歇着。
0: 不是大姐夫，去医院看看吧。
1: 你是不是偷苹果了？
0: 我啊，
1: 说啥呀？啊，人赃并获，按规。

0: 一个，
1: 我的，
0: 对
1: 啊，我又回来了
0: 啊，两个，
1: 两个二米粒的
0: 啊，
1: 我又回来了，大的，妈的，小米粒的，几个？
0: 五个，
1: 五个吗？
0: 哎，那第六个苹果呢？
1: 我哪知道啊？
0: 第六个苹果呢？什么意思啊？
2: 第六个苹果
0: 啊，
1: 你摘的呀？
0: 大牛啊！
1: 哎呦，哎呦，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啊！哎呦，这老牛，你可是坚守自盗，你这叫你知道吗？哎呦，干这种丢人的事，我都得化化妆啊！他是连妆都不化呀，开除，必须开除！
0: 哎，你的事，老牛，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经理啊，是这么回事
0: 啊，
3: 我媳妇呢请了五天假，从老家抱着孩子来看我，这又走了。你说孩子吧都长这么大了，我也没好好哄哄他，我就抱着我孩子，我就在这树下吧，二四六八，我就在这看呢。我儿子他非要摘一个苹果，他不给他就哭。你看
0: 老牛啊，这个时候你要做一做思想工作，对吧？你跟他说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3: 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儿子他们不如你懂事，他才两岁呀、啊。经理啊，
0: 哎，
3: 那我也没答应他，我把他放在树下、哦、哭，你哭吧，哭我也不能摘给你，这是公家的东西。
0: 嗯，
3: 我儿子叹了一口气，哎，不能，自己掉下来一个。儿子，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吃吧，长大以后好好学物理啊，你的大名已经有了，以后就叫牛顿了。经理，
0: 哎，
3: 我真不是有意要摘这个苹果，我是实在不忍心看着我们家牛顿哭着走。
0: 哎呀，老牛啊，对不起啊，你看我工作做得不好，家属来了我都不知道，这苹果应该的是吧，委屈了谁都不能委屈了牛顿的，是吧？
3: 那个
0: 老牛啊，这么着啊，这个苹果就算是我请咱牛顿吃的，好吧？
3: 啊，
0: 50块钱我替牛顿掏了。
3: 不行，那可不行，经理，这50块钱必须我掏，不光这50，连他那250都我掏。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听大姐夫的，大姐夫替你掏，连我的一块掏。
4: 谁呀？什么呀？你250你自己掏，你就是一活250，我跟你说。
0: 哎，我跟你说，老牛啊，家属什么时候走啊？
3: 已经到车站了
0: 啊！哎呀。那你怎么不送送他呀？
3: 这不给苹果树站岗呢吗？
0: 哎呀，行了，
1: 这不有我呢吗？我替你，你快去
4: 吧。你拉倒吧，你站苹果一个都没了，
1: 我怎么不行？我告诉你，你交给我，一个他都少不了，
4: 真的吗？
1: 啊，同志，同志，
4: 老牛，
1: 五个苹果给啊，给牛顿，不是，告诉牛顿，别光研究苹果怎么掉下来的，让他好好研究苹果怎么上去的。啊，
4: 大姐，
1: 哎，我的车钥匙
0: 啊，
1: 开上车，快快快走，
4: 好，
1: 走，
4: 不是，
0: 哎。我跟你说
1: 啊，
0: 顺风 啊，
1: 啊，
0: 你后边干这个事儿 啊，
1: 啊，
0: 让我对你刮目相肃然起佩服的五体投，走吧。
1: 五体投地，你都不能夸拳了你。哎，别在这儿装锻炼啊！哎，我说我玩剩下的啊，走走。哎，你别在那儿扑蝶啊，扑蝶，扑蝶。

0: 何必命皮呀、啊？
1: 同志们，
0: 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产，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
2: 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产，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纯。

0: 接晚会上送盒饭去。
1: 谁是来
0: 他提信号
2: 是
0: 小管
3: 到，
0: 小碗
3: 到，
0: 小飘
3: 到，
0: 小烧
3: 到。
0: 嗯，锅碗飘烧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4: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0: 我炒，
1: 饺子片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饺了。
0: 我搅，
3: 看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5: 太可玩笑了。
4: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4: 请坐。
0: 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4: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4: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3: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4: 好，
0: 板上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3: 来，
0: 啊，
3: 班长，你太英明了，
0: 班长，
3: 你太伟大了。
0: 小飘，不要搞个人崇拜。
6: 山山恶恶细细细。
4: 喂，
0: 喂，
7: 一年没用平息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3: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30秒？
0: 30秒？哎呀，太少了吗？哎呀，30秒怎么了？30秒还少啊？
5: 少？
0: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4: 明白了吗？
5: 明白
4: 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
4: 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李女朋友打电话了。
0: 哎，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谢谢他，小婉
3: 到，
0: 大班你最小，你起来。
3: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1: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1: 是。
0: 对，
5: 抓谁毛病了？
1: 喂，喂，说话呀、啊！我滚开！
5: 哎呀，你滚开！哎呀，
1: 喂、哎，谁呀、啊？是爷爷吗？这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爷爷爷爷爷
0: 爷！讲话呀！
3: 怎么过来了？你看看！
0: 哎呀，你别哭啊！你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 我是。
0: 我是孙子、啊、不是、啊、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

0: 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
2: 你不打我打。
1: 喂，
3: 老豆，
2: 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
4: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疼了，我磕疼了，我磕。
1: 哦，磕也看不见啊。
4: 家庭怎么样啊？
1: 啊？好。
4: 对。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4: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这个为什么要笑
0: 啊？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4: 啊！
1: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4: 啊！
1: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弟弟。
4: 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过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炖鸭串、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串、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不错。哎，班长，哎，你来打，来，班长，班长。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2: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2: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了。
1: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到了。
0: 小心啊，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景哥，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十秒。
3: 十九
0: 八
3: 七六五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2: 妈妈。

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

0: 看不见了，顾老三进养老院了，卷帘城里的两位都从我这农村的帅哥放电了。啊，对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的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装蒜了，你什么时候见他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那头蒜来了。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春节到了，祝你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得我呀，
2: 哈哈，
1: 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太不像话了，就是你，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
1: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0: 真没吃啊？
1: 没吃啊？
0: 上我们家吃去吧。
1: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0: 你不也农村人吗？
1: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0: 哎呦，您都有暂住证了？
1: 是啊。
0: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
0: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1: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0: 你进过。
1: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牌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都好。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0: 你是制片？
1: 你说什么？
0: 你是制片？
1: 哦，不是，我给他们盛饭。
0: 巨物，
1: 巨物，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勺肉就让你上。掌握了这都。你准备拍什么呀？
0: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啊。
1: 我给弄两勺。
0: 我不要。
1: 咱村是什么事啊？
0: 第一期回顾片呢？回顾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1: 对嘛？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0: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1: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0: 我大娘是鞋面，
1: 你大爷是鞋垫儿，
0: 我妈妈是鞋脸儿，
1: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0: 我听着别扭。
1: 不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0: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演武工队，我
0: 你哪点像武工队？
1: 我哪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
2: 不像
1: 啊，不像啊！
0: 别嚷嚷，
1: 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0: 等会儿，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1: 啊，上面那剧组管服装的大姐呀，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3: 像什么好？武工队回来了，我就是武工队。
1: 行行行行，
0: 这是自信。
1: 老乡们，快去参加八路军！八路军，八路军，
3: 大娘，我们回来了。
0: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啊！
0: 快喝碗水吧。
1: 谢谢乡亲们呐。又喝到家乡的水了，还有家乡的梨呢。
0: 停，你是谁呀？
1: 八路军武工队啊。
0: 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怎么随便吃老乡的梨呀？
1: 谁吃了？我想替你尝尝。老乡的梨真好，咬一口没胡子就。
0: 停，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的东西，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放下，
1: 放下，
0: 出来，
1: 出来！中中中中，老乡，老乡们，快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最光荣，
3: 大娘，我们回来了！
0: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啊！
0: 快喝碗水吧！

0: 谢谢乡亲们呐、啊！家乡的水真甜呐、啊！
1: 你干嘛？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冬枣吧？
1: 你又想尝尝？
0: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我想用它压一两碗水。
1: 停！你是武工队，
0: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放下，
0: 放下，
1: 重来，
0: 重来！将将将将，我是老乡，我快步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最过
1: 大娘，我们回来了，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0: 乡亲们辛苦了，
1: 快喝碗水吧。
0: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0: 谢谢乡亲们呐！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这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1: 那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家门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0: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您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啊，
1: 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0: 我已经满了，您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你快，你给我换个角色。
1: 换什么角色？
0: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1: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志愿者，你演谁呀？
0: 我演老村长吧。我
1: 老村长，你不够老，
0: 你才不够老呢。我6岁就长抬头纹了，9岁那年我跟同学手拉手刚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
1: 这么说你能演？
0: 本来就是。
1: 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
0: 啊，就这草帽，我们上个剧组也有。
1: 那你怎么没拿来呀？
0: 不是，他不好揣。
1: 带上，
0: 带上，朋友们，带上他，咱就是国家最低领导人。
1: 好，请你转过身去。
0: 哎，我转过去干嘛？
1: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0: 那正脸呢？
1: 没有正脸，
0: 就拍我个脊椎呀。就啊，
1: 对，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0: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人都说你看赵薇那眼睛，你看成龙的鼻子，你看葛优的额头，到我这儿你看冯先生的脊椎。演好了，我倒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1: 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人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0: 你
1: 那才正式开始。
0: 有正脸
1: 没你什么事儿，
0: 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着。
1: 好，请转过去。
0: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1: 起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转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
2: 挺拔。

0: 为了带着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愣是累弯了腰。弯腰，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记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只有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只有看温度，弯腰测湿度；只有灭虫害，弯腰施地肥；只要观气象，弯腰看苗群；只要来嫁接，弯腰亲女士。
1: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0: 老村长，您的腰弯了，可村里的路直了，您的个矮了，方城的堤坝高了，您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您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骨了呀。老村长，你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1: 椎间盘更突出啊！
0: 老村长，这些年来，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抽过我们一颗烟，就请您抓过身来吧。
1: 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0: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0: 您就喝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0: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2: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把我当蛤蟆养。
0: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呀？
2: 不还一个吗？那是什么呀？
0: 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2: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吧？
0: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构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2: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0: 我们这车没钥匙。
2: 那我开什么呀？
0: 你就开它。
2: 我开着独轮去。
0: 你推着他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2: 就是废鞋。
0: 为了弘扬这种志愿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2: 几台摄像机？
0: 六台。
2: 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真是的，这种子往哪送？
0: 唐古拉山口。
2: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0: 不远啊，你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2: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0: 你要嫌远，我们就派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2: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登的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0: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啊，我们电视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2: 谁跟潘长江去？
0: 周涛。
2: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0: 这是干嘛？
2: 为了更像当年的制片模范。朋友们，我把这毛巾带上。
0: 甭问了，这又是剧组的。
2: 瞎说，招待所当。
1: 在哪呢？
0: 就在那等着呢。
1: 出发。
0: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2: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
3: 北京时间12:00。
4: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881年6月9日，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2008年6月9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永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9号广播电视直播卫星送入太空。6月3日，乌兰察布市图书馆联合包头师范学院成功举办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暨管校共建座谈会，正式搭建起稳固的管校合作共建平台，为双方长期深度协作协同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从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获悉，截止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152种，其中煤炭、稀土、普通萤石等20种矿种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日前，自治区科技厅从科技创新投入、创新管理等方面完成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工作。全区103个旗县市区中，评价为一类的有18个，二类的有21个，三类的有64个。6月6日，呼和浩特市首条音乐公路在托克托县炎黄旅游公路正式建成投用。该段音乐公路以黄河大合唱为主题，全长836米，设计时速每小时55公里，确保车辆通过时精准触发37秒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片段旋律。鄂尔多斯交通消息，日前包鄂渝高铁包鄂段7项前置性专题招标工作顺利落地，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成功中标，项目正式进入初步设计及现场定测阶段，全线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速。包鄂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中包英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连接包头、鄂尔多斯、榆林、西安等城市。据锡林郭勒盟融媒体消息，截至2026年6月8日，中蒙边境朱恩嘎达布齐口岸年内累计进出口过货量突破200万吨，其中进口锌精粉3.13万吨，同比增长2.28%；铁精粉、铁矿石3.15万吨，同比大幅增长350%。能源资源进口业务增长态势显著。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官宣，6月10日周三开启第二轮清凉一下新车购置补贴资金投放，沿用原有补贴规则，15万元含以内单车补贴6000元，15万元不含以上单车补贴1万元，资金有限，申领先到先得，发完即止。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6月6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该设备将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6月8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提出，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八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航舶为10000吨级。6月8日，国内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定档8月8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实习捕快阿萨被迫组队联合探案的故事。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
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幼一间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

0: 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

0: 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

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

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
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

0: 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车马子可以导致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 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 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莲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哈哈哎，哎呀，在上来在造喜庆，喜庆上有一个在大姑娘，我给你们表一表这大姑娘，姑娘她长得一个大，长得这太没有个样，柳叶儿外面这不插这长，樱桃小口是城门大，姑娘爱穿这西衣裳，屁股腿跳过了墙，还丢了个绣鞋就扎了一个行。朝南上来一个小西匠，他给这姑娘是去上学，闹得一个嘴子巴掌在长，用了这七三这二个这行牛角，姑娘穿上这再上的鞋，打的他庙里他去叫响，姑娘上来就把篮筐，一进在庙门一把子扛到这四堵墙，一肚子在围是个九天羊，大地的火上是来争命，吓得一个姑娘就得了一个病，姑娘想出一个半半糖，蛋儿糊糊他在熬了糖，挑里挑糊他就堵不上，姑娘尿下在一趴在尿，一了一个九州二府和少定行，五台山上还打浪浪，姑娘额下在一趴在放，车去闯他在溜走走，火车拉了一个五七数，汽车又拉在酒后上，上下一个在放不着，早起七十二且在好高粱，上下一个在两个家，正好有房的左右下，兵光问我是哪的。哎，西天大圣是他娘来，是他娘。我小家住三岔五寨，学艺了就学在舞台。从小呀，人人就称我小毛里，小毛里。哎，这闻听人说，王家早上出了一个木虎，是玉皇大帝派我特别进行下凡，先去王家早上捉拿木虎一回。哎，哎，待我变上一变，说算了个一变二变连三变嘛，那老头鬼光就把个蛋蛋变了个蛋蛋变。哎，将这个蛋蛋放好，说我今天要去王家找定岗一回，不知这个掌柜的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哎，我说我的太掌柜的，
3: 讲话吧。
2: 我今天要去王家找定岗一回，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
3: 是将军带麦。
2: 哎呀，这个什么叫将军带麦？
3: 有面推车碗放在炉里边，撒上点辣椒面，这就叫将军带麦。
4: 太爷爷爷爷。

0: 哎呀，我可不吃那个姜蓉带门。
1: 你要吃些啥？
0: 我呀要吃那个金钩子钓鱼儿。
1: 什么叫金钩子钓鱼儿？
0: 这油面推成圆儿，放在笼里边，上面撒两根杭豆眼儿，这就叫金钩子钓鱼儿。我活了要是定稿定的早了，
1: 一通用饭；
0: 要是定的晚了，
1: 叫饭为了哥。
0: 呀呀，太不必巧言骂人。
1: 怎么个套方便？
0: 个套方便。

哎，是我在瓦人来到这个瓦家早上，真是人山人海的。哎，是我今天来到瓦家早上，哎呀，这大街上怎么不见一个人？哎，莫非都让这个王木虎给吃光了？哎，待我把这个王木虎摇叫出来，哎，待我打烂他这个一饭罐再说。哎呀，是我活了多年未干这个买卖。哎呀，试一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啊？哎，来试一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哎，丁来哇！哎，哈哈，这个雅人还在。哎，丁来哇！锅炉三锅顶八锤，顶一呀片片，顶一鹅撮呀，顶鸡蛋顶溜走，顶鸟盘子顶一壶，顶来

0: 我是个傻揍的，我是个泥捏的补树的，是个铁打的铜铸的，你烧香是我受的，我要是在你家财神爷爷头上割韭的，你说我是个傻揍的。
1: 胡乱，你是个周傻的。
0: 我是个周傻的，我胡乱呀是个定盘定碗定光的。

0: 阿姨，我说大嫂的。
1: 野脚是马。
0: 你怎么嘴里边还冒烟啊？
1: 抽烟怎么不冒烟
0: 啊？抽烟就冒烟。哎呀，我回来呀，想抽一锅烟，看看我这个烟夹活还在不在了。看看我这个烟夹活。哎呀，我说大嫂的。
1: 野脚是马。
0: 哎呀，不好了。我后来走在总头路，走得着麻了，就把个烟夹盒给掉了。
1: 哎，大嫂子耍你带烟头。
0: 哈、啊、哈，大嫂子耍我带烟头。哎，那我就太谢谢大嫂子。
1: 哎，是谢谢大嫂子。
0: 啊，是谢谢大嫂子。哎呀，我说大嫂子。
1: 有点什么？
0: 你这个烟夹盒怎么还咬人啊？
1: 他就不
0: 咬
1: 嘴了，
0: 打上一个字儿就不咬嘴了。哎呀，我说大嫂子，你这个野家伙怎么还咬人啊？
1: 是你又打错字了，再打上半个字儿，他就不咬嘴了。
0: 再打上半个字儿就。

0: 哎呀，我说大嫂子，你呀，这是愁的什么人啊？
1: 大嫂愁的是没得团手带转，大一五一交不消片儿。
0: 哈哈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河里。
1: 吃里。
0: 河里。
1: 吃里。
0: 河里。
1: 吃里。
0: 河里。
1: 吃里。吃里。
0: 啊，咱们买卖也叫奥迪，来来来，大嫂，来来，稳住稳住。
1: 哎，老陈有点男女心手不强，我说葫芦儿，大嫂有点话让你给做一做。
0: 啊，我就给大嫂做一做。
1: 葫芦儿，订到个班多少钱了？
0: 哎，订到个班多少钱了？哎，我说大嫂，你就听得。

在呀姐呀自拔的好，别急一个在

0: 给我干上什么了？
1: 干上老气儿了。
0: 好，干上老气儿了。我还说给我胡乱干上假活了，又给我干了多少个老钱儿？
1: 干了200个老钱儿。
0: 啊，待我拽打拽打。
1: 是拽打拽打。
0: 哈哈，拽打拽打。哎呀，这搓门人啊，首先，啊，这个抽爷要爷钱，啊，吃饭还要饭钱。还茶还要茶钱，住店的店钱，啊，还剩两个老钱，我就给你定打一定打。哎，我说大嫂子，
1: 爹叫什么？
0: 哎，你到上房去摆岗。
1: 我二岁打这个来。
0: 哎，我说大嫂子，哎。哎呀，问问呀，你家有没有二老公婆？

0: 了一个老，这个到了一个老，哎，老姑姑今年我就60了，哎，养下的娃娃还长不少，那大大的他就可漂亮，哎，子子孙孙他就年纪小，哎，活我在家里把那家务搞，哎，讲你那花米软的好，我说叫上小伙儿，小伙儿快压狗来，快压狗。又不在了呀！
1: 妈妈说：“妈妈花花
0: 呀，太疯了，这是。”

0: 呀，花花，今天可是妈妈那婶儿婶儿了吧？
1: 俺就到底过来了。
0: 呀，今儿给妈妈过婶儿婶儿，咱们家手上没手的还请个伯母压狗的了吗？
1: 妈，啊，那你是请谁呀？
0: 你二大爷请上了。
1: 妈妈，
0: 咋了嘞？
1: 你骗那个我二大爷吧，别在拉下这么穿，奶奶给咱们包成个么？
0: 妈妈看见串溜串溜，可有两桶豪风了。
1: 呀，让这些他是砸了。
0: 那你把你四大爷请上啊。
1: 哎呀，妈妈，
0: 咋了这是又？
1: 你骗那个我四大爷吧，奇怪不厉害，奶奶给咱们压上个高米。
0: 那不就是让老来灭情时候吧，妈妈看见你可好了。
1: 妈妈不能。
0: 不能呀，我这个回女子可闯闯，这么俩小猴子老嗨嗨都不能。那你给妈妈是请谁呀？
1: 我是
0: 啊，
1: 我是

0: 娃娃喊不起来。丫母说二小子，还睡着。丫母说二小子，
1: 睡
0: 着。你看这个跑小子，你看这个跑小子，还去耍狗来耍香香的这个蛋。二小子，今天大娘过生了，
1: 还出来了。
0: 个跑小子，你听听，你听听，这笑好了。我说过生的说嗨腿了。二小子，你可不要慌啊！你听大娘说，二大娘想起过生了，
1: 你也这个。
0: 哎，瞧吧，跑小子，我过生了，说你也这个，你可不要慌。今天二大娘过生事儿，二大娘手上没手的，想请你去帮帮牙膏，你顾上顾不上？
1: 顾不上，
0: 你顾不上做啥？
1: 求公鸡神明们宽恕兄弟。
0: 哎。呦呦呦，挑光几扇米面套裤子修地板呀呀呀，这才是叫养伤，你还摸上的这伤
1: 摸到了鞋子的时候还是坐着了不还等
0: 哭呀呀呀呀，不要出来嘴了，不要晃了，换换抱一抱吧，让大娘给养起你了。
1: 哎，快快快，
0: 养起你了。

0: 上来看的。
1: 刚上上来，狗来，刚上上来。你说妈妈刚上上来，把你个穿桥崩。妈妈是个黄双，你娘是个后生啊。他来他是个来，他不来他是个不来。一会儿把他上上的他俩耳朵带带了我们狗收出来。你说狗子也对啊，前腿晃你个带，把妈妈什么个也掰，狗上来把妈妈也爱。哎呀，还活着。
0: 妈妈。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你推不下去，想给妈妈挖了一口。
0: 我说我去叫啊，非要你叫，
1: 你
0: 叫狗咬来吧？
1: 你叫狗不咬你？
0: 啊？
1: 哎呀，哎呀，看着看着，哦，那你给妈妈叫个呀？
0: 嗯。
1: 曹香的，那他俩耳朵带到了我们腰上了。
0: 哦，我知道了，你会吧？我去给你叫。
1: 你曹香的，哎呀，个好狗子，哎呀，我妈妈呀，你。

0: 事啊？
1: 成，那是你妈叫上我的故事，要好

0: 小何，哎，快点进家吧。
1: 进家吧。哎呀，哎，叫上了叫。
0: 咋了？
1: 咋了？这是你妈去叫我个，我是从扭他来的，在这叫他不挨打。哎呀，我回呀。哎，
0: 咋？
1: 咋进了？
0: 进吧，有我招呼你的了吧？你呀，看我的意思行事。
1: 你招呼的呀？
0: 嗯。
1: 那你好好招呼好啊。
0: 哎呀，静吧。
1: 啊，大娘，一来一来。
0: 妈，我二小哥来了。
1: 二大娘，我来了。
0: 妈妈，我二小哥哥来了。
1: 来太广了。你看你那个犟气吧，怕那笑话，娘娘娘想见见你。

0: 哎呀，几见么见灭闹灭闹的。哎呀，那是咋来嘞？
1: 吃海了哇？
0: 奶海来来来，刚去二大娘开奶海嘛，我奶海二大娘再把你奶一奶。
1: 哦，嘿嘿。
0: 我走着来，把你洗海的来。你来你是个来，你不来你是个不来，你咋了不一大大手术追鸟我娘，
1: 反正那是你来来，
0: 你拿着谁来来，
1: 我手术只有断块。
0: 哎，我儿子你快讲讲会一挂家晃的不能，手术只有断块来来啊，你知道昨天是拱块成拱块，你断块
1: 了。不是那
0: 你回说
1: 我让车让来。
0: 我跟你说今天给我过生日，不就叫来给我切算切算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能够变晃晃的朝向你就给带白家的。我
1: 哦，过生日了，七岁才泡多少花米吃到高囊狗？二娘娘，你们家有多少户强家？
0: 呀，花儿子跟妈妈说有多少户强家？
2: 有四五十户。
0: 呀，妹儿子有四五十户强家。
1: 四五十户了？哎呀，二娘娘，那你抢四五个么家了？
0: 个跑小子，给我过寿了，抢上么家？给孙子那打什么呀？哎，
1: 抢四五个么家，来给你尖尖尖、细尖尖、短短尖。拿那么四五十缸宰酒，
0: 过早就宰酒去上。
1: 你们姑姑一来怎么做出来，在那旺旺的还这样？
0: 哎，大家小会话转了，
2: 高转高转。
1: 啊，对对，哎，是高转。
2: 高转，
0: 不是听就是个宰转。
1: 高转，
2: 吃饭时候那个高转嘛。
1: 对，咱们做些该用的高转呀吧。
0: 高转有了吗？
1: 哦，高转有了。
0: 有了。
1: 哦，高转有了。哎。那就来多少个亲人？
0: 多少？呀，花子，你跟妈妈说，拿来多少个亲人啊？
2: 还七八十个亲人。
0: 呀，妈说咋拿来七八十个了？
1: 七八十个了。
0: 啊，
1: 哎呀，那你再请七八个铁匠吧。
0: 你这不刚上鬼来劲儿，怎么叫气？提叫气？要气叫不上呀。
1: 哎，请七八个铁匠，来给你这粗串的、浪浪的、长串的，打七八十钢铁上。
0: 过生日要弄多铁上多少？
1: 哎，你这老娘舅就不规矩，我那爸爸操上，你就这样吧。
0: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说啥子？你说
1: 对对，
0: 要铁上
1: 铁胖，铁胖，
2: 铁胖，
0: 妈妈的这就是个铁伤，
2: 放堂堂那个铁胖嘛。
0: 让老来耳朵背来，妈妈是这个铁胖，我经常是个铁伤，哎，铁胖也有了吧？
1: 哦，铁胖也有了，
0: 有了。
1: 哦，铁胖也有了。四五十户铁棚有了，二大娘
0: 啊，
1: 有票头吗？
0: 啥东西？
3: 票头
0: 有啦，足那96个票头。
1: 哎，
0: 老头子呀，二小子呀，王我也买票头来买呀！
2: 妈妈，
0: 妈妈，哎呀，哎呀，我黄包买张吃的。
1: 二大娘，烧头子，烧头子，二大娘，
0: 烧头子，
1: 有啥话那个烧头子。烧头，
2: 你咋了也哭的？
0: 哎，哎，把他咔咔咔白死烧一通！哎呀，你妈妈是个烧头，我经常是个。呀，这些有了，
1: 有了。
0: 谁家过生活没留个票？烧头，烧头，烧头，烧头。有了，
1: 烧头有了。烧头有什么管？
0: 啊，
1: 一个人看见一个半搞帅啊，一个人一个半，十个人十个半。一千一万费，
0: 也该上过来，别哄来，换花算花二三啊！
1: 对，来上两袋，一口袋。
0: 呀，花儿子，这两袋一口袋是多少？
2: 妈，那两袋就是两袋，一口袋呀，就是三袋。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弄出来两袋三，比大路带福三也够。
1: 多来，
0: 多来，再少上点，
1: 再少上点，二二的。
0: 哎，可以，你可嘴棒的，哎，那个
1: 巨
0: 人让的还二斗，俩斗吧，
1: 啊，俩斗，俩斗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那放在哪放？
0: 在哪放？在妈那个东放那个洗衣篓那摆你个吊毛里头放到了，在哪放的？
1: 那快快，咱们家赶走吧。
0: 嗯，守住来了，起开吧，我刚你们磕来吧，妈妈刚你们磕来吧。
2: 妈， 就我们去
0: 吧。把俺娘放你起开了。
2: 就我们去吧。
0: 俺娘放你是何处处，妈妈后来不放心，也就鞋子别顶住看你了，没眼好心。哎，娘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到这就回来了。
2: 别慌，
0: 快快去，快快回来。
1: 啊，一到就回来了。
0: 我怎么能撂房门开？
1: 那赶快走啊！

0: 嘿，开俩，
1: 进来。哎呀，哎呀，花花，这你怎么后来了两副？
0: 我们家两副盖的是很没眼床子。
1: 关注给他，更后来。在哪放的这个好呢？不呀，你给等了，我咋没老没老？

0: 哥，是个我。
1: 哎，给我哥哥要上你妈那个本地给电话来。
0: 哥把门开开嘛。
1: 哎呀，就是开开哥哥。哎呀，这，你看，哎呀，黄老龙就黄你，怎么赶紧来抓？
0: 来抓！
1: 哎呀。

0: 可这个疗法里头找好命了，这半天也不回来，后来也不放心，那么你们说啥？动静来，管去哄个。铁铁，等到的了。哎呀呀，搁这丫头也吃了。哎呀呀呀呀，你们快了，四个人。顶上一道道血，咋来了？咦，你们了？咦，二小子，没动静了，还我！
1: 我过上来，没
0: 过上来。哎呀，谁来了？哎呀，二子，我来了。个跑小子，给你腰下看的，给你看成丧夫来了，你个跑小子。
1: 就他谁看过了吗？
0: 你咋样看成脑袋没那么花，你脑袋好看了。黄浪的黄米撒下一台讲说变黄讲说变黄，且看起他走那红子一灯来了。哎，那个穿墙帮，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个穿墙帮户，你气死了。你姐跟你说变黄变黄变黄，你扯他越劲，你就不扯，扯歪了。你叫妈妈好了，
1: 慢点了吧。
0: 一天跟你说你变变，你扯他越劲，你扯他越劲，你叫你。
1: 怎么干的呢？锤锤！
2: 小妹妹，妈妈，你看二小子，快点打进棺木里
1: 了！打进棺木里
0: 啊！
1: 来，不开白
0: 白啊！
2: 白妹妹，
1: 哎呀呀，二小子，不要唱海不菜了吧？
3: 你才给他白
2: 啊！对，
3: 有个海上饭
1: 啊，
3: 你唱铁托，
2: 妈，
3: 唱铁
2: 李，
3: 呸！
2: 哎呀，出来了呀！
3: 这里超铁托，超铁托，再超铁托，
0: 有福呀！这是托出来了，不妈妈骑呀！哎
4: 呦，行了，快快找上灰娃娃。
3: 来吧，
4: 好好走吧，
3: 来，好好扶扶
2: 啊，
3: 来，走。

0: 哎呀，讨厌呀！
1: 哎呀，个包小子！哎呀呀，楼都给我碰上稀巴烂了！哎呀呀！
2: 在打桃花呢？
0: 在哪桃呀？
2: 盖不过。
1: 不扫了。
0: 在哪了？
3: 那李姐姐了。
1: 你说他懂了呀吗？
0: 哎，不可能！
2: 下来桃花，
0: 卖桃花羊水有个烫。

0: 控水娃，
1: 咱俩控水娃。
2: 咦，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哎呀，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求蛋，求蛋，赶快！
1: 哎呀，好转，
2: 哎呀，哎呀，
1: 行了，好好把锅放锅关啊，慢慢撒放回缸啊。行了，赶快养着来吧。
0: 妈，起来呀！
1: 光说你不说啊。
0: 妈，你是个冬虫，你好吧？
1: 冬虫，你这快把养着来，走，
2: 走吧，好好，那咱们俩好养。
1: 挤开嘛，那个凉房里头和住处我不放心，那你房可远了更不放心。
2: 哎，娘娘，你放心吧，
3: 我们也这阵就回来了。
1: 你这就回来了啊？
0: 你
1: 们俩快该缓缓去，缓缓回来啊！妈妈这好，瘦的腿不那还着急啊？
2: 啊，对，
1: 肌肉再高。
2: 对，那咱们赶紧的，走。
1: 什么话？

0: 哎，
1: 来俩，
0: 来俩，讲吧。哎呀，荷花，
1: 嗯，
0: 让那个女人抓的，给我扫扫。
1: 我扫，
0: 啊，快点，扫。哎呀，哎呀，上也干不出来，你看干了。哎，扫完了。
1: 二小哥，你试一试，给好腿吧。
0: 对，推不动咋地？
1: 这的，
0: 这住了，再咋地？
1: 哎，我见我妈，咱衣服咋地还点用了吗？咱们想想看有没有用，你上点吧。
0: 哎呀，是了，那上还有用吗？哎，有了，还干挂的有用了。哎呀，有了有了，来来来。给这个礼物，再给点啊，外壶。哎呀，花花，
1: 嗯，
0: 还有半壶，来哥哥哈了给我。
1: 二小哥，咱可是当荷花人了。
0: 嘿，刚才说城里的油花花还几两三四滴了，我把它取哈了，不是照住你呗。

0: 扬言，不敌人知根知底不厚重，我花心软我夸他，嘿，也将秀却不打隔人不狗不踏他，百年了他只要我动个爆米花，嘿，何人让公安给接住了，嘿，被抓着走路我亮相吧，嘿。这个箱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说什么话，他是说不能说，想不能想，就带了上一张苦凉凉。哎呀，为什么这背地咋也好耍，这又是到了为什么？为什么他咋也是有无中的来了？这啥呀？
1: 这么大的山货，张弟一生啊都没打过手回来，穿啥？
0: 哎呀，哎呀，你这哪的？
1: 你在哪？你为什么不去进货？
0: 啊，这个，哎，这个问

0: 怎么落不住家祸鸟啊？你们都是妖术啊，妖术！
1: 老太啊，你是不孝娶，你不该娶，长子大善，不是早就被这大祸烧过了。你也就当着他媳妇好了。

十足分了，哎呀，我天上人。

0: 来的，他饿我没送你，让你去派出所上诉。
1: 这个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啊。
2: 涛哥，哎，
0: 小子，他是个坏人，咱就不用告他几句。我曹操都会通知你，说你去注册的多少，现在要了，而且还能给我追。

0: 找他，我跟着我也去。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走的。呀妈，你留着我一家的，你留着我一家的。这回上山了吧？不要回家了吧？
1: 要回走。
0: 扔一千算了，这媳妇儿带了个东太太呀，不要回家歇不活呀。哎呀，
1: 小子他是个可怜的道，而我刚才又是活着的敌手，他怎么这么侥幸？这就是孝义，这就是敌手，你懂不？你懂不？
0: 有你懂，还有你强。哎呀，自从你强子掉落掉了落错，你夏天那么下苦什么苦？哎呀，有得罪，有得罪，你也有也会讲论。此地无有再难了，你不要把我和他二舅配。
1: 他大姑怕咱的闹住的少，江上走出一个人，咱们不管睡过吗？
0: 哎呀，不管了，你个说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大姑娘，富裕穷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这是走量，哎呀，你说你图啥？为啥？是你一到家，像老母大英雄，好酒好菜不掉油。你看，这三口姑娘娘，一天我个说话的了，要说看女人，还得拿那房月讲。嘿，看我，让我。不记你的人，
1: 你，我忍你
0: 约你，哎，我说头子哥，我是说你是不是那些巴巴的后母人？你不在美不在，不成美不成，咋？你不在，你不在，我咋的？
1: 你别来！村老爷有个六阿兄，有一个高的弟媳。而胡亮不双亮，小子他也无依无靠，就这院问题，你怎么是长浪之辈啊？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大娘家，哎，你说小子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有那大伯大伯呀，我才叫大娘给
1: 他笑。
0: 你把小子拿出来，我们这个村没这个爹，那你闹的吧？
1: 你个老土笑，
0: 你看你个臭头老
1: 土笑，
0: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跑，
0: 你有啊？让他开个证明，出为大路增添。

这没房没地那没家业，这祖祖辈辈受贫穷，二老双双嫁世后，我到处帮官伺候人，吃不饱是穿不暖，未到那年纪是两手空，算计的空是能做的风，夹着的尾巴是财主的心，有的又烂是又刺人，穷人又约到无处生，一年伺候了五六家，家家财主是多狠心，

0: 跪下，正是那冷坑里生三爷回个了上死犯人，是一点也不痛心。你骂他有钱吗？就跪成精，再躲躲对对不想死，里家外客到年底重庆，我传了他的一屁股，这半年的工钱还不够扣。夏天我吸了他的一包烟，这两月的工钱还不够还。冬天我穿了他的一双破棉鞋，是白巴的给他瘦了瘦去。到了年底一算账，我那个造饭没工钱。我妈死后宰他了吊起，转我给他剩一年，如今剩够一年半，算来算去还算他的三吊三，这长子那西瓜皮擦屁股就慢慢来嘛。这个老朽子是长不讲理，天天半夜就叫我起，自己在腰上是直接手，一到吃饭他就闹。我说你个老朽子，你吃睡了还睡了，不睡了再睡了。这鞋嘛撒包不穿，你看他一见了个女人是分外的眼红，在把脸一骂是散如个天差，给给他两杆高也不敢吃。迟早就你个老朽子有吃不完的亏来，是上不完的道，你给人家说不完那好话，人家和你算不完那账。
1: 这叫什么事？
0: 哎呀，你看那天气也不早了，我还是给人家卖卖去吧。

老伙计啊，出来数一数碗吧。哎呀，你们看的还是个老朽子，春节才办贴场了，还不起来。

0: 的小姐，我墙门外有人给我上街，拉开这门来看，王长站在面前，王长，
1: 啊，
0: 谁给大家上街了？
1: 上街？
0: 啊，
1: 哎，我吧。
0: 哎，又忘记了。哎
1: 哎呀妈，还给他这个老朽子，
0: 哎，
1: 我个财迷赚色。哎，掌柜的，
0: 啊，
1: 你看那是谁的钱？
0: 我就拿来，
1: 是你的，
0: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拿来，
0: 拿来，拿来，
1: 哎呦，嘴里困我来了，你看。
0: 我说你这个小子呀，你这一听早讲话也吗？
1: 我说掌柜的。你偷的也是钱，赚的也是钱，还也睡觉，妈妈。

0: 忙的孩子那去，我是怕你吃着你落去吃了呀。
1: 你看你刮呀不刮，看三不就你了，听到古人的担忧了吗？我这种后老鱼你就是有啥小干了。
0: 那我的小干，你到外面我来你家那里来，你家里那油被大套在头房是45天不10房，这里流到外流血，那不头砸死还往外去，不是我往常给你多请些上席去一去好点。
1: 挑你的
0: 哦，
1: 他都挑着那个切了挑你的。
0: 哎呀，这是面往里头的耗子白当牙了，你老四一过河就吃球，要咋样嘛，在嘴笑个面爸爸他可会算的。常常去给老哥救一救啊，治好了老哥再病，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你那好处。姑娘你个啥气话也没来，
1: 你长大不是郁闷家老脚踏，有钱没有我看你都有一路的床上的道。
0: 我能床上上流水，你倒不床上上流就搞白。
1: 行了行了行了，听清不懂了，这可闷了是吧？
0: 咱不是出来就你数一数，
1: 待了多少？
0: 我待了是阵子。
1: 我看怎么一点
0: 找贵家，我的病搞好再待的多了我也待不动。
1: 你一出东西讲上命，一出阳上就找病，就这个长呀王呀韭菜呀床呀讲给你吃的孩子
0: 这个这个。找贵家咱聊天话好说，就你家那饭
1: 他们那饭咋了，
0: 早期的稀饭是臭张牙，少不得喝喽，要的那不稀吧，陈爷那衬衫也带皮还不久吧，多少离不开那黑豆子，就你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1: 我把一个真苦人们你想吃个啥，那也管好了。
0: 哦，我们在受苦人就该受，哪能换你比了。早期黄酒从几代是多动离人不吃饭，在7万8千子是口鸡熊样子，在等海味一百就是这么一抓子，那大肚别是是家常饭，包下月饼还不带看，这里炸糕看了看是边白和汤大把抓，炒饼下饼火烧子白面个大油条子，
1: 那是我祖上的德相，早上的食脏你还野活了。
0: 我也慌你干啥，我不过是刷也刷，
1: 你刷也不要刷，赶快多单双下来卖卖个吧。
0: 哎呀找贵家说正经的，再待着多留也卖不出去了，
1: 我们对咱卖不出去，咱卖不出去，再回来想不想
0: 当时在走拐不知两手苦，再想说话不流畅。好吧，吃你晚饭是有你使坏，说话吧，找贵家再打造多少，
1: 再打造5阵子。
0: 哦，

是个老鼠子，怎么今天把我给整上了？啊、哦，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话卖的。哎，对，我大今天好话耍笑这个老鼠子，我斜到那个大树底下假装睡着，我看他来溜咋样？

不行把这碗碗吃卖了，回来往他要啊，他没了，他们白白的给我送饭。

我擦，我擦，我擦，我擦。哎，你后怕睡的？好有叫你就是睡的屁股上带地雷了，你拉个黑个蛋了吗你？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9回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一旦要是败露了，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当时在许都，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所以董承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以辨人呢、啊。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承，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更半夜的，国舅董承到我这儿来了？不用说玄德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也一样。这睡着好好的觉，半夜来位不速之客，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有失营养，当面恕。董承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声扬，别嚷嚷。刘备更疑惑了，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国舅，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有何见教？哎，皇叔啊，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我不能白天来，白天来多有不便。说到这会儿，董承用手一指，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呢、啊，您跟老虎住界饼，我不能不小心。董承这么一说不要紧，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心说董国舅这怎么了？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啊？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承的来意，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闲谈几句之后，董承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催马到皇帝的前边，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叫僭越。正在这时，关云长要举刀把奸贼曹操给杀死，您干嘛制止了您的二弟呢？哎呦，玄德一听这个吃了一惊啊，国舅，没这么回事啊，我记不得记不得，您这是听谁说的呀？哎，听谁说的干嘛呀，是我亲眼目睹啊。皇叔，如果朝中这些文臣武将都像将军云长关羽，国无忧矣啊，这国家就不发愁了。玄德听得这会儿，嗨，国舅此言差矣，我二弟云长有何德能啊？咱们这国之栋梁不是有曹丞相吗？曹丞相有治国安邦之策，何忧国不太平呢？这几句话呀，玄德都不是出自于衷，不是打心里说出来的，他这是糊弄董承的。董承火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玄德一愣，就方才这几句话差点把这位国舅给说哭了。想不到你身为皇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董承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前来看望你，我一见你就抛肝沥胆呐、啊！我呀、啊，把肚子都豁开了，五脏都让你看了，以实言相告，皇叔何必这样躲躲闪闪，用言语欺诈我董承？说到这儿，他真止不住眼泪，哭了。玄德赶快安慰：“不不不，国舅，你请。”

不，你也替我想想啊。方才国舅不是说了吗？我以猛虎为邻呐、啊，你看我挨着谁住着呢？那天在这般时候，你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可不是我就得拿话搪塞搪塞你吗？国舅，你这究竟是为何呀？东城听到这会儿，气火全消了。哎，难怪皇叔啊，这小心加的对。想到这儿，东城就把玉带诏拿出来了，双手捧给了玄德。玄德把玉带诏展开这么一看，是悲愤万分的。他看上边有几位文武大臣都已经签了名字了，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就这位国舅，还有工部侍郎王子福、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玄德还有什么说的？自己也赶快签名吧。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他把玉带诏还给国舅，玄德就嘱咐董承，应该是缓缓而行啊，这种事可不能着急啊，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请国舅你不要找那么多的人，人多口杂，你知道谁给说出去啊？那还了得，泄露一个字，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董承一一记下。他们两个人互道珍重之后，董国舅不敢在这儿久停，就辞别了玄德。玄德把董承送走之后，这后眉眼简直没合眼睛啊。玄德是越想越后怕，因为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的曹操，他没想到曹操把他安排到了相府隔壁这儿住。从哪安排住所那天起，玄德这个心就很不安，他总觉得曹操在监视着自己，所以啊，玄德立下一个信条。什么信条？除去你曹丞相请我，我是绝不轻出，哪儿我也不去，谁我也不联合。黎民百姓有句话呀，盖不串门啊，我就在我家里这儿待着。这次董承找上门来了，自己在玉带诏上签了名了，这要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得了啊？玄德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他想到玉带诏上签名的这几位文武大臣，除去这位西凉太守马腾有点实力，而且还离得那么远，剩下这几位哪行啊？包括自己在内，官衔不错，左将军，除去关张俩兄弟，几乎是一兵一卒都没有，眼前哪图得了曹操啊？图不了曹操，这早晚有一天玉带诏的事情要是败露了，那就全完了。玄德一想，不行，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玄德想离开许都，那已经是非止一天了。不过怎么能走得了啊？曹操他不能放我呀。想来想去，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什么叫韬晦之计？就是把所有的锋芒全部收敛起来，从此啊是春风满面，不管见谁笑而言曰，装傻充愣，心里头的主张已经打定。玄德就在这房后边开个小菜园，没事在那种菜。这么一来啊，把关羽张飞给急坏了。大哥，这是怎么了？哥俩来问来了。哥哥，
想当初你我兄弟桃园结义之后，立下雄心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今天下大事，哥哥您不理不问，一不看兵书，二不练武艺，您怎么天天在这儿种菜啊？这庙干什么呀？玄德听着这会儿，哎，二位贤弟不必多问了，我种菜呀是消遣消遣，你们该练武练武，一时一刻也不要耽搁，就不必管我，退下歇息去吧。关张两兄弟不敢再多问了，张飞一气之下，走，二哥，咱们练咱们的去。哥俩出城练武去了。从此关张二位是每天苦练武艺，刘备呢专心致志侍弄这个小菜地，浇水建菜，哦，这菜呀叫他给侍弄的还真挺兴旺，茄子黄瓜大辣椒的。这天玄德正在这儿浇菜呢，忽听腾腾一阵脚步声，玄德举目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前边是张辽，后边是许褚。二将来到玄德跟前插手施礼，使君带上，末将这厢有礼。哦，二位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由相府而来。哦，来到屋中一叙。张辽一听，不必了，使君，我们奉丞相之谕前来请您过府。玄德一愣，心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请我干什么呀？其实啊，曹操不断的请他，哎，有什么宴会了，来什么宾客了，和有事无事也经常请过府去谈一谈。可是每次请啊，玄德都犯合计，不过没有这次啊合计的这么重，因为他在玉带诏上刚欠完了名。二位将军，丞相请我有什么吩咐吗？这末将不知。哦，好，二位将军少歇片刻，我净净手，更更衣，我把手洗洗，换件衣服去见丞相。张辽许褚一听，使君，我看不必了，丞相吩咐的很急，让您立刻就去。哎呦，刘备有点紧张，干嘛这么急呀？是不是玉带诏的事漏了？不管怎么说，硬着头皮也得去呀，人家这两位将军在这儿等着呢。二位将军先行一步吧。张辽许褚一看，那怎么能行呢？还是使君先请吧。俩人说着往两旁这么一闪，是拱手让路，让玄德先走。作为张辽许褚是两员大将，既有风度也很注重礼节，让刘备先走。玄德今天这心情和往常不同，这两员将越客气啊，玄德是越紧张，心说这是不是一边一个把我看起来了，自己就孤身一人呢。二弟关羽、三弟张飞都出城练武去了，你喊些兵卒有什么用啊？走吧。等来到丞相府，刘备一看，宦门四海呀，平常啊这曹丞相府就这样，是武士林立，金瓜乐府。玄德觉得今天好像比每天呢加了岗了，好像多出些人来，是他自己这么想。当他来到府内这么一看，哎呦，这位曹丞相正好脸朝里在院子里那儿站着呢。二将抢步上前，启禀丞相，使君驾到。哦，曹操一回头，手捻长须打量玄德，哈哈哈，玄德公，你在家做得好大事。哎呦，就这句话，玄德这个头嗡的一下，
这要换平常人，扑通一下腿软能坐在地上。玄德一听完了，

正像自己猜测的那样，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他赶忙一拱手，丞相。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曹操抢步上前，砰，把玄德的手给抓住了，是拉起来就走，根本也不容他说话。玄德一想，这回算完了，他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后花园。丞相，不知唤我哪旁使用？曹丞相一回头，两个人是目光相对。曹操乐了，玄德，这学徒可不易呀、啊！哎呦，玄德呼一下子，这心放下来了，放了一半。看来不是玉带诏的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还有别的事。他看曹操这个神气与往常不同。曹操说的学谱是怎么回事？就是种菜呀、啊。他说这种菜有学问，那玩意儿不容易。啊，丞相，我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而已。不知丞相把我唤来，究竟有何吩咐？哎，玄德，你怎么这么客套呢？你来看。说着，曹操用手这么一指，这花园里头有几棵梅树，酸梅啊，这梅子已经都青了，就是熟了。玄德，去年我领兵去征张绣，走在中途路上，军士缺水呀、啊，能一计。我用马鞭子遥指远方，我说前面有一片梅中一计。我用马鞭子遥指远方，我说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已经都熟了，这东西可特别的酸呐、啊。叫我几句话说的那些军士是满口的唾液，当时就都不渴了，而且还打了一个大胜仗。曹操说的这番话是确有其事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曹操说完了打张绣的事情，又告诉玄德说今年又植青梅已熟，现在这些青梅又熟了，我想起玄德你来了，特意派张辽许褚把你请过府来，我要跟你喝几杯酒。哦，玄德听到这儿，这才把这心完全放到肚子里，不是玉带诏的事，踏实了。说这话，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花亭，进了亭子里边，这么一看，有一张桌案，桌子上摆着两盘子青梅，正中有一尊煮酒，梅子青青，煮酒飘香。曹操请玄德上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酒，两位在这儿是开怀畅饮呐、啊，是酒至半酣，忽然一阵冷风吹过，两个人举目这么一看，天上是阴云密布，风是雨的头，要下雨了。和曹操这酒性更浓了，咱们在这儿喝着酒，来阵雨，那该多么清爽啊！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丞相您看，龙冠！”啊！曹丞相手推胡须，回头一看，果然是龙冠，好景色。玄德，你随我来。他伸手把玄德由座位上给拉起来，两个人离开桌案，凭栏远眺，往远处一看，其实就是龙卷风

0: 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其实就是龙卷风。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是个漏斗似的，在这舒卷下垂。古代人缺乏对科学的了解，以为啊那是湿雨的真龙在下挂吸水呢。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一听摇了摇头，呵，回禀丞相，我未知其详。玄德是真会装傻呀，他说他不知道。嘿嘿，玄德公，龙非常之妙，它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行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就说龙这个东西是能大能小，能生能藏啊。玄德呀，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由人得志而纵横于四海，龙之威武可比当世之英雄。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大指挑起来，他嘴这么一撇，把这头一晃，神气是十分得意。曹操这几句话说的玄德心里边一动，他觉得曹操这人很有才华，说的不错，不过看曹操这神气，他隐隐比到人，又说到当世之英雄，看他那个神态呀，曹操是以英雄而自居。说着话，两个人又归了座了。曹操就问他，玄德公，你久历四方，可知当世之英雄是谁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啊，玄德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想要试探于我？我就给你装一装糊涂吧。丞相，刘备肉眼安识英雄，就我这俩眼睛啊，我还能认得出英雄来？我不知道。哎，曹操一听摇了摇头，玄德，你过谦了，你太客气了。玄德一听，我这不是客气，要没有丞相您，我能在朝里做官吗？现在您要问我黄瓜辣椒怎么种，我能给您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啊？我确实说不上来。好好好，玄德，即便这些英雄你没见过面儿，难道你还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吗？你把他们的名字给我说说也行吗？这个，玄德一想，不说几个看来是不行了，干脆我给你说俩。唐赛唐赛算了。哎呀，丞相，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龙啊，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现在他是自称皇帝，谁呢？就是淮南的袁术。为什么由龙想到他呀？真龙天子嘛。他是不是真龙天子且不谈，我看此人兵粮足备，可谓英雄。袁术了不起，丞相您看怎么样？曹操一听摆了摆手，玄德，袁术算什么英雄啊？以我看来，他不过是一副冢中枯骨，就是坟里头一副骨头架子，我是早晚必擒，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袁术逮着。哎呀，刘备暗暗点点头，心说曹操好厉害。曹操的看法和自己看法一样，刘备也这么看袁术。
1: 哦，他不够英雄。
0: 丞相，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就是那河北袁绍。此人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我看他称得起是当今的英雄。就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大官的，他们家那个学生啊，遍布于全国各地，如今他地盘也大，占着好几个州，手底下文武能人也特别多，这个够得上是个英雄吧。曹操晃了晃头，玄德，袁绍称不起是英雄，因为袁绍这个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1: 哼，曹操这几句话挺厉害，
0: 他给袁绍这几句评语啊，是恰如其分。怎么意思呢？他说袁绍这个人，你看他外表挺厉害啊，他胆儿特别小，这叫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呢，他智谋可不少，但是他总下不了决心，优柔寡断，干大事而牺牲，做点大事情他不愿意付出代价，见小利而忘命，他就图眼前这点利益，所以他不够个英雄。还有一人，此人名称拔郡，威震九州，刘景升可谓英雄。刘表徒有虚名，并非是英雄。那么您看孙策怎么样？此人血气方刚，称江东领袖，那孙伯符可谓英雄吧。孙策借父之名占据江东，也称不得英雄。那么益州刘季玉可谓英雄？哦，你说那刘璋啊，他虽是汉室宗亲，据我看他不过是一条守护之犬，何足为英雄？刘季玉看门狗。那么丞相您看张绣、张鲁、韩遂这些人怎么样？
1: 嗯，
0: 听到这儿曹操是拍掌大笑，玄德公，此等碌碌之辈，怎么能称得起是当代英雄？
1: 哎呀，丞相，那么按您这么说，那究竟谁能称得起是个英雄？
0: 这英雄啊，这个英雄二字，他就应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丞相，但不知谁能当之？谁能称得起这样的英雄呢？曹操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他用手指了指刘备，然后又指了指自己，今天下之英雄唯有玄德与操耳，就是你跟我。哎呀，可把刘备吓坏了。
2: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京藏高速在西关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西关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0回李虎穴刘备朱元术。
0: 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说了几个英雄都让曹操给驳了。曹操说，当今真正的英雄啊，那就是你和我。这句话可把玄德吓坏了，他就怕曹操识破他，所以夸嚓一下把手里的筷子羹匙全掉地下了。幸亏此时天上打了个霹雷，玄德赶忙掩饰，哎呦，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曹操笑，呵呵，怎么玄德大丈夫也惧雷不成？嗨，丞相您忘了，圣人迅雷，风烈必变，何况玄德。他说孔子啊，一听见这巨雷声脸都变色儿。曹操点了点头，还真没介意。曹操就这么好糊弄？不是，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呀、现在曹操正在得势，是事事如意。第二，曹操满以为刘备是个英雄，能够慧眼独具，是满腹珠玑。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入一个。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那不过是句客气话，可把刘备吓得够呛。幸亏这个雷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曹操给糊弄了。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曹操和刘备这酒也酒至半酣，正在这时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哦，曹操用手一推胡须，这怎么回事？只见从外面怒冲冲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前面是关羽，后边是张飞。好多人想阻拦这两个人，根本拦不住。张飞一抬手把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两个就直奔花厅这儿来了。感情关羽张飞呀、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弓马，因为大哥玄德最近哪儿也不去，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哥两个都不满意。为这事儿，张飞还问了关羽，二哥，咱大哥这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没问问吗？关羽说，我问过了，大哥说我不明白，他不让我多问，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再不就陪你练练武。唉，张飞急得直搓手啊。他们在城外练完了武之后回去，刚这么一到府，就听到禀报了，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君给领走了，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啊！关羽张飞这么一听，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两个人扭头往外就走，就奔丞相府来了。到门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说要给他通禀一声。关羽张飞哪等得了啊，直接就冲进来了。他们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后来听说刘使君与曹丞相正在后园花厅那儿饮酒呢，他们就奔这儿来了。到了门口这还是不让他进，气得张飞哗的一下把铁臂往起这么一抬，扒拉倒了好几个，他们两个就冲进来了。当来到花厅下，举目这么一看，啊，大哥刘备啊正跟曹操那会饮酒呢，是推杯换盏，兴高采烈。 有说有笑。这怎么办呢？曹操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关张二将。
4: 云长、以德，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有来此作甚呢？
0: 我跟你大哥在这喝酒，你们干什么来了？干嘛这么大的气儿啊？张飞这么一听啊，他这就、张飞没词儿了，看着关羽。关羽往上一抢步，插手时了个礼，启禀丞相：末将听说丞相与大哥在此饮酒，我是特地前来舞剑助兴。
4: 曹操全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怕我把他们大哥刘备给害了。
0: 哇哈哈！
4: 二位将军，此处非昔日之鸿门宴，焉用项庄项伯乎？
0: 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喊高祖刘邦和楚项羽交争的时候，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在鸿门摆了一个酒宴，想要在这酒宴上让项庄舞剑杀死刘邦，幸亏有大将樊哙保驾，从那儿留下了一句话，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操今儿跟关羽张飞说，我这儿不是鸿门宴，我不害你大哥刘备，你们舞的什么剑呢？他立即吩咐赶快给这二位樊哙将军备酒。关张谢过，坐在旁边那儿也跟着喝起来了，这可以说是尽欢而散。喝完之后，弟兄三人辞别曹丞相，回到府里。一到府里啊，关张这才跟刘备说：大哥，你吓死我等兄弟了，这还了得，您怎么上他那儿去喝酒去了？您得告诉我们一声。
4: 嗨，刘备一听，快别说了，我也没成想，我正在后园那儿浇菜，张辽就来了，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还以为呀、是玉带诏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呢。关张一听，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大哥，那曹操没提玉带诏的事，提起那事来还了得了？虽是这样啊，二位贤弟也把哥哥我吓得是魂飞天外呀。
0: 两个兄弟这么一听，哥哥，曹孟德既然没说玉带诏的事情，这说明是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您何必吃这么大的惊呢？
4: 嘿嘿，二位贤弟哪里知道，曹操问我当今谁是英雄，我想啊，把他蒙哄过去就算了，说了几个，他说都不是英雄好汉，最后他说真正的英雄是我与他。
0: 张飞一听啊，把两个大指挑起来了：
4: 曹孟德要这么说呀，那他真有点眼力昏逼嚷嚷。刘备赶忙把张飞的手给捂住了：你瞎喊叫什么？我就怕他说我是英雄。
0: 你看这事信心不信心？张飞听着别扭：我就爱听谁说我是英雄。
4: 得了，别嚷嚷了，以后我等兄弟还得要格外小心。
0: 那干嘛您怕他说？以后再说不行吗？
4: 刘备怕张飞苦苦追问，就不跟他说了。到了第二天，曹丞相又派人来请刘备，看来这位曹丞相是真想跟这位刘皇叔亲近亲近，昨天青梅煮酒，今儿又来了。刘备一想，不能辜负丞相的厚意，我这就前往。
0: 关张二人一听，我们两个兄弟跟着去吧。
4: 哎，刘备摆了摆手：别跟着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他找我谈论什么军情大事，你们兄弟两个可以跟我一起去，人家一定要请我吃饭，又没提你们二位，你们总跟着，这合适吗？这关羽张飞也笑：大哥言之有理，您多加小心，忘安吧，万无一失。刘备来到了相府，曹操还是执手相让，手拉手叫玄德坐下，亲自给刘备满酒。这酒喝了还没有三巡呢，忽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曹丞相的亲随，
0: 他走到丞相的跟前，扶到耳边说了两句话。
4: 刘备听不见，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0: 隔着个桌案，他只见曹丞相点头。
4: 回来的好快，请满先生到这里来。
0: 满先生，刘备一听是不是满宠啊？
4: 果不出所料，满宠打外边进来了，风尘仆仆。他先见过了丞相，然后又见过玄德。曹操让他坐下，皇叔，丞相在此，焉有我的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谢座，坐下。满先生，你什么时候从冀州回来的？
0: 我刚刚赶回。
4: 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之事如何了？
0: 感情曹操是派满宠啊到冀州去探听消息去了。满宠这么一听，
4: 丞相，
0: 嘴里说的话，他看了一眼刘备。
4: 曹操冲着满宠一摆手，满先生，无妨事，只管说来。
0: 是，学生我到了冀州才打听清楚，袁绍是大败公孙瓒。
4: 哎呀，刘备听着这个心里头跟他们一起的暗吃一惊。
0: 满先生，公孙瓒他现在如何呀？
4: 满宠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很着急，玄德公不忙，让满先生慢慢说。
0: 是，回禀丞相与皇叔，公孙瓒叫袁绍杀的大败，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修造了一座易经楼，有十多丈高，存了好多粮草，他想备城一战。可是袁绍呢，是苦苦困着城池不放，逼得公孙瓒走投无路。他曾经写信到许都来向丞相您求救，可是他那位使者呀，叫人家袁绍给捉住。后来公孙瓒又写一封书信给张燕，这封信也落在袁绍的手里。袁绍拆开信这么一看，在信中约定举火为号，里外夹攻，想兵败袁绍。袁绍来了个将计就计，带领人马冒充是张燕，说是来救公孙瓒。公孙瓒一见火光，喜出望外，带着人马杀出来。他没成想让袁绍杀的是丢盔卸甲，从此他登上易经楼再也不下来。可是他没想到袁绍挖开一条地道直通易经楼下，最后还是把这座高楼给取下来了。公孙瓒走投无路，杀死了他的妻子，他是自缢而亡，自己上吊死了。公孙瓒的人马粮草皆归袁绍所有啊。刘备听到这会儿不觉眼睛这么一酸，掉了泪了。
4: 曹丞相一看，玄德公为何落泪呀？你是为公孙瓒吧？果然叫曹操给猜着了。
0: 曹操知道刘备与公孙瓒既是同窗之好，还有推荐之情，公孙瓒帮过刘备不少的忙，现在所以他挺难过。刘备一方面是哭公孙瓒呢，他心里在想着一个人。
4: 想谁呀？
0: 赵云赵子龙，不知这员虎将现在落于何处。刘备这心里话没敢往外说呀，可曹操这时候已经把双眉锁起来。曹操怎么皱眉了？他心中在暗想，袁绍本来就是我的劲敌，我希望啊，他和公孙瓒多打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下的力量都消耗消耗，然后鹬蚌相争，我来个渔翁得利。现在看来啊，袁绍很迅速地把公孙瓒给灭了，公孙瓒的兵马粮草地盘那就全归了他了。现在袁绍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本来袁绍就是曹丞相的心头患，如今他的势力这么大，这怎么得了啊？更使曹丞相担心的是怕二袁携起手来呀，所以他赶忙问了一句，满先生，袁绍兵败公孙瓒，你听说袁术怎么样了？ 哦，丞相，袁术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书信，劝他哥哥称帝。

0: 袁术这个人在淮南一带是骄奢过度，手下将校离心离德，有好多大将都离开他。现在听说袁术也病了，他根本在淮南就混不下去了。他想带着玉玺和他手下那些人马去投他的哥哥袁绍。刘备听到这会儿，赶忙冲曹操把双拳一抱：“哎呀，丞相，您可不能叫袁术去投袁绍。要是那样的话，那袁绍等于猛虎添翼了。丞相应该早做打算。”“
1: 哎，玄德公言之有理呀。”
0: 话刚说到这儿，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启禀丞相，袁术已经在淮南起兵，兵奔徐州。他过徐州，是上冀州去投他哥哥袁绍，请丞相定夺。”哎呦！还没等曹操说话，刘备可乐坏，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急忙哗啦把杯筷这么一推，站起来了：“丞相，绝不能叫袁术兵过徐州啊！
1: 玄德，以你之见，
0: 请丞相赐刘备一支令箭。刘备不才，愿生擒袁术来见。”“
1: 哦，玄德公有劳了啊！
0: 如果有你带关张到徐州，
1: 那袁术是插翅难逃，待我面君之后，然后起兵。”
0: 第二天，曹操就奏明了天子，天子当时降旨了，曹操立刻派5万人马，然后配备2员大将朱灵和陆昭，听从玄德调遣。这曹操哪是派2员将听从玄德调遣呢，是监视着刘备。刘备亲自到朝中面君，向天子辞别，天子哭着把刘备给送出来。刘备低低的声音嘱咐天子：“您多多保重龙体，臣自有安排与主张。”刘备回来之后立即吩咐，让关张催促着朱灵与陆昭二将快快起兵，回到府里赶忙收拾，忙得不得了，噼里啪啦收拾了一气，落下不少东西不要了，走吧。这人马就出城了，出来走了还没有10里路呢，国舅董承前来饯行。董承也哭了，拉着刘备的手：“皇叔啊，您可别忘了这玉带诏啊。”刘备一听：“我时刻没忘。”说这会儿他用眼往四外看了看，左右没有曹操的人，他这才告诉董承：“国舅，请您耐心等待，刘备此去必有奉报。”董承啊，拉着刘备的手，眼泪汪汪：“远公莫负帝心呐，你可别辜负了天子对你的期望。”刘备点了点头，冲着董承一拱手，然后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啪啪啪啪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开起来了。人马走出老远来了，关羽、张飞这才问：“大哥，您忙什么呀？自从我等兄弟出事以来，直到今天，我从来没看见过您这么忙过，府里的东西还丢下不少呢。”“哎，不要了。”刘备冲着咱们两个摆了摆手，一看这儿离朱灵、陆昭很远，这才告诉两个兄弟：“二位贤弟呀，我此次离开曹丞相，等于反鸟出笼，是龙归沧海呀。从此我再不受这网中之忌盼了。曹操其人是只能同忧不能同乐，不知何时其心一变，你我兄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快走吧。”关张这才恍然大悟。刘备的人马刚走，郭嘉与程昱考教钱粮回来了，他们发现这么些个人马浩浩荡荡的，这是上哪儿去啊？一打听才明白，说丞相给了刘备5万兵奔徐州了。哎呦，郭嘉和程昱赶忙来见曹操，说：“丞相，您怎么让刘备带着人马去徐州了？”“
1: 哦，二位先生有所不知，我让他去堵截袁术。”

0: 程昱听这很摇头啊，丞相，当初荀彧我们几个人就主张把刘备杀了，跟您说了几次您也不听，今天您怎么又给他人马呀？那这不是放龙归海，纵虎归山吗？以后您再想把刘备带到您的身边来，没有这天了。郭嘉一听程昱说的对呀，丞相，古人说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您不杀他行，可也不能放他走啊。
1: 曹操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对呀，那这怎么办呢？把他追回来吧。
0: 对。曹操刚一点头，由旁边过来一员大将许褚。丞相，您给我一支令箭吧，我带领500铁骑立刻把刘备给您追回来，你可要多加小心，请丞相忘安。许褚带着人由后边就赶上来了，由探视马禀报玄德说后有追兵啊。哦，刘备看了看关张信说，你们看怎么样，曹操不放心了吧？张飞一看，兄长您不必挂怀，带我去张八毛挑死来人。慢来。刘备摆摆手，那可使不得，我看看他怎么回事，来把营寨扎住。临时扎住营寨，时可不大，许褚就到了。翻身下马，见刘备拾了个礼，使君在上，末将许褚这厢有礼，免了。许校尉，你来此何干呢？你上我这干嘛来了？回禀使君，奉丞相之命，请将军您苏回，有要事商议。
1: 哦，
0: 许褚将军，我是奉君命，还有丞相口谕，到徐州堵截袁术。你看，他用手一指，帅印在此。我刚从许都出来，丞相会有什么事把我叫回去？有事早就都说过了。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许褚将军你回去吧，回去替我禀赴丞相，你说呀，我一定按丞相口谕行事。
1: 哎呦，许褚一听人家不回去，不回去哪行啊，我讨令来就是追你回去，追不回去我也得把你捉回去。
0: 这个许褚听着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条，眼睛一瞪，他一握拳，举目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了？他见刘备身后站两员大将，左边是关羽关云长，右边是张飞张翼德，一位手里头扶着青龙刀，那位手中紧握丈八蛇矛。哎呀，许褚一看不好，我这要一动横的非打起来不可呀。再说了，丞相也没告诉我跟刘备打呀，说他要不回来你就跟他死战，没这句话。再说我近来听说刘皇叔和我们丞相挺好，经常在块谈心饮酒，刚才刘备那话说的也对，人家是奉君命，天子有旨，丞相有口谕，挂着印出来的，我呀我回去得了。那刘使君，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回复丞相，将军保重，再会。许褚带着人马哗回去了。
1: 这倒好啊，这位许褚将军领500铁骑跟潮水差不多，追来的时候哗像涨潮一样挺快，回去哗跟落潮一样也不慢。回到相府跟曹操这么一说，郭嘉程昱一听明白了，刘备既然不肯回来，可见其心已变。曹操一听，不能吧，我虽然叫刘备去了，可是我还派下了朱灵、陆昭二将在他身边，谅他未必敢变。再又说了，他去堵截袁术我已经答应他了，怎好又反悔呢？请二位先生不必多虑。郭嘉程昱只好不再说什么了，那就等着看吧。再说玄德呀，他领着人马来到徐州，车胄这么一听说刘备是丞相派来的为堵截袁术，当然他高兴了，亲自出城来迎，到帅府大摆筵宴款待刘备。 刘备到家里去探望探望家小，刚到徐州没有两天，袁术的人马就到了。袁术派一员大将纪灵为先锋，在前面给他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关羽张飞一听纪灵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他领着十几万人马来罚我们，你瞧他那派头，那个狂傲劲儿，今儿个我张飞会会他。取其首级来见大哥，张飞领一哨人马就把纪灵给堵住了。两个人一交锋，二马盘桓，没有20个回合，张飞大叫一声，咔一枪就把纪灵挑于马下。袁术就到了，刘备往前这么一催马，亲自来会袁术。袁术哪把刘备放在眼里，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原来是你刘玄德，你不过就是一个知习编剧的小儿，安敢堵我的去路。两军交战，这通杀呀，刘备正居中，关羽张飞在左边，车胄在右边，把袁术给杀的呀是望风而逃啊，丢盔卸甲。一眨眼的功夫，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呀。袁术一口气败到了江亭，哎呦，还剩1000来人喽，都是些老弱残兵啊。当时啊，那天气特别热呀，那时候是没有温度表啊，要有温度计，咱们一量，大概也有42度左右。把袁术给热得汗流浃背，口渴生咽，他吩咐手下人砍蜜水伺候，他要喝点蜜水解渴。手底下人一听明上，这儿只有雪水，哪儿有蜜水？哎呀，袁术仰天大叫一声，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出老远，当时昏倒在地，连呼带叫，叫了半天也没缓醒过来。袁术于建安4年6月死于江亭。袁术死了，他侄子袁胤呢，压着灵丘和妻子直奔庐江，走到半道上，让他手底下一员将官叫徐求，把袁胤给杀死了。徐求得过来了玉玺，跑到了许昌，献给了曹操。这些可把曹操给乐坏了，立刻封徐求为高陵太守，从此是玉玺归曹了。刘备打败袁术之后，知道袁术已经死了，刘备是犒赏三军，然后又深表朝廷，随后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把朱灵、陆昭两位将军找过来了，说你们二位很辛苦啊，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这俩一听啊，我们俩人回去啊，使君您呢，我在徐州小住几日。哦，那么请问您这人马怎么办呢？带来5万人马，又得了袁术这么多兵马，那这该怎么办呢？哦，你可以回复丞相，把人马留在这儿为守徐州。这俩一听傻了，合着把人马。
2: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

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

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

0: 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在河南的省会郑州，几乎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家信阳菜馆。不同于河南菜的简单日常，偏辣偏咸的信阳菜，像极了信阳这座小城，精致又不失味道，颇有些南北混血儿的气质。
4: 在河南的省会郑州，几乎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家信阳菜馆。不同于河南菜的简单日常，偏辣偏咸的信阳菜，像极了信阳这座小城，精致又不失味道，颇有些南北

混血儿的气质。河南人并不擅长吃鱼，但信阳人是个例外。作为北国江南的信阳，河流纵横密集，是这片广袤平原上的鱼米之乡。在众多城市标签中，中国十大宜居城市这一称号让信阳人颇以为荣。而这一名号的得来，离不开玉南明珠南湾湖的滋养。生长在南湾湖的南湾鱼就是信阳美食的底气。清炖南湾鱼是信阳菜中的招牌。在南湾湖中，70%以上的鱼都是花鲢。花鲢美在腹，味在头。头部肥大的南湾花鲢是煲鱼头汤的首选。炖好的南湾鱼头汤保存了南湾花鲢最本源的味道，肉质紧致细腻，有种独特的鲜甜。奶白色的浓汤有种牛奶般的丝滑感，滑入五脏庙后清淡爽口，极为熨帖。除了最常见的清蒸、红烧、烧烤、炕焖，鱼在信阳商城县还有个重口味的吃法，桶鲜鱼。在商城人的记忆里，冬天的味道是独属于桶鲜鱼的。每逢腊月，腌制桶鲜鱼是每家主妇的头等大事。新鲜的鱼洗净切块后，放入姜末、红辣椒，再加入食盐一起搅拌，最后封入毛竹桶中腌制十余天。腌好的桶鲜鱼有种微妙的味道，喜欢的人觉得香，讨厌的人闻着臭。和白菜一起炖煮后，桶鲜鱼的臭味被稀释，反倒被激发出鲜鱼的清香。吃鱼之鱼，河虾、田螺等湖鲜也是信阳人最青睐的食材。在河道纵横的信阳光山，澄澈的河流、溪水以及水库里满是体型健硕、有着青蓝色泽的青虾。肥硕的青虾油炸后，由透明的琥珀色变身为棕红色，而后加入食盐、辣椒面、花椒粉、白芝麻等调料一同翻炒，便可以装盘上桌。经过油炸，光山青虾的外壳变得酥脆，可以直接丢进嘴巴嚼食。去掉酥壳，紧实鲜嫩的虾肉酥酥咸咸的，嚼起来甚至还有些弹牙。从各种气质上说，信阳很不河南。然而在炖菜的喜好上，信阳菜中炖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区别于河南大多数地区使用铁锅熬菜，土罐则是信阳炖菜最常见的容器。由土罐炖出来的菜，一半汤一半菜，菜品软烂，汤汁浓郁，香味醇厚悠远。信阳焖罐肉多选用肥硕的淮南黑猪，把带皮的五花肉切成小段后放入锅内反复煸炒，待猪油煸出七八成时，起锅装入一个陶制的坛子里，而后密封保存。由焖罐肉炖出来的菜酥烂鲜香，无需添加其他佐料，就有种奇异的肉香。热汤中咕嘟飘散的香气里，既有新鲜肉的鲜香，又含有一丝腊肉的腊香。除了焖罐肉，罗山大肠汤也是信阳炖菜界的流量。相较于很多中规中矩的食物，肥肠这样特征明显的食物总是会显得特立独行一些。一碗米饭，一碗大肠汤，是信阳罗山人眼中的舒坦生活。精选的淮南猪大肠漂洗去腥后，和各种中药材熬至八分熟，切成条状或块状后，再加入豆腐、猪血一起炖煮。出锅时撒上些颇具河南特色的荆芥，两种都极具个性的极限食物竟和谐地融为一体。提及信阳菜，故事鹅块经常被选为大将带队出征。

0: 最开始的固始汉鹅块，在做法上并不属于炖菜的范畴。散养的走地鹅肥瘦适中，水煮至软烂，蘸块后浇上由猪肉汤汁炒制的料汁，便可以直接食用。这种冷盘吃法有些类似于广东的白斩鹅，是鹅块在固始的最常见吃法。到了冬天，鹅块要换另一种吃法，先煸炒后瓦罐炖，而这种做法又像极了东北的铁锅炖大鹅。在瓦罐中，鹅肉的颜色渐深，鲜艳的红色把肉块的惨白完美覆盖，清亮的汤汁看似寻常，入口后的温吞却有着恰到好处的温暖。一种食材在吃法上兼具南北，这就是信阳菜的魅力。酸甜苦辣咸，东西南北中，信阳的味道还应该有茶的清雅。茶是信阳人的必需品，饭后来一杯信阳毛尖，这样的生活才算圆满。
1: 长沙是中国最快乐的一座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天生的美食家。上百种口味的粉面早餐，味道四散的街边小吃，以及口味火爆的宵夜，每一种简单又丰富的味道都能让长沙人感到满足与快乐。
0: 长沙是中国最快乐的一座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乐观积极，有种狂放恣意的勃勃生机。大约努力生活的人都是天生的美食家。上百种口味的粉面早餐，味道四散的街边小吃，以及口味火爆的宵夜，每一种简单又丰富的味道都能让长沙人感到满足与快乐。不吃口味虾相当于没来长沙，从这句热度很高的话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不少侧神提议要将口味虾定为长沙的吉祥物。长沙的夏天充斥着虾尾、油爆虾及口味虾的味道。洞庭湖塞腹雪白的小龙虾是长沙人的夏日快乐源泉。口味虾又叫做麻辣小龙虾，在吃辣上湖南人以一当十，小龙虾这样鲜美的食材自然需要搭配辣椒来衬托其味。类似于口味虾的江湖气息生长于田边池塘的螺丝，天然具有市井习气与烟火气的长沙夜市最为般配。在长沙的夜市大排档，几乎每桌都要点上一份。一味螺丝千般去，美味佳酿均不及。事实上，肉少的田螺很难担起果腹的重任。与其他盘大肉厚的食物相较，田螺更像是美味的载体，汇聚了不同食材浸润的滋味。抽出一根牙签，对着田螺壳轻轻一挑，舌尖裹着螺口轻轻一吸，指天椒的辣，小青柠的酸爽，鱼露油的鲜，裹着肥嫩的螺肉滑入口中，填满了牙齿之间的空洞乏味。而后一口冰啤酒的灌入，再燥热的情绪都能被抚平。有人说长沙是一座寂寞之城，这一标签并非是在讲长沙有多寂寥，反而是在形容长沙人有多喜好热闹。就连日常打牙祭的小吃也得是在沸油里滚过的火热模样。作为一个有味道的城市，长沙的味道大多时候来自于一种街头小吃，臭豆腐。长沙的臭豆腐又叫臭干子，是臭豆腐界最为著名的 IP。 黑色的方块豆腐中间灌以火红的辣椒、透白的蒜汁

0: 琥珀色的香油，但颜色搭配就胜其他地区的臭豆腐一筹。以黄豆为原料的长沙臭干子并没有刺鼻的腥味，反而有种浓郁的卤香。待牙齿穿过豆腐酥脆的表层，清雅的豆香瞬间弥漫在唇齿之间，鲜辣的汤汁自绵密的豆腐中爆浆蔓延，刺激着味蕾，涌起层层波浪。如果说臭干子是长沙的黑暗面，那么糖油粑粑则代表了长沙小吃最可爱的一面。共同长于市井的糖油粑粑和臭干子，一香一臭，一糯一脆，一金黄一漆黑，像是两个性格完全迥异的发小。在长沙，几乎每个巷子里都有一两家糖油粑粑店，门口敞开的大铁锅内时时漂浮着扁圆糯白的糍粑，刚入锅的糍粑轻盈白净，随着锅内的温度攀升，渐次染上棕色的糖油，而后在锅底潜水后膨胀成圆滚滚的模样。糖油坨坨是糖油粑粑的孪生姐妹，同样由糯米粉做成的糖油坨坨被搓成一粒粒的形状，放入油锅后变成一颗颗金灿灿的丸子，从油锅捞出后用竹签穿成串，不多不少，正好八颗。和实心的糖油粑粑不同，油炸后的糖油坨坨是一种空心的状态，表面的糖分风干后留有一种酥酥脆脆的口感，咬上一口还能扯出一条条的拉丝，像是一串金黄色的糖葫芦。在长沙的小吃江湖，流传着108家粉店的故事传说，几乎每一位长沙人都有米粉情结。在长沙，米粉早已超越了三餐的限制，它可以是长沙人的下午茶，更可以是长沙人魂牵梦绕的宵夜。长沙米粉一般都有圆的和扁的两种，因为扁米粉比圆米粉更容易入味一些，所以更受长沙本地人喜欢。爽滑的米粉有种大米的甘香原味，不需要添加浓重的汤汁，滴上几滴猪油，再加一点酱油和万能的剁辣椒，就足以调出米粉原本的鲜甜。但米粉更为常规的吃法还是得有汤，由筒子骨熬制的汤底淡雅留香，完美融入进手工制作的米粉里，再配上榨菜酸萝卜，就是长沙人最喜欢的宽汤标配。相较于原汤的素雅，重油重色彩的炒麻粉仿佛更有吸引力。除了最常规的肉丝，春天的香椿和蕨菜，夏天的鳝鱼和泥鳅，以及秋天的寒菌，都是老长沙人难以割舍的地道浇头。
1: 在北海，最地道最野性的美味上都留有大海的腥味，无论什么鱼在北海人手里都能幻化出最美妙的味道。海鲜不仅是北海的招牌，但在海鲜之外，北海的小吃也是当之无愧的流量王。
0: 每年的九月初，不仅是学生开学的日子，也是实现海鲜自由、大开吃界的时刻。位于广西最南端的北海，鱼虾蟹蚌一应俱全，是饕客心照不宣的海鲜菜市场。北海人离不开鱼，也由此得了个雅号“猫相”。开春赶飞滋，煲的鱼粥香，留鱼打火锅，吃的锅底光，葱姜焗马椒，黄鱼煎酥黄，要想饱口福，石斑炖靓汤。无论什么鱼，在北海人手中都能幻化出最美妙的味道。鱼汤是北海人的保留美食。

一碗暖鲜的鱼汤总能让北海人感到心安。生长在深海里的石斑鱼，头大肉厚，最适合煲汤。油煎去腥后，加入适量开水，少许葱姜炖煮即可。在高温中，鱼汤翻滚成乳白色，细嫩的鱼肉也被催出海浪味的鲜。和石斑鱼汤相较，似乎老虎鱼汤的名声更大。虽然老虎鱼长相极丑，但鲜美的味道让它坐实了北海特色菜的名号。北海人并不挑剔，除却这石斑鱼、老虎鱼这两大南海名鱼，鲨鱼、各种小杂鱼也可以入锅，煲出一锅鲜美的滋味。小鱼干的滋味，猫和北海人都想了解，于是乎，新鲜肥硕的红鱼被北海人在船甲板上反复翻晒成红鱼干，油煎入菜都能成就一道独特的北海风味儿。由红鱼干与五花肉焖制的红鱼八包猪肉深受北海人喜爱，鲜嫩的鱼香或者鲜香的肉香在砂锅内环抱蒸腾，涂抹出蒸汽波般的迷幻色彩。北海人深谙吃鱼之道，除却煲汤，做成鱼饼是北海人为最鲜嫩的海鱼安排的另一归宿。在北海，最适合做成鱼饼的莫过于身体长圆的夔龙鱼。初秋时节是夔龙鱼最肥嫩的时刻，鲜鱼去骨拍扁后，铺上香葱、酱油等配料，小火微微一煎，香气便四散而出。刚出锅的鱼饼最为鲜美，肥嫩的鱼肉经由热油的煎烤，在表层形成了薄薄的金黄色胶壳，入口一咬，还能听到脆脆的声响在口腔内环绕。几乎市面上所有的海鲜都能在北海找到，在北海最地道最野性的美味非沙蟹汁莫属。沙蟹汁和臭豆腐有着相同的体质，不同的人对其怀揣着不同的情感。在北海人的心中，沙蟹汁是餐桌的基本款，任何食物都能和沙蟹汁匹配成搭档。蘸取些咸鲜的沙蟹汁，清淡的白切鸡口感多了份鲜香的质感。当水果的甜遇上沙蟹汁的鲜，将会碰撞出奇妙的味蕾赛博朋克。即便是白粥遇上沙蟹汁后，也能演绎出最本味的高级感。沙虫位于北海海味的顶端，真海之味贵在北海沙虫。形似肠子的沙虫虽然貌不惊人，却凭借着脆嫩鲜美的味道，在不少人的心中抢占了一席之地。北海有句老话，无沙虫不成宴。若在婚嫁迎娶等重要宴席上看不到沙虫菜肴，宴席主人多半会被嘲讽为吝啬鬼。在北海，沙虫往往和笋丝作伴，炖煮成鲜甜的沙虫笋丝汤为餐桌压轴。对于靠海而生的疍家人而言，螺肉是最寻常的食物。一道螺蛳粉坐实了广西人爱好螺肉的形象。在北海，海螺绝不止螺蛳粉这一副面孔，红螺、白螺、车螺、花甲螺、石螺、圣子螺等海螺在北海绘出了一幅海螺吃法大赏。无论是清蒸白灼还是爆炒煲汤，都能拥趸无数。海鲜是北海的招牌，但在海鲜之外，北海的小吃也是当之无愧的流量王。类似于广东的肠粉，莹润晶莹的卷粉皮是北海越南卷粉的关键。舀上一勺米浆，往浸在热水中的屉布上一烫，而后用木棍一卷，
透薄弹嫩的卷粉皮。

0: 便可成型。在馅料上，越南卷粉有着多样的选择，猪肉粒、木耳、葱头都能被雪白薄透的卷粉衣包裹，饱满的馅料穿透晶莹的肠粉皮，弹糯之余更添了脆爽的口感。满汉全席不如何，正如北方人的日常离不开馒头，北海人不能一日不见河。南康水河、鸡屎藤河、烧叶河、粒米河，大约是爱极了稻米，米在北海人手中总能变换出神奇的花样。饭后甜点、下午茶、宵夜，在北海有个共同的同义词，糖水。北海的糖水样式很多，桂圆、红枣、白果、百合、芋头、莲子等食材排列组合成不同的口味。
1: 春分至谷雨的小黄鱼，立夏到夏至的大黄鱼，小雪到大寒时节的带鱼，一年四季皆有鱼汛的舟山海鲜，在不同区域都各有吃法。江苏人精烹细作，上海人独好一口清粥，而海丰老酒里的老舟山们对于食材的处理更是别具一格，独有风味。
0: 春分至谷雨的小黄鱼，立夏到夏至的大黄鱼和乌贼，小雪到大寒时节的带鱼，一年四季舟山皆有鱼汛。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舟山的海鲜在不同区域内各有吃法。江苏人精烹细作，上海人独好一口清蒸，而海丰老酒里的老舟山们对于食材的处理更是别具一格，独有风味。对于享誉全国的大黄鱼，渔家人海上漂泊，一切从简，船上可生火支锅，从网中到锅中不过数秒。船上常备姜葱醋，金华是一大把本地的咸菜，从海上到路上，舟山人记住了咸菜和黄鱼的奇妙组合，将它搬上了家常餐桌。不仅是黄鱼，舟山人无论是蔬菜放汤还是清炒，都会混着各色海鲜。芹菜里切入鱿鱼，蒸蛋时候放几粒蛤蜊，豆腐番茄汤中也加鱼提鲜。不加海鲜，本地人几乎都忘了蔬菜怎么炒了。熬过了漫长的禁渔期，每年秋来，舟山蟹肥。农历九月的蟹黄，十月的蟹膏。舟山人有谚语说：“九月团旗十月间，秋后螃蟹顶盖肥。”寻蟹之道，老舟山讲究一掂二看三捏，掂掂分量，看梭子蟹贝壳是不是呈紫色、褐色。肚脐部分则以深黄或偏红的为美，舟山人称之蟹老节。再捏捏蟹脚和蟹体处连接处是不是紧实，来判断螃蟹新不新鲜。食蟹手法有多样，或清蒸，或以葱油爆炒，或裹上咸蛋黄，焗出一身黄金甲，更可炖蛋，可放汤。但对于熬到农历十二月的红膏老蟹，高兴最足。舟山人选择用盐卤腌制，再混入葱姜的盐水里泡上半天功夫，直接切大块装盆上桌。红膏呛蟹源自久远年代大量螃蟹无法储存时的处理办法，也许是不经意间的灵感迸发，却永远刻入了舟山人的海鲜经典，留存住了最本真的海蟹味道。 红膏糯口，蟹肉细腻柔顺，咸鲜中带着甘甜，任谁尝了都要竖起拇指称道一句：米道顶好。到冬天，冬至如大年，北方人大多吃饺子，部分南方人吃汤圆。但对于舟山人来说，在冬至这个节气最为惦记的要数带鱼，而清蒸是烹饪带鱼的最佳方式。北方人食带鱼多是红烧或干炸，原其腥味难除，而舟山每年冬天盛产的白带鱼身处冷水，生长缓慢而个头较小，却极富活力，少有腥味相伴。除去鲜而不腥，舟山带鱼单从口感的绵柔上讲，就让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带鱼的那一块肚皮肉。龙头鱼，舟山人叫虾蝉，价廉物美，虽为鱼，但一口吮吸下去却充满了流动的鲜虾滋味。老舟山人做虾蝉主要是红烧或与豆腐同熬做汤，更有所谓面托虾蝉，加料酒腌制，裹上面粉鸡蛋，炸至两面金黄。舟山的所有的鲜味最后都将隐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在这座滨海小城里，将本地特有的米面或切面融入海鲜的灵魂。鳗鱼、明虾、梭子蟹、熏带鱼、鲜带鱼，或者干脆来一碗海鲜杂烩，凡网中所捞的皆可入面，做以青菜、丝瓜、咸菜、西红柿的，从海鲜到汤汁再到面食，舟山人在碗中架起了一道鲜味的桥梁。如果说把海产做鲜，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和悠长的食鱼史上，舟山人只能算是其中一家。那么把素斋做出不输于海鲜的滋味，使二者并称为舟山美食界两大门派，则是舟山人的。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饿可以延缓衰老吗？吃多少合适？怎么吃更营养更科学呢？
3: 日常生活中关于长寿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网上关于长寿的说法也是各种各样，比如经常运动可以长寿，保持心情舒畅可以长寿，合理饮食可以长寿。最近网上又流传出了吃得少可以延长寿命，吃得少可以治疗疾病，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一起来看一下。一，吃得少真的可以长寿吗？已有科学研究证明，吃得少，也就是减少食物的热量摄入，可以延长寿命。起初科学家对一些哺乳动物进行了长期实验，每日减少这些动物的食物总热量摄入，发现它们的寿命得到了一定的延长，并且这些动物患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很小。还有学者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研究，发现酵母细胞有两种特别的基因，一种负责控制寿命长短，另一种负责向细胞反馈体内营养物质是否充足。如果生物体缺乏这两种基因，细胞就会默认养分耗尽，只集中延续生命，而不再生长和繁殖。 研究人员去掉这两种基因后，发现酵母寿命由1周延长到了6周。近年来，科学家通过

营养均衡的情况下，降低食物总热量的摄入，保持轻微饥饿的感觉，而不是盲目的节食，不吃主食，不吃肉，使人体长期处于过度饥饿状态。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50到100克粗粮或全谷类制品，300到500克蔬菜，200到400克水果，50到75克肉类，50到100克水产品，半个或一个鸡蛋，30到50克豆类，一杯牛奶或酸奶。在此基础上减少主食和肉的摄入，如精细米面、甜点、油炸的一些肉类、肥肉等。三、少吃可以治疗疾病吗？少吃可以辅助治疗与饮食过量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动脉硬化、肥胖症以及习惯性便秘等。有学者通过断食干预及一日三餐只吃由膳食纤维、人参多糖、海藻多糖等组成的代餐，同时配合饮水，持续一周且结束后持续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暴饮暴食。研究后发现，参与试验的肥胖人群血压、血糖和血脂等指标都得到了改善，并且安全性测评结果良好。吃得少，这几种疾病能得到最明显的改善。一、胃病。每餐吃得太饱，最伤胃，因为吃进去的食物太多，所以要不断地进行消化，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很容易导致胃病出现病症，胃炎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在平时调整饮食习惯，适当的饿一饿，是可以有效地防止胃病的发生。二、肥胖。很多朋友对于高热量的食物也是相当感兴趣，而这些食物非常难消化，从而会导致脂肪的堆积，引起肥胖。而肥胖一旦发生，就会造成高血压、糖尿病等病症。三、失眠。如果吃得太饱，就容易积食，不仅会让身体变得兴奋，还会增加其他器官的负担，容易引起失眠，时间长了还会导致精神衰弱，所以晚上一定要吃少。四、癌症。经常吃得太多太饱，容易导致肥胖，一般来讲肥胖的人更容易患癌症，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有胃癌、肠癌、食道癌，不妨适当的饿一饿，会让你全身心都畅快。近年来，断食在健身爱好人群中越来越流行，又称为少食。需要注意的是，断食并不是不吃任何东西，更不是绝食或不饮不食。四、如何正确断食？合理断食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有几点要注意。一、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盲目断食会使人体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循环系统受损，损害身体健康。二、断食之前饮食逐渐减少，进入后每日可搭配红枣、枸杞、黑豆、芝麻等干鲜果品，断食时间不宜超过10天。断食结束后饮食循序渐进，逐日增加，先进食稀粥，而后面条、蔬菜、水果，不可暴饮暴食。三、这些人群切忌断食。有任何基础病的人群、儿童、孕妇以及低体重人群、中老年人群。

0: 自制养生小知识，两个养生黄金期，一个饭后，一个睡前。
1: 人过了40岁之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此时不养生，等到年纪再大些，就只能花钱养医生了。但是养生也是有讲究的，在黄金期养生效果事半功倍。如果您渐渐感到体力和精力不如从前，那一定要好好抓住两个养生黄金期，一个是睡前1小时，还有一个就是饭后半小时。饭后半小时，早餐后半小时，打通长寿经。吃完早饭可以按摩一下膝盖，从中医理论上讲，早晨7点到9点主胃经，胃经在中医经络里被称为长寿经，经过膝关节。饭后20分钟左右，用手反复摩擦膝关节，可以使胃经通畅。早饭后半小时切忌运动，否则会引起消化不良，如果运动强度较大，还会引起腹痛或胃肠道疾病。午餐后

0: 半小时，闭目养肝血。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杨丽说，午饭后可闭目静坐十分钟至半小时，能使血液更多地流向肝脏，养阴去燥，护肝消食，效果非常好。午后可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端坐，双目微闭，眼睑下沉，屏气杂念，舌底上颚，吞咽津液，调匀呼吸，然后进行深而缓慢的吐纳，气手丹田。还可以用双手食指端轻轻压在眼睑上，微微揉磨，致眼珠发热发胀。中老年人吃完午饭不宜马上睡午觉，否则会加重心脑供血不足，出现胸闷、头晕、乏力等不适。晚餐后半小时喝水拍任脉。美国库勒有氧研究所发现，人体小肠开始吸收是晚饭后的30分钟左右，晚饭后半小时喝些水能够加强身体的消化功能，这半个小时还可以拍打拍打任脉，也就是小腹以上正中间的部位，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分布在此。吃完饭从上到下轻轻拍打20分钟，可以帮助消化，强身健体。晚饭后半小时不要急于喝茶、泡脚和洗澡，反复冲泡的茶水中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可与食物中的铁、锌等结合，致使食物中的铁白白丢失。洗澡和泡脚会使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对身体不好。睡前半小时，一泡脚助眠养肾。脚是离心脏最远的部位，不容易得到养分和血液，睡前用温热的水泡一泡脚，对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都有好处。泡脚的黄金时间是在9点左右，在此时泡脚能让肾脏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二、刷牙防心脏病。睡前刷牙比早晨更重要，不仅可清除口腔积物，有利于保护牙齿，对安稳入睡也有帮助。最重要的是睡前把牙刷干净，更能起到预防心脏病的功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刷牙时最好采用上下刷法，千万不要横着刷，否则会对牙齿造成伤害，导致掉牙。三、揉腹调理脾。临睡前经常做揉腹运动，方法是平卧，全身放松，以左手心按腹部，右手叠于左手背上，逆时针旋转64周，然后顺时针旋转64周，再自胸部向腹部，自上向下推按64下，用力宜轻柔，将力透于皮肤之下，又不可用力太大。四、梳头降血压。睡前用木梳从前额处一直往下梳到后脑勺，大约梳5分钟，能通达阳气，疏通气血，防止脱发和白发。五、搓脚排毒延寿。三里涌泉穴长寿妙中诀，睡前按百次健脾益精血。睡前花几分钟时间按摩涌泉穴，可以排毒养肾。为什么明明是同龄人，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年轻很多？因为他们顺势抓住了养生黄金期。现在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黄金期人人都有，做好其中的几件事儿，比吃什么补药都管用。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啊，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

0: 他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2: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3: 四季养生小知识，跪坐不仅体现出一种修养和风韵，从养生角度看，对人体健康也大有益处。
4: 跪坐也叫正坐，是华夏古人的传统坐姿。正确的跪坐姿势优雅，体现出中华文明端庄和谦恭的仪态。历史上先秦汉唐的人们身穿宽大飘逸的服装跪坐于地，有一种大气的美韵。从促膝谈心和举案齐眉等成语也可看出古人的文化。跪坐不仅体现出一种修养和风韵，从养生角度看，对人体健康也大有益处。跪坐是一种对对方表示尊重的坐姿，也叫正坐。姿势就是席地而坐，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矩地放于膝上，端庄大气，目不斜视。有时为了表达说话的郑重，臀部离开脚跟，脚长跪，也叫起。乐阳子期劝丈夫拾金不昧时，就用这个姿势说话。古书中对于标准有礼的坐姿有一些记述，如西汉时士大夫宋忠、贾谊有一次听卜者讲解卜事，由于这位学识渊博的卜者侃侃而谈，顺理成章，二人不由得肃然起敬，于是列英正襟危坐，即整理冠带，正一正衣襟，微坐就是挺直腰板，端正的坐好，以表示对这位学者的尊敬。一、跪坐可修身养性，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跪坐对自身内在是一种修养，古人凡事讲正，讲中和之气，故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当人们端坐着，也是对自身内在的一种修养。跪坐讲究的是通过坐姿达到一种修身养性，提升自身气质，内外调和，和气护身，寻求的是一种内心与身体的协调统一。在古代，君是臣以礼，臣是君以忠，君臣之间很讲究礼仪。当臣下礼拜君王的时候，君王严肃恭谨的正坐是一种最恰当的表达，端庄严肃表现中华古人处事严谨，若不跪坐则是对大臣的不敬。二、跪坐有益养生，跪坐不仅体现出修养，也是一种利大于弊的坐姿，是一种锻炼，对身体存在诸多好处。习惯跪坐能减少驼背的发生，膝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也比较低。中医上说膝盖是筋的汇聚点，黄帝内经又说肝主筋，肝开窍于目，所以跪膝法还具有养肝护目的效果。从生理的角度来说，跪坐减少对下肢的供血，加速了血液归肝回心，然后心脏把血打到全身，濡养全身，当然包括眼睛大脑，所以跪坐有利于养肝明目，增加脑供血，有利于精力充沛。三、早跪坐30秒治腰痛，黄帝内经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所以腰痛也反映了腰部经络不通畅，常导致腰椎弯曲，而跪坐可以帮助拉伸直脊柱，推开围缕，从而帮助通经络，解决腰疼的问题。每天早晨坚持跪坐30秒，当然次数和时间再多一些也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相信大家都会看到效果。跪坐可以刺激人体的胃经、脾经以及肝经，保持其通畅，这几条经络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即便是身体虚弱的成年人，脾胃不好以及肝火太旺，还有普遍存在亚健康的人群，都可以通过跪坐来逐渐恢复健康。跪坐可以刺激到小腿胃经，使血液充盈到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堪称人体第一要穴，刺激这个穴位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很多人足三里这个穴位并不敏感，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血不下行造成的， 这个情况可以通过

跪坐来解决。四，跪坐能保持脊柱中正，跪坐更容易坐得直，垂足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就会想驼背，但是正坐时坐直就比较自然。跪坐对整个脊柱的生长发育和保养都是最佳的坐姿。现代小孩从小时候就能养成跪坐的习惯的话，对他的一生都将获益。黄帝内经上说，粗手行，上手神，这是在告诉我们要保持形体端正。人的脊柱上挂着人的五脏六腑，人的脊柱如果出现小关节错位或脊柱侧弯，就会导致五脏六腑不能在正常的解剖位置上，会影响相关脏腑的气血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引起诸多脏腑病变。跪坐的时候还能有效减少对颈椎的压迫，纠正颈椎的自然弯度，对颈椎病人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相通的，跪坐其实和站桩打坐有相似的作用，都可以扶阳气，身体阳气足才能更加健康。五，跪膝法同样能补肾。还有一种养生方法叫跪膝法，两腿跪在比较厚实柔软的物体上，像沙发床垫之类的东西上，然后用膝盖走路，膝盖下面内侧和外侧各有一处凹陷，外侧的凹陷就是犊鼻穴，它是胃经上的穴位，此处气血旺盛，是强壮身体的穴位。跪膝法正是因为打通膝盖上的犊鼻穴，使体内的气血下行运输到膝盖处，膝盖上的新鲜血液多了，自然就可以润滑生锈了的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跪膝法打通气血，就好像给膝盖上了润滑油，不但行动方便了，疼痛也就减轻了。跪着走还能锻炼腰部力量，腰跟着扭动了，肾也活跃起来了，通气血补肾，一举两得。男性同胞们可以在床上反复练习，每天50步到100步左右，具体就看自己的体力了。跪着走两三周后，您还会突然发现原来老掉头发的现象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医称膝为筋之府，膝就是筋的房子，而肝又主筋，所以跪膝法又是大补肝脏的方法，相当于每天喝几支杞菊地黄丸口服液，还不花一分钱，更不分什么体质，效果还如此好。有人说我跪不了，我去照片子了，医生说我这里有好多骨刺，这一跪肯定骨刺就扎着我，给我扎破了怎么办，扎一个窟窿就麻烦了。这是大家对骨刺的一种误解，骨刺是人体的一种自然现象，每个人到一定年龄都会有骨刺，骨刺本身不会让人产生疼痛，疼痛是因为骨刺旁边的淤血压迫神经造成的，把淤血驱散，膝盖自然就不疼了。但去照片子却发现骨刺一根没少，还都在那儿立着呢。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刺灵那个消刺的药，其实他们消不了骨刺，只能把骨刺旁边的淤血给化掉，所以说骨刺消不消没关系，并不妨碍我们去锻炼，所以跪膝法一点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练跪膝法除了能减肥和防治膝盖痛、膝盖积水、膝盖骨刺、腰疼脱发外，还能让您有很多额外的收获。对想减肥的男士和年轻女士来说，跪膝法更是一个减肥秘方，比敲代脉还快。此法减大腿上的赘肉最为明显。要想检验这个方法灵不灵，您回家拿皮尺先在大腿上量一下，然后每天跪20分钟，3周以后再拿皮尺量，肯定让您大喜过望。很多人都试过这个方法，效果非常明显。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 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

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蛋婴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除旧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

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3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服务员进来倒茶，侯亮平请他离开，自己擎起紫砂壶往高玉良的杯里斟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侯亮平继续说，陈清泉明知制押造假却不查证，和高小琴在山水度假村打着球唱着歌就给判了，贪赃枉法呀。高玉良还是有疑惑，中央三令五申呢，陈清泉还敢到山水度假村去？侯亮平又趁机汇报，他是坚持不懈地去呀，今天嫖娼还被市局给抓了现行。
6: 什么？今天嫖娼被抓？
5: 对，就在刚才，市公安局赵局长打了个电话，谈工作的时候偶然说起的，应该不会错。
2: 高玉良看着湖水若有所思，环境改变人呐，当初在我面前有我镇着，经常提醒陈清泉有个怕头，也有所敬畏。到了市中院当了庭长院长，判人生死，判人钱财，

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陈清泉的事我知道了，陈岩石实名举报了，又让人扫黄捉奸在床，还有什么说的？你们查去吧，他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犯法没有，犯了法就绳之以法。侯亮平一个笔直的立正，是高书记，那我就按您的指示办了。哎，坐，不说陈清泉了，说你吧。本来啊，我也要找你谈一谈的。你办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受贿案，办得惊天动地呀。侯亮平谦虚地摆了摆手，高老师，没这么夸张，也就是正常执行法定程序，换谁都一样。哎，不一样。要是换上你学长祁同伟，他就不会去拦李达康的车了，更不会当着李达康的面把欧阳菁请下车。这个祁同伟啊，还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支持他上一个台阶呢。侯亮平笑着说，这倒也是，人家厅长同志眼头比我高，情商比我高。高玉良又叹了一口气，但也不必讳言，他党性比你差，人格比你低。哎，我也有这感觉呀，谢谢老师夸奖。可是高玉良话题一转，流露出别样的意味。老师透露祁同伟对他有看法，怪他横冲直撞，打破了某种政治默契和政治平衡，可能会导致李达康的反击，形势将复杂化。侯亮平问，什么政治默契，怎么会复杂化呢？高玉良审视着他说，亮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竟是祁同伟打来的电话。祁同伟竟然找他捞陈清泉。电话里的祁同伟火气还挺大。猴子，你捅大娄子了知道吗？你不管不顾抓了李达康的老婆，李达康就把账算到咱政法系头上了，就反击了。今晚突然发动扫黄，把老师最喜欢的秘书陈清泉扫进去了。侯亮平对祁同伟装着糊涂，会有这种事啊？老学长，这真和李达康有关吗？祁同伟恼怒地说，李达康不发话，谁敢到山水度假村扫黄？山水度假村的高总打电话来求我捞人，我竟然捞不出来，赵东来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哎，你都捞不出来还和我说啥呀？你找找咱们老师吧，让他和李达康讲和，现在老师最欣赏的人就是你，还要我向你学习呢。哎，你向我学习什么呀？我正和老师说呢，你情商高，是我要向你学习。捞陈清泉的事儿，你直接和老师说吧。高玉良接过手机说，齐厅长，说吧，怎么个情况？听着听着电话，高玉良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语气也严厉了起来。这些话都不要再说了，别说陈清泉只是我曾经的一位秘书，就算他是我亲儿子，也不能违法乱纪。我不相信李达康或者赵东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陈清泉动手。那个山水度假村怎么了？是法外之地吗？齐厅长，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个陈清泉该拘留拘留，
该双开双开，他自找的。挂断电话，把手机交还侯亮平，高玉良仍然是一脸的怒气，愤愤难平。这时月亮已经升起，银光遍布，一片灿然。岸边拖曳的柳枝垂入湖面，一动不动，宛如静物画。对岸几座大厦霓虹灯闪烁，在湖上投下波动的五彩光影。一艘观光游轮缓缓驶过，抛下了一片的欢声笑语。高玉良看着湖景感叹着，好景好茶呀，享学生的福了。侯亮平刚想说什么，高玉良一摆手，该办什么尽管办去吧，遇到阻力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亮平，你要给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侯亮平充满对老师的敬意，激动地再次起立，是老师。祁同伟知道事情没完，陈清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及行政拘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败局，堵住漏洞。在祁同伟看来，陈清泉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老师肯偃旗息鼓，主动和李达康握手言和，未来的局面或许还可以维持。第二天一早，祁同伟破例没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玉良办公室门口等着。上班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来，这不太正常。老师是一个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人，不应该呀。祁同伟不时地看看手表，保养的光洁闪亮的额头蹙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陈清泉的分量很重，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也从北京飞过来斡旋了，现在正在李达康办公室谈着。他要是能说服老师也退让一步，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高玉良的秘书从走廊尽头过来，看见祁同伟很是意外。祁厅长，高书记病了，您不知道吗？他今天不来上班。祁同伟道过谢，匆匆地离开了。进了老师家，只见高玉良倚着沙发，用一块湿毛巾捂着右腮。吴慧芬说，你老师昨晚上在阳台站了半宿，可能受了风寒，早晨起来牙疼得不行，吃了止疼药也没用。祁同伟知道这是老师的老毛病了，急火攻心容易牙疼，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生人一般的老师只要牙疼，就显出了凡人的原型。这么看来，陈清泉在老师的心里也还有些分量。祁同伟正犹豫着怎么开口，高玉良摆了摆手说道，想说啥就说吧，同伟，就知道你不会消停，我这儿正等着呢。祁同伟干咳了两声，支吾着说，自己本来不愿意麻烦老师，可想来想去

在宾馆学外语的法院副院长，这种鬼话谁会相信？罗志吗？祁同伟当然也不信，他要强调的是，没有李达康。陈清泉当晚嫖娼被抓，李达康在当晚的常委会就做出决定，宣布双开。他电话打到会上都没用。高玉良看了双开。他电话打到会上都没用。高玉良看了祁同伟一眼。这说明了什么呀？祁同伟是毫不讳言。高老师，这说明人家有预谋，有步骤，心狠手辣，不留余地。高玉良把湿毛巾甩到了一边，愤然地站起来，拿出陈岩石的实名举报材料，在手上晃着，责问祁同伟：难道李达康也和陈岩石、侯亮平串通好了？这可能吗？祁同伟深感意外，可仍然倔强地坚持说：这场大祸说到底还是侯亮平闯的，他不追到机场抓李达康的老婆，人家也不会打这种防守反击。高玉良把举报材料拍放到桌子上，失态地怒斥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陈清泉这蛋有缝，是坏蛋，难道不该处理吗？倒是你一天到晚和他们厮混在一起，竟然没发现这些问题，怎么回事？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党性呢？原则呢？你这个公安厅长是不是该下台了？祁同伟的脸上浮现出了幽怨的神情。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又跑来哭诉，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祁同伟立刻就急了：他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高玉良嘲讽地说：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祁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高玉良进一步逼问：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祁同伟，你也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在山水集团很发财呀？祁同伟矢口否认：发什么财？我哪有这个胆儿啊？祁同伟似乎有隐情，喝了一会儿茶，放下了茶杯。好吧，在老师面前我实话实说，我和高小琴没有什么商业来往，但咱们老书记家的赵公子一直在和高小琴做生意，山水集团有赵公子的大股份。昨晚上赵公子从北京过来了，他让我捎话给你，约您见个面，还带赵立春老书记给您问好呢。高玉良是愕然吃惊：赵公子又过来了，他怎么还不知道收敛呢？这时候吴慧芬走了过来，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丈夫。高玉良捂着脸说：我这牙疼哪里是招了风寒呢，就是让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烦的。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省点心？祁同伟态度恳切，说他知道老师讲原则，不愿意和绯闻丑闻不断的赵公子多啰嗦。

0: 所以赵家的许多事他都没敢来找老师，有些事情替老师挡了，有些事情替老师办了。昨晚为陈清泉的事，赵瑞龙从北京飞过来，让他去找李达康，他不能不找啊。高玉良瞪大了眼睛说，找的结果呢？丢人现眼。祁同伟低下了头说，我承认丢人现眼，所以得休战，双方都别这么剑拔弩张的，季长明那边也做做工作，争取李达康前妻欧阳晶能有好一点的结果。哼，季长明和检察院的家我当得了啊，你当真以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能一手遮天了？一点数都没有。祁同伟试探说，那侯亮平呢？您的学生总当得了家吧？
1: 哼，你当他是你呀？
0: 祁同伟走了，把一阵钻心的疼痛也带走了，牙不那么疼了。高玉良扔掉了毛巾，在沙发上挺直了身子，发了一阵呆。这时吴慧芬送完了祁同伟走了进来，高玉良问，
2: 吴老师，你都听到了？
0: 吴慧芬点了点头说，
3: 听到了。赵瑞龙竟然能这么指使一位公安厅长，奇闻吗？我估计他们在山水集团都捞了不少的好处，你可得多加小心了。
0: 高玉良讥讽地说，
2: 是啊，赵瑞龙有一个好爹，现在就讲究拼爹嘛。
0: 吴慧芬叹息地说道，
3: 只怕不知道哪一天他爹就被他害了。
0: 高玉良说，
2: 可能已经被害了，据说中央巡视组就要过来了。
0: 吴慧芬平静地说道，巡视不是中央的正常工作吗？高玉良摇了摇头说，
2: 正常工作，哼。
0: 他却没再多说，独自一个人到园子里去了。在园子里边走了几步，高玉良在一丛菏泽牡丹跟前定定地站住了。
4: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4集。
5: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6: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毅这项伪行贿，绝对不会。
5: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7: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5: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0: 高玉良在一丛菏泽牡丹前站住了，沉思着。省委书记沙瑞金、纪委书记田国富全是中央先后派来的，什么意思呢？值得三思啊。周瑞龙真在荆州出了事，他也就脱不了干系了。赵说前面总还有李达康挡着，赵公子是他老领导唯一的宝贝儿子，可李达康多滑头啊，这辈子替谁挡过事儿？欧阳晶还是他老婆呢， 在他面前被侯亮平抓走，他也不管。想当年，他和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赵瑞龙跑到吕州发展，要建个美食城，李达康托三阻四就是不批，后来还是把难题摊到他面前，弄得他躲都躲不了，现在留下了一堆的麻烦。拿起了一把镐头，看着凋零枯萎的牡丹花，又想，赵瑞龙这时候来干什么呢？该不是为吕州美食城的拆迁吧？前阵子去吕州，听市委陈书记说，赵瑞龙的美食城这回真要拆了。那个升不上去也不想升的老处级一学习，要对赵家动手了。美食城毕竟是他当年批给赵公子的，现在闹得沸反盈天，实在让他丢人现眼。而且就在今天，沙瑞金和纪委书记田国富又到吕州考察去了，赵家美食城该不会也是考察内容之一吧？高玉良抡起了镐头，开始刨牡丹花。深秋季节，花早就败完了，花叶全都落了，只剩下干枯的枝条。春天朋友从菏泽带来送给他时，开了一季好花。吴慧芬在窗户里看见，跑来问丈夫，为什么刨了这些牡丹？高玉良轻描淡写地说，想对生活做一些改变，以后不想种花了。妻子问，那种点什么呢？高玉良说，还没想好，冬天就要来了，有时间慢慢想吧。就说到这里，牙疼忽然又发作了。疼痛并没有让祁同伟带走，反而发作得更加剧烈了。高玉良回屋躺倒在沙发上，捂着腮帮子哼个不停。吴慧芬急忙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他捂上。高玉良愁容满面地说，这么一大堆烂事儿，难呐。吴老师，你现在知道我昨晚上为啥在阳台站了半宿吧？吴慧芬说，知道了，你呀，这不是牙疼，是急火攻心。深秋时节，一艘不起眼的小游艇悄然划开了月牙湖平静的水面。游艇上，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在易学习的陪同下视察着湖区治理。两位大领导轻车简从，没让吕州市委安排，一头扎到月牙湖，直接找到了区委书记易学习。这让市里很意外，也让易学习很忐忑。月牙湖治理涉及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立春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沙瑞金和田国富这时候来了，什么意思呢？月牙湖是吕州乃至汉东省的一张名片，风景优美，名气很大，这些年因为污染成了舆论批评的焦点和当地官员的心病。湖边大量的饭店、工厂、生活小区把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水质长期富营养化，月牙湖变成了一个污水坑。这回新到任的区委书记易学习下大力气治理，西岸180家餐馆饭店都拆迁了。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因为拆迁发生了不少矛盾，易学习还让群众包围踹了几下。

0: 本有的饭店就是拆不动。易学习指着沿岸景色介绍情况，比如那个湖上美食城。沙瑞金举起了望远镜看着，哎，这么一大片为什么拆不掉啊？易学习叹息了一声说，赵公子的大买卖哪儿那么好拆？沙瑞金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哪个赵公子啊？田国富倒是坦诚，拉高了声调说，还有哪个赵公子？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呗。易学习这才把话说白了，沙书记，赵立春是我们老省委书记，他儿子谁惹得起？您看赵家这座美食城有多大的规模，排污量不下几十家小饭店，我们三下五除二拆掉了老百姓的小饭店，却拆不掉赵瑞龙这种权贵人物的美食城，老百姓能没意见吗？我虽然说挨了老百姓的骂，心里还真不敢怪老百姓呢，的确是我和政府的工作没做好。沙瑞金的脸沉了下来，易学习同志，你不容易啊。田国富说，再不容易也得干，老易已经在电视台公开向老百姓表态了，今年一定要依法拆掉美食城，拆不掉他这区委书记就辞职不干了。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国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呵，那是，心里没数，我敢带您省委书记来考察呀。易学习这才明白，这次行动考察，纪委书记起了作用。易学习就抓住大好时机，向省委书记汇报了起来。拆美食城阻力很大，麻烦不小。如果不是这座权贵人物的美食城挡着，月牙湖治理早就完成了。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期待，全都搞没了。为了这次碰硬，我专门赶赴荆州，向省纪委和田国富书记做了一个汇报，准备把那些阻挠求情的权贵人物公开曝光。这时一片湖滨住宅楼渐行渐近，沙瑞金注意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在月牙湖畔盖上这么一大片商品房？易学习自嘲地说，还能是谁？还是老赵家呗，这就是吕州有名的湖畔花园，80万平方米，让赵瑞龙赚了11-12个亿。所以吕州干部群众都说他们赵家，具体的说就是赵瑞龙，发在吕州，发在月牙湖。田国富是感叹不已，赵家公子厉害啊，湖畔花园是第一桶金，美食城就是他的印钞机嘛。沙瑞金问，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赵立春做省委书记了吗？田国富说，赵立春那时已经做了8年省长，刚当上省委书记。易学习说，是的，当时吕州是高育良的书记，李达康的市长。沙瑞金注意地看着易学习问道，那么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是李达康批给赵家公子的喽？哦，这倒不是，是高育良批的，李达康调离之后才批的。哦，李达康不是赵立春的大秘书吗？ 他怎么不批呀？这个事儿一直都众说纷纭，有什么内情不是太清楚。沙瑞金看着湖面，又和田国富说了起来。国富，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吗？李达康是市长，又做过赵立春的秘书，可他没批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倒是玉良同志给赵家公子批了，是不是耐人寻味啊？田国富意味深长地说，瑞金同志，是很耐人寻味啊。据我这段时间的调研了解，就是从那时候起，吕州市委书记的入常成了惯例。高玉良同志就是从吕州入常以后做的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沙瑞金好半天没再说话，继而转移了话题。他知道易学习当年和李达康搭过班子，就问，学习同志，你早年做过李达康的班长吧？说说看，你怎么评价李达康这个同事啊？易学习略一沉思说，怎么说呢？李达康有开拓精神，有事业心，但比较霸道。当年一起搭班子，虽说我是县委书记，但李达康是强势县长，我基本上听他的。沙瑞金话里有话地说，是不是因为李达康是赵立春的秘书，有政治资源呢？请你实话实说。易学习想了想，承认了，是有这个因素。当年不叫政治资源，叫后台，但也不全是这样。其实啊，我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他是一个想为百姓做事的人，一到任就提出要让金山主要乡镇和县城通上公路。我怕加重群众负担，也怕惹出麻烦，不赞同集资秀。李达康就一次次缠着我谈，说金山县自然条件差，我们可以混几年走人，但是于心何安呢？哪怕有风险，咱也要负起历史责任，也要押上身家性命，轰轰烈烈地干一场。沙瑞金笑着说，最终有后台又想干事的李达康把你说服了。易学习点了点头说，是，李达康平时话不多，是个没什么趣的人，只有说到干事才这么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私下里他甚至跟我开玩笑说，老易，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说，后来的事儿我听说，为了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易学习点头说道，是，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能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一部破吉普在山里乱钻，四处骂人督战。沙瑞金有些不解地说，哎，你们全县就一辆破吉普啊？哎，穷嘛，这辆吉普就绑在县长李达康的腚上跟他转，我和班子其他同志下乡都骑自行车的。哎，这李达康知不知道组织原则？谁是一把手啊？田国富这时候插话说，瑞金同志，据汉东省干部群众反映， 李达康强势啊，他做县长，县长就是一把手，他做书记，书记就是一把手。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半真不假地说，那他哪天做了省长，我是不是还得听他的？哼，这个省长他做得上吗？再怎么说，老婆总是出事了。哦，是前妻，欧阳菁是李达康的前妻。小游艇穿过月牙湖五亭桥，在二号码头停下，三个人一起上了岸。在岸边水榭喝茶的时候，田国富又对易学习说，老易，你也和沙书记和我说说心里话，当年闹出人命事件以后，你为什么还要死保李达康呢？沙瑞金喝着茶说，是啊，易书记，你这么高的境界是从哪儿来的？一般说来，这么一位霸道的县长又闯了祸，只要是不保，你不就赢了吗？易学习笑着说，这不是得考虑实际吗？全县的路修到半截，谁也修不了，但是李达康行，他是赵立春的秘书，能到省里找到钱，能贷到款，当然还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和李达康说了，路还得他来修。沙瑞金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县委书记就替李达康顶了雷。不是替李达康，是替金山的百姓，保下李达康，让他继续干下去，把账算到我头上，我输了，老百姓就赢了吗？沙瑞金愣了一下，动容地说，好，说得好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干部，金山老百姓有福了，你的牺牲造福百姓啊。易学习有些不好意思了，要说牺牲，牺牲的也不是我一个，我受了个警告处分，调到另一个县做县长去了，总还待在处级岗位上吃着皇粮。常务副县长王大陆却被迫引咎辞职，我和李达康凑了点钱，让他下海谋生去了。沙瑞金看着湖面发着感慨，困难时期你们还能这么相濡以沫，不容易啊。哎，易学习，当时你和李达康给了王大陆多少钱？算什么钱？田国富也问，是啊，算什么？是借给王大陆的呢，还是投资呢？易学习说，谁也没想过算什么，就是为了帮王大陆。那时候大家都穷啊，王大陆自己东挪西借凑了5万，我和李达康各自凑了5万。沙瑞金说了一句，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哎，是的，王大陆因祸得福，还真就把生意做起来了。沙瑞金说，现在就有人说你易学习和李达康也都跟着发了。啊，那是胡说八道，王大陆讲感情，知道感恩，的确是找到我老婆和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要补签投资合同，说给我们每家 25% 的集团股权，但是让我和李达康谢绝了。田国富说，老易，你谢绝了，但是李达康或者他老婆真的也谢绝了吗？欧阳菁不是收了王大陆一套别墅吗？ 易学习说，别墅欧阳菁也只是使用，房产证是王大陆的，王大陆还让我一家去住呢，我没答应。而且李达康是李达康，欧阳菁是欧阳菁，他们俩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婚姻呢，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否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宴会上，司马光为舞女写下一首词《雅而不俗》，其中两句成为千古名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司马光的这首《西江月·宝记·松松挽救》。
1: 《西江月·宝记·松松挽救》，作者宋代司马光。宝记松松挽救，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照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怨月斜人静。这首词是一首艳情词，写抒情主人公在宴会上对所遇舞女的爱情。上片写奇人奇境，营造出恍恍惚惚扑朔迷离的境界，下片写自己的感受，性灵流露，雅而不俗，余味深长。全词造句自然，亦不晦涩，语不雕琢，随手写来，妥帖庭韵，足见作者的才识深厚与感情之丰富。司马光不以词作著名，然而北宋词风盛盛之时，一些名臣如韩枕、韩琦、范仲淹都能事业之余写出很好的词，司马光也不例外。他的词作不多，遗留下来的只有三首，多系风情之作。他的词不加修饰，直抒胸臆。这首词中的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既是写情的佳句。这说明司马光并非假道学，而能表达真率的感情。上片写宴会中所遇舞女的美姿，下片写对她的恋情。开头两句写出这个姑娘不同寻常，她并不浓妆艳抹，刻意修饰，只是松松地挽成了一个云髻，薄薄地擦了一点铅粉。这两句写她的舞姿，青烟翠雾般的罗衣笼罩着她轻盈的体态，像柳絮游丝那样和柔纤丽而飘忽无定。下句的头两句陡然转到对这个姑娘的情上来，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上句说见后反惹相思，不如当时不见，下句说人还是无情的好，无情就不会为情而痛苦。以俚语反衬出这位姑娘色艺之可爱，惹人情思。最后两句写席散酒醒之后的追思与怅望。这首小令知府之内，把惊艳、钟情到追念的全过程都反映了出来，而又能含蓄不尽，给人们留下想象的余地，写法别致。他不从正面描写那个姑娘长得有多美，只从发髻上、脸粉上略加点染，就勾勒出一个淡雅绝俗的美人形象，然后又从体态上、舞姿上加以渲染。飞絮游丝无定，连用两个比喻把她的轻歌曼舞的神态表现了出来。而这首词写得最精彩的还是最后两句，当她寂息动情之后，从醉中醒了过来，又月斜人静的时候，种种复杂的感情都尽括在深怨月斜人静这一景语中，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从结构上来说，词的上片写奇人奇境，营造出飘忽

0: 扑朔迷离的境界。下篇写自己的感受，性灵流露，雅而不俗，余味深长，全词造句自然，亦不晦涩，语不雕琢。足见司马光作词虽为余悸，却也显示出学识的深厚与感情的丰富。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宝记·松松挽救》，作者宋代司马光。宝记·松松挽救，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照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汝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怨月斜人静。
1: 宋代文学家苏轼喝醉在桥上睡了一夜，醒来写了首词，中间两句绝美。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苏轼的《西江月》。请在黄州，春夜行淇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这一溪桥上，结安曲肱，醉卧少休，急觉一笑，乱山传拥，流水羌然，以为尘世也。书词于桥柱上，照也迷迷浅浪，横空隐隐成霄，帐你未解欲冲交，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夕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结安绮枕绿杨桥，度与一生春晓。照也迷迷浅浪，横空隐隐成霄。春夜东坡先生在淇水边骑马而行，在一个酒家饮酒后醉乘而归。天上月光皎洁，若有若无的薄云淡淡的，地上溪水清澈默默流淌，在明月朗朗的照耀下，仿若人间仙境。帐你未解欲冲霄，此时东坡先生不胜酒力，便从马上下来，都来不及卸下马上的鞍鞯。我欲醉眠芳草，既写出了浓郁的醉态，又写出了月下芳草之美，以及东坡先生因热爱这优美的景色而产生的喜悦心情，可以说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可惜一夕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这一夕风月确实太迷人了，那月光洒满了静静的原野，洒满了清澈的溪流，水月交辉，真像缀满了无数晶莹无瑕的珠玉。如果策马前进，这些珍奇的珠玉势必要被马蹄踏碎，这怎么能行呢？东坡先生在这里用的修辞手法是借喻，竟以月色为琼瑶，由于感情真挚，这个境界是极为优美静谧纯洁的，这一境界是东坡先生独有的感受。结安绮枕绿杨桥，度与一生春晓。最后两句是说我解下马鞍做枕头，斜卧在绿杨桥上进入了梦乡。东坡先生这一觉睡得可真香，直到被度与一生惊醒，已是春天的黎明，这又是一番景象了。这个结尾由空谷传声，余音不绝，妙就妙在又将一幅清新明丽的画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却留下了空白，让读者用自己丰满的联想去感受它。东坡先生善于把意和景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表现了自己与造化神游的畅适愉悦，读来回味无穷，令人神往。请在黄州，春夜行淇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结安曲肱，醉卧少休，急觉一笑，乱山传拥，流水羌然，已非尘世年月，莫教踏碎琼瑶，结安绮枕绿杨桥，不语一声春晓。
1: 宿夜诗山房妻丁大不至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此诗写诗人夜宿山寺中，于山径之上等待友人的到来，而友人不至的情景。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宿夜诗山房待丁大不至，孟浩然。

0: 阳渡西陵，群鹤书以鸣，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丁。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只自青宿来，孤行侯罗径。作者简介：孟浩然，689年至740年，本名浩，字浩然，襄阳人，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之一，有《孟浩然集》一节。诗写在山间夜宿，期待友人不至。诗的前六句竟写夜色，夕阳西下，万壑蒙烟，凉声松月，倾听风泉，樵人归径，暮鸟栖定。后两句写期待故人来宿而未至，于是抱琴等待，心不焦不抱怨，逐渐诗人风度，静至清新幽静，语言委婉含蓄。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丁，两句亦是佳品。宿夜诗山房，待丁大不至。孟浩然。夕阳渡西陵，群鹤书以鸣，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丁。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只自青宿来，孤行侯罗径。
1: 与朱子登见山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创作的山水诗，此诗因作者求是不欲心情苦闷而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与朱子登见山，作者唐代孟浩然。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碑尚在，独霸泪沾襟。世间的人和事更替变化，寒来暑往，时间流逝，形成了从古到今的历史。江山各处保留的名胜古迹，而今我们又可以登临。水落石出，鱼梁洲清浅，天寒木落，云梦泽广袤无边。晋人杨户纪念碑如今依然巍峨矗立，独霸碑文，泪水沾湿了衣襟。这首诗创作于诗人在家乡隐居读书、写诗自娱期间。诗人和几个朋友登上岘山游玩，凭吊杨公碑，讲起杨户曾经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者盛世，登此远望，如我与亲者，皆泯灭无闻。”诗人伤悲，这话正与诗人的处境相吻合，由此借古抒怀，写下了这首诗。这是一首触景伤情的感怀之作。岘山是襄阳名胜，孟浩然于此吊古伤今，感念自己的身世，再度抒发了感时伤怀的这一古老主题。首联：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大至朝代更替，小至一家的兴衰，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世总是在不停止的变化着，大家都能感觉到。人类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着，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存，今天的一切很快又会成为过去。古往今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时光永远在无情地流逝着。首联两句凭空落笔，字不着题，却流露出诗人的心事茫茫，无限惆怅，饱含着深深的沧桑之感。颔联仅成首联，江山留胜迹是成古字， 我

0: 覆登临，是呈金字。圣祭是指山上的阳公碑和山下的余粮洲。作者的伤感情怀便来自今日的登临。登临现山，首先看到的就是阳户庙和堕泪碑。阳户镇守襄阳，颇有正气，深得民心。他死后，襄阳人民怀念他，在县山立庙树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泪，杜宇因名为堕泪碑。世人望碑而感慨万分，想到了前人的流芳千古，也想到了自己的默默无闻，不免黯然伤情。景莲写登山所见，登山远望，水落石出，草木凋零，一片萧条景象。作者抓住了当时当地所特有的景物，提炼出来，既能表现出时序为严冬，又烘托了作者心情的伤感。浅指水，由于水落，余粮洲更多的呈现出水面，故称浅。由于水落，看到余粮洲，自然会联想到曾经与司马徽、诸葛亮为友，数次拒绝刘表言请的隐士高贤庞德公。深指更远处，一望无际，辽阔广远的云梦泽展现在眼前，天寒水清，冷气阴森，更感湖泊之深。古代云梦并称，在湖北省的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泽，江北为云泽，后来大部淤积成陆地，今洪湖、梁子湖等数十湖泊皆为云梦遗迹。在县山看不到梦泽，这里是用来借指一般的湖泊和沼泽地。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用来陪衬上下文。诗人登临县山，深秋的凋零不能不使他有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眨眼又是一年过去，空怀才华却无处施展的慨叹。尾联中，阳公碑上在，一个上字十分有力，它包含了复杂的内容。阳户镇守襄阳是在晋初，而孟浩然写这首诗却在盛唐，中间间隔了400余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是多么巨大。然而阳公碑却屹立在县守山上，令人敬仰。与此同时，又包含了作者伤感的情绪。400多年前的阳户为国效力，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至今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泯没无闻，这和尚在的阳公碑两相对比，令人伤感，因此就不免独罢泪沾襟了。此诗因作者求实不遇，心情苦闷而作。诗人登临县山，凭吊阳公碑，怀古伤今，抒发感慨，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借古抒怀，融写景、抒情和说理于一炉，感情真挚深沉，平淡中见深远。该诗的前两联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诗的前四句就是概括阳户的话，人事、人物及事迹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代的人去了，另一代的人又接上了，这就成为古今。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了。后两联既描绘了景物，富有形象，又饱含了作者的激情，使得他成为诗人之诗，而不是哲人之诗。泯灭无闻正是诗人自己遭遇的真实写照，触景生情，倍感悲伤，不禁潸然泪下。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感生命之短促，表达怀才不遇之悲伤，同时语言通俗易懂，感情真挚动人。 以平淡深远见长。清代沈德潜评价说，从静物中得之，故语淡而味中不薄。这首诗的确有此情趣。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与诸子登岘山，作者唐代孟浩然。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碑尚在，独霸泪沾襟。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七集。
3: 第十七集，船于临河镇靠岸歇船了，撑着天眉撒黑，船东卓宇要兑现他的许诺，给每个纤夫买双新鞋垫脚。于是卓宇与船老大卓二雄两人匆忙去了镇里，各抱回一堆纳底儿的新布鞋，分发给纤夫。纤夫个个喜形于色，脱掉了挂不住脚板的乱鞋头，抛入了滚滚汴河里，换上了新鞋，在甲板上踏来踱去的。有了新鞋垫脚，无异于给纤夫脚上绑了轮子，走路更欢快。纤夫拥着舵手卓二阳嚷个不休，夸他面子大，给兄弟们撮合了一回美事。理发时扯着纤夫软跪到一旁，说道：
4: 表哥，还有美事等着大伙嘞。范家庄园的大管家范二旺和咱是老相识，交情深厚，这回他要犒劳大伙，还要给你们散银子嘞。
3: 正说着，只见范二旺挑着两个沉甸甸的篓子，摇摇晃晃的步上踏板，上了甲板。阮贵一声招呼，船夫纤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地抬出楼里的几坛烧酒置于甲板上。他们将坛里的烧酒倒于一个个粗瓷大碗里，举碗一饮而尽，拿起楼里的一块块卤肉撕扯着，那个高兴劲儿不亚于洞房花烛夜钻进被窝桶里搂新娘子一样逍遥快活。范二旺怔怔地瞧着，心里一阵心酸，这狼吞虎咽的老馋样，分明是他们清汤寡水的肚里没有一星半点油水啊。猫儿不沾腥，爪子乱抓抓，人儿不沾荤，四肢乏无力。于是范二旺说道：
4: 诸位兄弟，你们常年累月在水上漂泊，在岸上奔走确实够辛苦的，咱有幸船这大船与兄弟们相聚是咱的荣幸。咋说嘞，不登高山不识地平，不探大河不知水深，都是娘生爹养，你们却如牛负重，咱心里难受了。咱身上还有些银子散给大伙，一路上也好沾些油水，撞腿撞脚利落些。
3: 说着哗啦啦倾下搭脸里的银子，对身旁的理发师说道：
4: 兄弟，劳使你散给大伙吧。
3: 于是理发师掂起一锭锭白花花的银子散给了船夫纤夫，他们手捧银子激动得泪花打转，一滴滴泪水滴于银锭上，滚落在甲板上。一旁的船东卓宇与船老大卓二雄眼睁睁地瞧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自叹不如。卓宇愣怔了一会儿，开了金口说道：
5: 诸位兄弟，咱卓宇先前亏待了大伙儿，
3: 实在对不住。

0: 范儿往上前拉着卓宇的手说道，
1: 陈东，你真是他们的福星啊。
2: 你才是真福星嘞！
0: 舵手卓二阳走到卓宇身边，笑得合不拢嘴说道，
1: 堂叔，天地良心，你老啊终于开恩了。
0: 卓宇拍着卓二阳的肩膀说道，
2: 你小子就会哄热闹，航程长着嘞，你可要把舵掌稳喽。
1: 放心吧。
0: 范二旺将李法师拉至一旁说道，
1: 兄弟，趁着高兴劲儿，把咱那事儿先给你说妥帖。大管家，啥事儿你说吧。咱想请你与你师父一道去范家庄园吃喜酒，到时上哪儿去寻你俩？
3: 咱与师父吃你的喜酒心里倒是痛快，到时你就差一人把喜帖送到汴京的兴国寺就行了。
0: 范二旺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范家庄园，面见主子范家驹，他一股脑将泸州南桥镇之行诉了个滴水不漏。范家驹扼腕叹息，念范二旺孤寂，叹贾娇儿悲苦，甚是可怜，决意不吝惜银子为贾娇儿赎身，为范二旺筹办婚事。范二旺喜得直摸鼻子，感激涕零。其实范家驹心里另有一番打算，前几日他接到他的二岳丈翰林学士崔敬侯的管家捎来的密信，说圣上恩准他官复原职，不几日即可走马上任，嘱他上任之前去蔡府拜见蔡京蔡大人，若不是蔡大人从中斡旋，此事棘手难缠。可是他这一走，偌大个范家庄园谁来主宰？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管家范二旺靠得住，他有这个能耐管好庄园。可是要叫他心悦诚服，死心塌地地为主子效犬马之劳，就要拴住他的心。咋个拴法？男人只有女人拴得住，那女人就像一根牛牵绳，牵着鼻子走，不哞一声，拉牵拉爬，任劳任怨。给范二旺娶个女人成个家，夫妻二人和和美美地住在庄园里，他心里也就踏实安然了。当然范二旺的婚事要赶在范家驹上任之前办利落，而且越快越好，还要办得风光体面。范家驹嘱咐范二旺，银子花多少算多少，办桩婚事的花费对于腰缠万贯的范家驹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他范家驹一旦走马上任，官居要职，谁不巴结捧场？那不求自来的金银珠宝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厚实。范二旺激动不已，迈步也有点飘飘然，差点绊了一跟头，情不自禁地滚出几滴泪珠来。他受宠若惊，感到这些好事来得太离谱而不费劲，就像梦见天上掉下来个大月亮，让人不可琢磨。可是这一切又是现实，就像一锅揭盖的蒸馍，即将吃到嘴里，咽到肚里，让人感到心里踏实舒坦。这一日范二旺夺进厢房，认真洗了一把脸，换了一件青色绸衫，挽发缠拂头，收拾得光脸光溜，像模像样。于是他背了一搭脸银子，便夺出了范家庄园，信步朝何氏胭脂巷走去。范二旺拐弯抹角，三步两步拐进了胭脂巷，踏上了夜来香的阶梯。只见几个接客的烟花女子媚眼笑脸，扭动着腰肢，朝他挥动着绫罗帕，抿着嘴笑，骚声浪气地招呼道，
4: 哎呀，管家大管家，有事不见了，还是奴家呀。
0: 说着一窝蜂拥至台阶，架着范儿望进了屋。

0: 范二旺直去贾家儿的厢房。贾家儿见了久别的范二旺，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眼里涌出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落于地毯上。范二旺伸出双臂拥住了贾娇儿，心疼地给他擦去脸上的泪水，肩上的搭脸滑落下来，扑通一下子掉于地毯上。过了一会儿，两人松手坐于黄坯子坐垫靠椅上，贾娇儿急切地问道：
1: 大管家，你此去泸州南桥镇，瞧见咱家是个啥情况？见着咱娘了吗？
0: 范二旺将真情诉得滴水不漏，顿时贾娇儿泪如雨下，哭得凄凄怆怆。

0: 范儿望安慰道：“
1: 娇儿，这是命啊，你年纪轻轻的，日子还长着呢，别哭坏了身子。咱这回来就是给你赎身娶你的，咱要把喜事办得风光体面，给你脸上抹光天彩，让市面上的人都瞧得起你。日后咱会善待你，咱喝一口汤就给你捞块肉吃，咱不图别的，只图咱俩相依为命，给咱生个后根，也不枉咱这大男人来世上走一回。范老爷一恩准，今日给你赎身，明日就迎娶你。主子把迎娶的事给咱张罗妥当了，嫁妆也给你准备好了，咱这就去寻老鸨，把赎身的事给商量妥当。”
0: 话音刚落，老鸨进了厢房，贾娇儿扶老鸨坐下。
1: 嘿嘿，您眼见耳灵，来的正是时候，咱这回来给娇儿赎身来，老妈子你瞧咋办？
0: 老鸨挥起绫罗帕擦了一下嘴唇说道：“
2: 娇儿是咱夜来香的一棵桂花树，你把这棵香树给挖走了，谁还来闻香嘞？”“
1: 你闻香他闻香，不如咱闻香，闻香不如银子光，主子这回可是抬举咱，你就别绕弯子了，开个价吧。”“
2: 范大管家，看来咱这回若不成全你，也就得罪了范老爷。不过这银子钱是硬帮货，你就拿银子来赎人吧。”
0: 范尔旺指着地毯上的搭脸说道：“
1: 银子也给你备下了，那一搭脸银子也够开一家店铺了。你说是你的桂花树香，还是咱的银子光？有了这一大把银子，够你买十棵八棵桂花树的，那香气不把你熏醉了才怪了。”
0: 老鸨离座，躬身伸手掂了掂搭脸，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说道：“
2: 哎呀，你舍得银子，咱舍得人，成全你了。
1: 咱明日花轿来迎娶，还望你张罗妥帖才是，嫁妆今晚就送过来。”“
2: 这事儿你就咽到肚里去，放心好了，咱把娇儿当闺女出嫁，打扮得仙光撩人，咱给娇儿脸上添彩，就是给咱脸上贴金呢。”
0: 说罢踢了搭脸而去。此时贾娇儿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老鸨与范儿望两人叙伤的话压根儿没听进他耳朵里。范儿望安慰了贾娇儿，便辞别而去。“
3: 哟，这回真是无极天
0: 风了。”第二天，红红的日头露出了笑脸，万道霞光抹得何事鲜亮辉煌。那些酒店店铺掌柜的和有头有脸的人士，手持请帖晃来晃去的，闲言碎语喋喋不休，搅和的大街小巷沸沸扬扬。有的说贾娇儿命中有福分，嫁了一个有靠山的主儿；有的说贾娇儿命贱，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嫁了一个糟老头子；有的说贾娇儿离开了夜来香，算是脱了瘟神，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了。说三道四的无所不有，他们之所以对贾娇儿品头论足，说得唾沫连天，是觉得弃娼从良稀奇古怪，在古老的何氏绝无仅有，褒也罢，贬也罢，待会儿免不了瞧热闹。胭脂巷一溜停了八台大花轿，间隔延伸到夜来香的台阶下。花轿前头立着十来个吹鼓手，手持胡琴、笙、箫、笛子、擦、板鼓、唢呐、弦鼓于胸。 花轿的后头立着一长六抬嫁妆的人，抬着20床绣花绸被子，4床绫罗帐，4个青铜洗脸洗脚盆，1个脸盆大的大铜镜，1个梳妆台，1个紫红漆檀木马子，2卷红地毯，4箱四季衣裳，2箱四季鞋袜，6匹绸缎，4箱钧窑、定窑、汝窑产的青瓷花盆、银白瓷杯、绿色瓷酒杯、蓝色瓷茶壶、紫色烟缸、光彩照人的孩儿枕、1箱压身银锭，最后头的两个人分别扛着4根带根须的青枝绿叶的竹子。这时候，前来看热闹的人3-2地拥进了胭脂巷，原本不宽阔的巷子一下子拥挤得水泄不通。日出三竿，艳阳高照，良辰美景迎佳人。两个伴娘左右轻扶着新娘贾娇儿，从夜来香姗姗踱出来，亭亭玉立于门廊下，露头露脸了。只见贾娇儿挽发别簪，头上缠一方翠绿色绫罗帕，上身穿桃红大袖对襟绸衫，下身穿翠绿色绫罗裙，白袜裹脚，脚蹬白靴，浑身上下相映成趣，似那春天里的一株桃树，青枝绿叶间点缀着粉红色的桃花，耀眼夺目。他的那张白皙的瓜子脸上泛不出一点高兴的光彩来，两眼角下挂了泪痕，四尊木偶让伴娘牵扶着，他心里像15个水桶打水，7上8下的。他想着，他来到这个人世上，没过上几天好光景，家破人亡好凄惨，沦为风尘遭作践。现在时来运转，马上要为人妻了，虽说夫君范儿旺对他呵护有加，惜若眼珠，可是人生无常，谁能预料到前头没有个沟沟坎坎的？人一旦倒霉栽跟头，下个门板也挡不住。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母亲就遭了这个厄运，父亲惨死后，儿女们各自为命，扔下一个疯老婆子，生死无依。想到这儿，他泪如泉涌，一旁的伴娘赶紧举帕擦去他的眼泪，劝慰道：
4: 娇儿，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哭哭啼啼的可不吉利啊。
0: 于是给贾娇儿罩上了红盖头，扶着新娘慢慢地步下了台阶，进了花轿。这时候婚礼司仪范六子扯起嗓门吆喝道：
5: 起轿！
0: 于是吹鼓手们呜里哇啦地奏起了乐器，响彻云霄。8顶8人抬大花轿齐刷刷地抬起来，缓慢地向前走动，后面跟着一长六抬嫁妆的人员。头抬花轿里坐着新郎范儿旺，第二抬花轿里坐着新娘贾娇儿，第3、4抬花轿里坐着伴娘，其他4顶陪轿空着。长长的迎亲队伍走在河市街道上，摆了里许长，街道两旁的酒店店铺掌柜的打杂的下人纷纷立于门口，探头探脑瞧热闹。花轿行进间，不时的有一波一波人跑过来拦花轿贺喜。这时轿里的新郎新娘便伸手出窗，抛下1-2把纸包的果点，拦轿者心笑着哄抢着，他们拦轿吃果点图个吉祥，吃了新郎新娘抛洒的果点，便会喜事临门，财发子旺。街道上观瞧的人越聚越多，致使街道两旁形成了2堵人墙，把酒店店铺的门面都遮掩了。 江湖侠客竹二星与弟子李法师两人手持请帖挤在人群里瞧热闹，一边随着迎亲的队伍朝前走。迎亲的队伍渐渐地拐进了北后街范家庄园，只听得迎亲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腾腾硝烟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火药味儿。迎亲的队伍里不时地有人打着喷嚏。进了范家庄园，几个伴娘立刻走下花轿，搀扶着蒙着红盖头的新娘贾娇儿步下花轿，拜了堂，步入洞房。
6: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下都是马就吹过我刷车二十万几不上网咋可得我决策司机司机吵吵过那啥的我决策个人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子我黑么你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我就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

中的。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
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汗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汗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

0: 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5集《汉山易汉岳家军南》。
2: 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南宋时最著名的抗金将领是岳飞，他率领的岳家军是一支令金人闻风丧胆的劲旅。岳飞字鹏举，襄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岳家较贫穷，但岳飞从小好学，为人谦和，十分孝顺父母。长大后，他熟读兵书，力大善射。20岁时，岳飞应征入伍，他智勇双全，在战斗中屡立奇功。他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谁拿民间一草一木，马上处死。老百姓主动开门留宿，也无人敢入。全军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掠”。打仗时，全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敌人遇到岳家军，不是溃败，便是投降。所以当时在金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宋高宗赵构也亲笔写了“京中岳飞”四个字，做成旗子赐给岳飞，并任命他为神武后军都统制。岳飞一生以精忠报国、收复中原为己任。公元1130年，完颜兀珠侵扰常州、镇江，向渡江北归。岳飞率兵堵截，屡战屡胜。清水亭一战打得金兵弃师15里，并配合韩世忠取得黄天荡阻击战大捷。兀珠逃离黄天荡后直奔健康，岳飞果断地在牛头山设下埋伏。夜里，他派出100多名士兵混入金营骚扰，金兵又惊又怕，自相残杀。兀珠急忙逃往淮西，岳飞因而收复健康。正是在这前后，岳飞写了一首词《满江红》，以表达他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其中“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已成为传颂千古的名句。岳飞曾连续上表请求出师北伐，但都因为宋高宗、秦桧等人主张议和而没有结果。公元1138年，金国派使者议和，岳飞虽竭力劝阻，但第二年宋金议和仍成为事实。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金归还河南等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绍兴和议。朝廷为此准备庆贺，岳飞又上书直言议和是国耻，不便庆贺，并表示了收复燕云、复国报仇的意愿。朝廷不采纳他的意见，却升他的官职，表示安抚。然而不出岳飞所料，公元1140年，金朝便撕毁合约，出动大军分4路大举进犯。不到一月，根据合约归还南宋的大片土地再度沦陷。危急之时，朝廷才派岳飞救援。岳飞马上调兵遣将，率军长驱北上，直逼中原。不久，各路将领纷纷传来捷报，他们收复了许多失地，王贵等将领又分道出战，岳飞则以轻骑进入燕城。入侵的金兵节节溃退，岳家军却声势大振，锐不可挡。完颜兀珠大为恐慌，召集部下龙虎大王等商量。他们认为宋朝的大将只有岳飞难以抵挡，准备集中兵力与岳飞决战。消息传来，南宋朝廷惊恐万分，岳飞却认为金人已走投无路，便立即向兀珠挑战。兀珠集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常之兵进逼燕城，岳飞派儿子岳云领骑兵直冲金军。岳云不负岳飞所望，与金军大战10回合，杀得金兵尸横遍地。兀珠有一支劲旅，士兵身披重甲，每组3匹马，用锁相连，号称拐子马，非常厉害。这次兀珠调集了15000名骑兵向宋军冲杀过来，岳飞派出步兵持刀冲入马阵，叫他们专砍马腿，因为拐子马3匹相连，1匹砍倒，其他2匹无法行动，拐子马便失去了战斗力。宋军趁机冲杀，金兵大败，拐子马全军覆灭，兀珠失声痛哭，自从起兵以来都靠拐子马打胜仗，今天全完了。岳飞见连连获胜，便对岳云说，贼兵失败多次，必然改攻颍昌，你赶快带兵去支援。金兵果然转攻颍昌， 岳云和颍昌的王贵互相配合，围击金兵一场大战，杀死兀珠的女婿夏金吾，副统军宁罕索索锦。兀珠屡打败仗，只好下令让老人和妇女儿童先撤退。岳飞乘胜进军朱仙镇，这里离汴梁只有45里，而兀珠则退守在汴梁城里，已陷入绝境。捷报传来，活跃在民间的各路义军都纷纷举起岳家军旗号打击金兵，各地的老百姓也争着推车牵牛犒劳岳家军。兀珠哀叹道：自从我在北方起兵以来，从来没有失败的像今天这样惨。岳家军胜利在望，岳飞在朱仙镇对部下豪迈地宣布：大伙奋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再一起痛饮庆功酒。全军上下群情激愤，南宋抗击金军收复失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6集《秦桧陷害忠良》。
2: 秦桧陷害忠良，宋军正要渡河乘胜追击，却受到宰相秦桧的阻挠。秦桧鼓动宋高宗与金人议和，并以宋军立即撤军作为议和的条件。岳飞知道后上书朝廷说：金人的锐气已经丧尽，辎重已全部抛弃，正迅速渡河向北逃窜。各地的豪杰纷纷来归，将士们士气高涨，奋勇杀敌。我大宋收复失地，重振雄威，正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秦桧深知岳飞的抗金志向不可能改变，就先将韩世忠等另外几路大军的统帅调回，然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必须赶快班师。高宗为此一天之内竟向岳飞连续发出12道金牌。岳飞悲愤地叹息道：10年努力毁于一旦。当时兀珠正想逃离汴梁，但有个人拉住他的马缰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就要退兵了。兀珠不信，说：岳飞以500骑兵打败我50万大军，现在正乘胜打过来，汴梁怎能守住？那人回答说：自古以来，朝中有奸臣掌权，大将就不可能在外立功，岳少保自己性命还难保，怎谈得上成功呢？兀珠这才恍然大悟，决定留在汴梁等待时机。这人说的奸臣就是秦桧。秦桧原是北宋的大臣，徽钦二帝被金兵抓到北方时，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一起被俘。秦桧为人阴险，善于见风使舵，金太宗就派他在其弟踏懒部下做官。后来踏懒率领部队南侵，秦桧夫妻和卑女仆人居然逃离金军，赶到越州宋高宗的行宫。大臣们都怀疑他为金人的内奸，但宰相范宗尹与他素来有交情，便向高宗极力推荐。宋高宗正想与金人议和，因此与秦桧一拍即合，立刻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升任他为宰相兼欧密使。秦桧掌握了南宋王朝军政大权以后，便一心要同金人议和，把坚决抗金的岳飞看成心腹大患。他看到岳飞北伐即将成功，便大耍阴谋，百般破坏，假传圣旨，命令岳飞停止追歼金兵。秦桧将韩世忠、岳飞召回京城后，却让宋高宗封韩世忠为欧密使，岳飞为副欧密使，名义上是升了官，实际上是夺了他们的兵权。完颜兀珠见状，便送密信给秦桧说：你朝夕向我大金求和，但岳飞却天天想用武力夺我中原，你一定要杀掉岳飞，我们才会同意议和。秦桧也怕岳飞活着自己最终没有好下场，于是就下决心要杀害岳飞。右见大夫莫齐谢原来就记恨岳飞，曾向秦桧说过岳飞许多坏话，秦桧就任命他做言官。 莫奇谢心领神会，立即向朝廷诬告岳飞，罗织了岳飞在金人进攻淮西时拥兵不救，还要放弃山阳等等许多罪名。他们又唆使何愁、罗鲁吉等官员先后上书弹劾。岳飞见群奸联手攻他，便连续上书请求辞职。不久，岳飞改任两镇节度使，但秦桧还不肯罢休。他知道大将张俊与岳飞不和，就煽动张俊诬告岳飞的部将张宪阴谋兵变，策划归还岳飞兵权。宋高宗一听岳飞有兵变的危险，十分震怒。秦桧趁机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抓进监狱。岳飞见使者来抓他，很坦然地笑笑说：“皇天厚土，可表此心。”这时是公元1141年十月，秦桧先命御史中丞何愁审讯，但何愁并未查出岳飞的罪证，让秦桧非常恼怒，就改命莫奇谢负责审问。莫奇谢也找不到岳飞的任何罪证，便捏造事实，谎称岳飞和岳云曾给张宪写信，张宪才用虚报军情的办法促使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他们又迫使岳飞的部将孙格等作证，诬陷岳飞。直到年底，秦桧一伙绞尽脑汁罗织罪名，也无法将岳飞定案。大理寺丞李若甫、何产由、大理卿薛仁甫都认为岳飞无罪，但他们都被秦桧贬到外地去了。平民刘允生上书为岳飞申冤，竟被处死。韩世忠对岳飞案也抱不平，当面责问秦桧，秦桧无法回答，竟说岳飞和岳云写给张宪的信这件事虽弄不清，但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回答：“莫须有三个字怎能使天下人心服？”岁末那天，雪花纷飞，秦桧夫妻在东窗下取暖喝酒。秦桧一心要置岳飞于死地，但没有证据，怕引起公愤，因此心事重重。秦妻王氏便冷笑说：“缚虎容易，放虎难。”秦桧这才下了决心，马上写了一张小纸条，命人将岳飞秘密杀害于狱中。岳云、张宪同时被害，奸臣夫妻酿下了这起千古奇冤。岳飞的冤狱在宋高宗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岳飞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人们在杭州的西湖边修造了岳坟、岳庙，永远纪念他。在岳飞墓前，人们又用生铁浇筑了秦桧、王氏、莫奇谢、张俊的跪像，他们永远招人唾骂，真正遗臭万年。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7集《书生智勇退敌兵》。
2: 书生智勇退敌兵。金朝自完颜亮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后，积极备战，企图一举灭宋，但宋高宗赵构却对绍兴和议、偏安江南的局面很满足，因此对完颜亮的侵略野心不闻不问。公元1161年6月，完颜亮迁都汴梁，完成亲宋的最后准备。九月，完颜亮亲自统帅32路共百万兵马进攻南宋。十月渡淮，一举攻占两淮地区，宋军抵御不利，节节败退。转眼之间，金军已直逼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南。江淮防线原由主帅刘防守江北，副帅王权防守淮西。见金兵大举进攻，王权闻风而逃，刘正在生病，无力应战，只好退守扬州。江淮首战失利的消息传开后，朝廷内外都十分震惊。宋高宗见形势危急，不由惊慌起来，准备逃到海上去躲避。陈康白等大臣极力劝阻，宋高宗才改变了逃跑的念头，派欧密使叶义问去督察江淮军情，于允文做助手，又派程敏、李显忠代替刘和王权，企图重振军威，与金兵在江淮地区进行决战。可是叶义问又是一个胆小鬼，他 他不敢亲临前线，为了敷衍朝廷，只派于允文到采石前线去慰问将士。于允文到采石时，王权已被撤职，李显忠却还没有到。

0: 消极，他想，如果消极等待李显忠来处理，肯定要贻误国家大事。江淮一旦失守，金兵长驱直入，百姓又要遭灭顶之灾。于是他立刻把将士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带来了朝廷的命令和慰问品，希望大家保卫国家，奋勇杀敌，朝廷一定会论功行赏。国家危急之际，正是大家立功之时啊。战士们听了于允文的一席话，精神也振奋起来，他们说，既然由你做主，我们愿意和金兵决一死战。这时一名随从官员劝告于允文说，你是奉朝廷之命来慰劳将士的，又没有任命你来指挥打仗，别人把事情弄成一团糟，难道你能收拾这副烂摊子？于允文听了说，目前形势危急，已经到了国家存亡关头，我怎能视而不见，一推了之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担当起主帅的职责，战士们也都拥戴他。于允文亲自带队到江边视察，只见江对面金军兵营连兵营长达十里，正中有一座高台耸立，深红色大旗和绣旗各一队分别插在两旁，中间一座皇帐，金朝统帅完颜亮趾高气扬地坐在台上。这时有探子报告说，昨天金军已杀了一匹白马一匹黑马祭天，宣布第二天渡江，今天一早又宣布谁先渡过江赏一两黄金。当时金兵有40万，又有大批骑兵，而宋军只有18000人，敌众我寡，形势非常严峻。于允文迅速命令诸将排好阵势，原地坚守，并把战船分成5队，2队沿江的东西两岸巡逻，1队泊在江中，船上满载精锐士兵，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其他2队隐蔽在港岔中准备增援。于允文刚安排停当，金兵已开始渡江，完颜亮手执小红旗，亲自指挥数百艘战舰冲过江来，转眼间已有70条船到达南岸，金兵陆续登岸向宋军冲杀过来，宋军被迫往后稍作退却。这时于允文赶到阵中，攀着大将石俊的肩背说，将军胆略闻名四方，如果躲在阵后不出战，就像小儿女一样了。石俊受到鼓励，马上挥舞着双刀冲出阵去，士兵们见状也奋勇向前与金兵死战，江中宋军的战船趁机冲向敌军，将敌船撞沉，金兵不识水性，落水以后多被淹死，金兵士气锐减，宋军斗志旺盛，两军陆战至日落西山时，金兵一半被消灭，一半还在顽抗。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一群从光州经河南黄州败退下来的宋兵途经采石，于允文没有指责他们，而是鼓励他们将功折罪，他将军旗和战鼓交给他们，命令他们从山后转出击鼓摇旗疑惑敌兵。果然金兵见了，以为宋军援兵来到，纷纷退却，于允文又命令追击，用强弓射杀。这一战金兵大败，死4000余人，被俘500余名。完颜亮恼羞成怒，无处发泄，残忍地将败逃回去的士兵统统杀掉。于允文料想完颜亮必然还要卷土重来，连夜做出部署，他命令一部分将士乘船埋伏在上游，一部分埋伏在渡口堵截。5天后金兵果然来袭击，宋军以逸待劳，两面夹击，烧毁敌船300艘，金兵败退，从此一蹶不振。完颜亮大败后烧掉自己的龙凤舟，把教他渡江的梁汉臣和负责造船的2名官员斩首，领军开往瓜州，今江苏扬州南，准备第二天在瓜州渡江。他同时宣布畏惧不前的将士将被处死，完颜亮的暴行激起了将士们的不满。第二天拂晓，金朝的兵部尚书耶律元仪率领将领发动兵变，将完颜亮射死在大帐中。完颜亮被杀前一个多月，金朝内部也发生了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称帝，他就是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金世宗派人到宋朝议和，打了多年的战争终于又停下来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

0: 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28集《朱熹及理学之大成》。
1: 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公元1162年五月，没有皇子的宋高宗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赵伟为太子，并改名慎。六月，高宗宣布退位，做太上皇去了。太子赵即位，这就是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也想整顿朝纲，抗击金兵，收复大宋疆土，因此一度出现了较好的局面。他即位后不久，就下诏书，要大臣们对朝廷政治提意见。曾任泉州同安（今福建厦门东北）主簿的朱熹立即写了奏章。在奏章中，他指出，与金人不作战，不能复仇，不守住国土，不能确保胜利。甚至提出何益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还劝孝宗要正心诚意，多学知识，管好国家。朱熹是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徽州茂源（今属江西人）。公元1148年，宋高宗绍兴18年的进士。朱熹从小就很聪明，有悟性。在他刚学说话的年龄，有一天，他父亲朱松手指着天空教他说：“天。”朱熹仰头看看天，眨巴着眼睛，竟问他父亲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呀？”朱松又惊又喜，于是便教他读书。朱熹学习很努力，熟读经史，受到老师的赞赏，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公元1163年，朱熹被朝廷授予武学博士一职，两年后到临安上任。但那时宋军在扶犁（今江苏宿州东北）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而宋孝宗依仗为抗金长城的大臣张勋也病死了，朝中主和派又占了上风。主张抗金的朱熹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不多久便辞职回家。十多年后，他已经49岁时，才又到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主持政务。任职期间，朱熹修复了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为学生讲课。那时他的学说正是发展成熟时期，影响很大，因此吸引了各地的读书人，他们纷纷来到白鹿洞书院求学。白鹿洞书院一时间也声名远扬，成了和石鼓、应天、玉露齐名的宋代四大书院。朱熹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发展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关于理气的学说，即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变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为了适应各个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所提倡的学说又有所不同。宋代的儒学着重阐释天道义理，所以叫理学，也称道学。它是新儒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最大的学派和思想体系。理学的先驱是北宋早期的哲学家周敦颐，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周敦颐的学生，史称二程。他们长期在原籍洛阳讲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主张天下只有一个理，认为天理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产生万物，主宰万物，顺之者昌，逆之则难。他们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著名的理学原则。当时曾有人问，如果寡妇家庭贫穷，能不能改嫁？他们回答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学说，他们的学说被世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主张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的根本，气是生物的形态，但理在先，气在后，理生气，有理便有气，流行发于万物。这就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体论。朱熹的理学也具有辩证法思想，他提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天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相对应或对立的一面，这些对应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主张，坚持天理和

人欲的对立，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公元1190年，宋光宗即位，朱熹被授予漳州在今福建知府一职。三年后，他又调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知府。在潭州，他又重建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引来众多的学子前来求学。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朱熹被宰相赵汝愚推荐为宦章阁侍讲。但赵汝愚是太宗赵匡胤的后代，宁宗是太祖的后人，因此他不久就引起了宁宗的猜忌，被贬为福州知府。朱熹等人也受到株连，他不仅被罢官，连他的理学也被定为是伪学，他的学生被称为伪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公元1200年，71岁的朱熹因病去世。他去世后，党禁渐渐放松，他的学说也渐渐受到重视。到元代时，科举考试要采用他的四书集注，而明清两代则把他的学说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流行他的朱子学，可见他的学说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朱熹的重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译本译》《通鉴纲目》等，后人编有《朱子语类》和《朱子大全》。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881年6月9日，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2008年6月9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兴九号广播电视直播卫星送入太空。6月3日，乌兰察布市图书馆联合包头师范学院成功举办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暨管校共建座谈会，正式搭建起稳固的管校合作共建平台，为双方长期深度协作协同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从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获悉，截止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152种，其中煤炭、稀土、普通萤石等20种矿种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日前，自治区科技厅从科技创新投入、创新管理等方面完成2025年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工作。全区103个旗县市区中，评价为一类的有18个，二类的有21个，三类的有64个。6月6日，呼和浩特市首条音乐公路在托克托县沿黄旅游公路正式建成投用。该段音乐公路以黄河大合唱为主题，全长836米，设计时速每小时55公里，确保车辆通过时精准触发37秒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片段旋律。鄂尔多斯交通消息，日前包鄂渝高铁包鄂段7项前置性专题招标工作顺利落地，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成功中标，项目正式进入初步设计及现场定测阶段，全线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速。包鄂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中包英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连接包头、鄂尔多斯、榆林、西安等城市。据西林郭勒盟融媒体消息，截至2026年6月8日，中蒙边境朱恩嘎达布齐口岸年内累计进出口过货量突破200万吨，其中进口新金粉3.13万吨，同比增长2.28%，铁金粉、铁矿石3.15万吨，同比大幅增长350%，能源资源进口业务增长态势显著。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官宣，6月10日周三开启第二轮清凉一下新车购置补贴资金投放，沿用原有补贴规则，15万元含以内单车补贴6000元，15万元不含以上单车补贴1万元，资金有限，申领先到先得，发完即止。从中国

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6月6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该设备将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6月8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15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提出，15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8日，我国15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航舶为10000吨级。6月8日，国内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定档8月8日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实习捕快阿萨被迫组队联合探案的故事。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

明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新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区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制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航多液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

0: 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解密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 斗转星移，时间

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

0: 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 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 安顿心灵的空间。

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

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狼图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1集。
1: 在草原上，杀狗，吃狗肉，剥狗皮和睡狗皮褥子的行为，被草原人视为忘恩负义、不可饶恕的罪孽。毕里格老人曾说，在古时候，汉军一入草原便大肆杀狗吃肉，因而激怒了牧民，纷纷自发抵抗。眼下，牧民的狗也经常被内地来的盲流偷走吃掉，狗皮则被偷运到东北和关内。蒙古草原狗皮大，毛厚绒密，是北方汉人喜欢的狗皮帽子和狗皮褥子的最佳原料。老人愤愤地说，可汉人写的书从来没有提过这种事儿。毕力格一家人经常问陈震一个使他难堪的问题，为什么汉人恨狗、骂狗、杀狗，还要吃狗肉呢？陈震想了很长时间，才对毕力格老人一家人做了个解释。一天晚上，陈震对围着火炉的一家人说，汉人没有游牧业，也没有多少猎人，能吃的东西都让汉人打光了，吃光了，汉人就不知道狗的好处了。汉人的人口多，不冷清，不需要狗来陪人解闷。汉人呢，有几十种骂狗的话，你比如说什么狼心狗肺、猪狗不如、狗皮不通、狗娘养的、狗仗人势、狗急跳墙，还有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痛打落水狗、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现在又成了政治口号了。那全国都在喊砸烂刘少奇的狗头，打倒刘少狗。西方人也不懂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拿狗来说这个事儿。汉人为什么恨狗骂狗，主要是因为狗不合汉人的规矩。你们知道吗，古时候啊，中国有一个圣人叫孔子，连中国各朝各代的皇帝都要给他的那个像鞠躬下拜，他给中国人定了很多做人的规矩，千百年来中国人全都得照着那些规矩做。读书的人啊，每个人都得有一本语录，就像现在这个红宝的语录一样，谁要是不照着做，那谁就是野蛮人，最严重的还要被杀头呢。可是狗的毛病正好不合孔子定的规矩啊，一是孔子教人要有礼貌、好客、尊客，可是狗见了生人，不管穷人、富人、老人、孩子、亲朋好友，还是远道来的尊贵客人，冲上去就是乱吼乱咬，让讲究礼仪的汉人觉得很失礼、很丢面子、很生气。二呢，是孔子教人男女不能乱来、乱伦、乱搞，要是乱搞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厉处罚。可是狗呢，狗不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是父女母子都可以乱搞乱配，汉人就害怕了，恨透了，把人跟狗学坏。三是孔子教人要穿得干净，吃的也要干净，可是狗喜欢吃人屎，这真让汉人讨厌恶心透了。还有一点啊，是汉人里面啊，穷人养狗的少，穷人连自己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狗啊？可是富人就能养狗看家护院，还经常放狗出来咬穷人，也让大多数穷人恨狗，所以汉人骂狗、杀狗、吃狗肉 你都不习惯。

而且吃过狗肉的人还都说狗肉很香。汉人说猪可以杀吃，羊可以杀吃，为什么狗就不可以杀吃呢？这些啊，都是人养的畜生吗？汉人恨狗，杀狗，吃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啊，汉人是农业民族，不是游牧民族，还总想拿自己的习惯来改变别人家的习惯。比利哥老人和巴图听了以后半天没说话，但对陈震的解释也不大反感。老人想了一会儿，孩子呀，汉人和蒙古人中间要是多一点你这样明白事理的人就好了。嘎斯麦叹了口气，愤愤不平地说，狗到了你们汉人住的地方真是倒霉透了，狗的好处全都使不出来了，狗的毛病全让你们汉人给抓住了，我要是狗啊，就不跑到汉人的地方去，我宁可让狼咬死也要留在草原。陈震又说，我也是到了草原才知道的，狗是所有动物中最通人性的一种，真是人的好朋友，只有落后贫穷的农业民族把不该吃的东西都给吃完了，连狗肉都不放过。等到咱们将来中国人富裕了，有剩余粮食了，那个时候汉人可能就会和狗交上朋友，也不会恨狗吃狗肉了。我到了草原以后啊，就特别爱狗，一天见不到我的狗啊，我这心里就空空的。现在是要是偷杀了我们包的狗，我和杨克就得会跟他们拼命，把他们打的把吃下去的东西全给我吐出来。陈震已经刹不住这句话了，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他一向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居然也冲口说出狼性十足的话来了。高斯麦追问道，那你将来如果回到北京会不会养狗呢？陈震笑了，我这一辈子都会爱狗的，跟你们全家一样爱狗。哎，不瞒你说啊，我家里从北京寄来的高级奶糖我还留了一些呢，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连你和巴呀也没舍得给，都留给我的狗了。比利格一家人听了全都笑出了眼泪。巴图在陈震背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哼，你这是多半个蒙古人了。那次关于狗的承诺已时隔大半年，但陈震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猎场平静下来，疲惫不堪的猎狗山狗们都很悲哀，几条狗围着那些同伴的尸体，用鼻子紧张恐惧地嗅着他们转来转去，像是在举行告别仪式。有一个孩子趴在地上搂着他家死去的狗不肯离开，大人走过去劝他，便索性放声大哭起来，眼泪滴洒在僵硬的狗身上，弹开去落在尘土中不见了。孩子的哭声在草原上久久回荡，陈震的眼前也是一片模糊。包顺贵和乌里吉带领着几个牧场干部巡视了整个围场的战利品以后，走到比利格老人身旁。包顺贵下了马，兴冲冲地对老人说，大胜仗啊，大胜仗啊，这场胜仗你的功劳最大啊，立头功，我要向上级给你请功了。说完便伸出双手要与老人握手。老人摊开满是狼血的手掌说，哎，埋汰埋汰埋汰，还是算了吧。

0: 成些，也可以沾沾您老的福气，沾点立大功的光啊。
1: 老人面色忽转阴沉，
0: 哎，甭提功不功了，功越大我的罪孽越大，往后我可不能这么打狼了，再这么打下去，没有狼，黄羊黄鼠野兔汉大都该造反了，草原就完了，唐哥里就要发怒了，牛羊马还有我们这些人都要遭报应。
1: 老人张开血手仰望腾格里，诚惶诚恐。包顺贵儿尴尬地笑了笑，转身又对满头血迹的二郎大发感慨：
0: 哎呀，这就是那条大野狗吧，个头可真够吓人的，我在山坡上就看他能打会掐，真是员虎将啊！哎，是他头一个冲进狼群，咬死了一条头狼，把狼都吓得退让三分。哎，他这是一共咬死了几条狼啊？
2: 四条。
0: 好好好，好样的，好样的！哎呀，早听说你们咬了一条常咬羊的大野狗，有人向我反映说你们坏了草原上的规矩，让我毙了这条狗。这回啊，我说了算，你们呢可以接着养下去，还要喂好养壮啊，往后他再咬死羊可免死罪。哈哈，不过羊皮得交够啊，羊肉你们得掏钱。
1: 陈震和杨克乐得连连答应。陈震说，这次打围我们之前一条狼也没有打着，知青捕狗真的不如这条大野狗啊。
3: 众人哄笑了起来，连知青们都笑了。乌力吉笑着说，
1: 你这话听着已经不像是汉人的话了啊。
3: 毕力哥老人也乐了，
0: 这孩子对草原上的事儿啊可上心了，往后一定是一把好手。
1: 乌力吉问，听说你们俩还掏了一窝狼崽。
3: 杨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就昨天一共七只，不过没有毕力哥阿爸的指点，我们俩哪能掏得着啊。
1: 包顺贵说，
0: 七条狼崽，
1: 到秋天那可是一群狼啊，
0: 真不简单。过几天就把狼崽皮交给我吧，啊，我出最高价，再多给你们一袋子弹。
1: 说完又拿起地上的两个大狼皮桶子说，
0: 哎呀，我看了一圈啊，就属这两个皮桶子个儿大毛好，我也先跟你们定下了，也出最高价啊。我有一个老领导，过去打仗常年怕冰卧雪，得了寒腿病，哎呀，一直想做条狼皮筒的裤啊，我得孝敬孝敬他。
1: 陈震说，我还得在门前面挂几天，我们得给我们家的大野狗平反啊。
3: 包顺贵讪笑着说，
0: 啊，哈哈哈，那过五六天我再来收皮吧。啊，
1: 猎场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和白生生的狼的裸尸，只有狼族还留着一扎长的狼皮。
3: 包顺贵招呼猎手们把狼尸统一集中到一处，并把狼尸以两横两竖井字形的形状叠落起来。不一会儿，30多条狼尸堆成了一个近一人高的尸塔。包顺贵打开相机对着尸塔变换角度，一连拍了4-5张，然后又吩咐所有猎到狼的猎手举着狼皮筒子站到狼尸堆的两侧排成两排。30多人高举狼皮筒，皮筒狼尾几乎全都拖地， 最前面一排是那群伤痕累累、狼血斑斑的沙狼狗，蹲坐在地，哈着热气。包顺贵让陈真照相，自己高举了一条最大最长的狼皮筒子，站在队伍的中间，把狼皮举得比谁都高。而毕力格老人却右臂挽着狼皮，半低着头，笑容很苦。陈真连拍了两张。包顺贵向前迈了六七步，转过身来对猎手们说：
2: 啊，我代表祁蒙革委会军分区领导感谢大家了，你们都是打狼英雄，过几天照片就会登在报纸上啊！我要让大家看看鄂伦草原的狼灾有多么厉害，一次打围就打死了这么多狼啊！这些狼大多是从外蒙古跑过来的，军马群的损失主要就是这群狼干的啊！我也要告诉大家，鄂伦草原的干部和牧民还有知青没有向狼灾低头，而是以坚定的决心和精心的组织给狼群以狠狠的回击啊！这场灭狼运动啊才刚刚开始，我们完全有信心把鄂伦草原的狼干净全部彻底地消灭光啊！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3: 包顺贵最后还挥臂高呼起来。除道尔济一家和几个知青以外，应者寥寥。包顺贵下令队伍解散，就地休息，等待巴图。包顺贵盘腿坐在地上，对乌里吉说：
0: 哎呀，现在边防这么吃紧，上面一直催我抓紧时间组织民兵的军事训练。没想到这次打围歪打正着啊，来了个刺刀见红的大实战。乌里吉说：啊，草原蒙古人天生就是战士，真打起仗来，一发下枪，个个都能上阵。今天你真是一举两得，又打了狼，又练了兵，那你就写两份总结报告报上去吧，上面一定会满意的。知青们都聚到陈震和杨克这儿来看皮筒子，大家抚摸着皮筒子，好生羡慕。王军丽说：哎，要不是你们包的这条野狗，咱们知青的脸可就丢大了啊，简直当了蒙古骑兵的仆从军了。陈震说：哎，自古以来咱们汉人的武功和勇气就是不如人游牧民族吗？不如人家就应该向人家学习，能当上仆从军跟牧民实地的学习打猎打仗，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啊？王军力不屑地说：游牧民族虽然经常入主中原，还两次统治全中国，但是最后还不是被中华先进文化所征服了吗？啊，草原民族虽然是一代天骄，但终究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徒有武功而已。哎，那不一定啊，你可别轻侮众文，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来的文治啊？没有武功，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汉唐的文治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世界历史上许多文明古国大国不是被武功强大的落后民族彻底消灭了吗？连文字、语言、种族都灭亡消失了。你说汉族文化征服了落后的草原。

0: 元民族，那也不全对。人家蒙古民族就长期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图腾信仰、民族习俗，至今还坚守着草原。要是蒙古民族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化，把蒙古大草原开垦成大农田，那中原的华夏文明可能早就被黄沙给吞没了。赫鲁晓夫就是想用大俄罗斯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来征服哈萨克斯坦的游牧文明，结果怎么样啊？竟然把世界少有的一大片优质草原征服成了沙漠。女知青孙文娟一看几位好战的男生又要爆发舌战，连忙打的好了好了，平时放牧各族远隔几十里上百里，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可一见面又要开仗，你们男生一到草原都快变成狼了，一见面就掐，哎，你们有完没完？二郎看到这么多人来抚摸他的猎物很不舒服，他慢慢地走近他们。孙文娟以为知青宝的狗从不咬知青，便从怀里掏出了两块奶豆腐来犒赏他。来，二郎，二郎，好样的。二郎一声不吭，也不摇尾巴，瞪着恶眼朝众人走去。孙文娟有些害怕，连退了几步，沉声大喊回来，但为时已晚，只见二郎大吼一声向知青们猛扑一步，吓得孙文娟坐倒在地。杨克气得大骂混蛋，抄起马棒就要下手，可是二郎挺着脖子一副宁可挨打也不逃跑的架势。这可是一条一气儿杀死四条狼的野狗，杨可怕打出他的狼性来，不敢轻易下手，只得放下了马棒。王军密气呼呼地说，哎呦，那往后谁还敢上你们包啊？要不是看在他杀狼的份上，我非得剥他的皮吃了他的肉不可。陈震连忙解释，哎，这是条怪狗，狼性大，不通人性，你们得常来，混熟了他就认识你们了。多数的知青都散了，陈震拍了拍二郎的脑袋，你看我的同学都让你给得罪光了。杨克压低了声音说，你咬条恶狗就玩吓成这样，要是小狼崽长大了，谁还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1: 不来拉倒，
0: 动物啊我看比某些人有意思，咱们就跟狗和狼做伴。张纪元走到二郎身旁摸摸他的头，哎，我倒是越来越欣赏二郎了，这人呢是应该有点狼性才成，我没套住那条狼啊，那不是技术问题，是我胆气不够，手软了。二郎向尸塔走了几步，望着白生生的狼尸发愣。几十条大狗都站得远远的，又敬又畏，冲着他摇尾巴。只有巴勒昂首阔步走到他的跟前，二郎不卑不亢地和他碰碰鼻子。二郎在得到牧场领导和牧民的首肯之后，又终于被二大队的大狗们接纳了。但陈震发现二郎的眼中却流露出失落。陈震搂着他的脖子，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2集。
0: 霹雳阁老人被包胜贵请到猎手最多的圈子里去，在圈子中央，老人用草地上捡来的羊粪粒和马粪蛋摆沙盘，讲解这次打围的战术，大家都听得很仔细。包胜贵一边听一边问，不时的叫好，哎呦，这一仗真可以上军事教科书了啊，比这个狼群围歼马群内战还要精彩啊。 比利根老人啊，您老可真是个军事家了啊！你这场战斗啊，就是派一个团长来指挥，也不见得能够打赢。陈震传话道：“要是在成吉思汗时代，比利哥阿爸准能成为大将军，能跟木华黎、哲别和速不台那几位大将不相上下。”老人连忙摆手：“可不能这么比，这么比我要惹腾格里生气的。哎呀，那几位都是蒙古的圣人，一打起来就能打下七八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几十万军队，没有他们，蒙古大草原早就让别人给开了荒了。我是一个老奴隶，哪能跟他们比啊？啊！”天近中午，巴图还没有回来，大队人马准备回营。这时一匹快马从西北方向十万火急地奔来，马到近处，马官布赫气喘吁吁地对乌力吉和包身贵说：“巴图，让你们快过去，你们早上才清了一半的狼，还有一半在天亮以前就溜出了包围圈，钻到西北山下的围地里去了。”毕利哥老人瞪了一眼说：“没那么多吧、我跟巴图钻进围地转了半天，雪地上尽是狼爪印，全是新鲜的。巴图说起码还有20多条狼，那条老白狼好像也在那儿，就是杀马群的那条头狼。巴图说非得抓住他不可。”乌力吉对包生贵说：“哎呀，那人马都饿了一夜半天了，狗也伤了不少，那片围地我知道太大了，有几千亩，咱们这点人哪能全都过来，那个我看就算了吧。”包顺贵满眼狐疑地盯着毕利哥老人：“跟未来户和一些知青都向我反映说你净替狼说话，你这回不会是故意放狼一马吧？以你带的人和狗，应该是能把那20多条狼圈进围场里的。要是圈进来，咱们也能敲掉他们呀。”吴力急忙说：“哟，你看你这么说就不大对劲了。你今天早上圈进来的狼不多也不少，正好包了一个大馅饺子。那狼再多，包围战的没准就成了击溃战了，那饺子皮儿就该撑破了。”包顺贵儿对比利哥说：“我想你一准是故意给我放了这些狼吧。”比利哥老人瞪着眼睛说：“哎，围狼不像你们捞面条，天那老黑，人马中间的空档那么大，能不漏掉一些狼吗？要是让你带这圈狼，八成连一条也圈不进来。”包顺贵脸色青绿红白，最后憋成了紫色，他用马鞭拍击着自己的手掌吼道：“这人马狗虽然不够，可咱们的枪还没有使上劲呢，啊！不管怎么样，这回发现了围地里的狼，我就不会放过啊！敌情就是军情，这一仗啊，由我亲自指挥。”说着骑马走到了高处：“同志们，西北围地又发现了一群狼，咱们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得到狼皮吗？尤其是知青，你们不是埋怨领导没有让你们上第一线吗？这次我让你们全上第一线，同志们啊， 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坚决

0: 消灭这群狼。现在我宣布我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费不了大伙多少劲的啊！全队包围伪地，然后用火攻把狼从伪地里烧出来，再用枪打啊，用枪打，别怕浪费子弹。
1: 牧民猎手一听用火攻，都吓了一跳。在草原，烧荒是民族的大忌，猎手们打猎除了小范围点火熏烟以外，从不敢大面积烧荒。众人顿时议论纷纷。比利格老人说，烧草原，犯天条，熏黑了腾格里的脸，腾格里还会给人好脸色看吗？染黑了河里的水，水神来年还会给人畜水喝吗？萨满和喇嘛都不准在草原放火。从前谁要是烧了草原，蒙古大汗就会杀了他的全家。这会儿国家政策也不准烧荒。嘎斯麦气得涨红了脸。火火，草原的大祸，平时管小孩玩火的时候都要打肿孩子的屁股，这倒好，大人要放这么大的火来了。往后啊，要是有小孩玩火烧了草原，就说是跟包代表学的，你负不负责？兰木扎布别长了短粗的牛脖子。古时候汉人大兵才烧蒙古草原，这是汉人最毒的一招，如今汉人都不敢，怎么蒙古人倒带头烧蒙古草原了啊？包代表，你还是蒙古人吧？桑杰说，现在地上有雪，还不到防火季节，可是烧草原开了头，以后防火就难了。再说大伙一起了了狼毛，那场大灾年遍地的死牲口谁来处理？草原臭气熏天，非闹瘟疫并不成，把草底的沙窝戈壁掏上来啊。张纪元说，我们三个马官都出来打狼，那马群扔在山上一天一夜了，再不回去狼群就要抄我们的后路了，我得马上赶回去，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安静安静，包胜贵大叫着，谁也不准回去，咱们打狼是为民除害，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只有把狼消灭光，狼群才抄不了我们的后路。打狼不光是为了剥狼皮，烧光毛的死狼也是战果。我要再堆一大堆狼尸骨，再拍几张照片，让首长们看看我们的巨大战果啊！谁不服从命令，我就办谁的学习班。全体出发！ 兰木扎布瞪圆狼眼，喊声如豪，
0: 你爱办不办，我就是不去，我得赶回马群去了。
1: 几个马官都纷纷拨转马头高喊，
0: 回去回去回去。
1: 包顺贵向空中猛挥一鞭，大声吼道，
0: 谁敢临阵逃脱，我就撤了他马官的职，还要撤掉你们后台的职。
1: 比利格老人望了望乌里吉，然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
2: 哎呀，谁也别瞎吵吵了，我是这次打围的头，这事我说了算，一个马群赶紧回去一个马官，剩下的人全都跟着包代表走，就这样定了。
1: 兰木扎布

郎君令施行打发，朗声吟道：欲破狼宫，须用火攻，万事俱备，不欠西风。巴图骑马从尾地中跑到包顺贵和吴里吉面前说：我没有惊动狼，好大一拳啊，就在里面。包顺贵用马鞭指着尾地说：各组组长听好了，一组在东，二组在西，三组在北，三面围住尾地，四组再绕到南面去，在东南先点火啊，先烧断这个狼的后路，点完以后就撤到上风头去啊，一二三组的人一看到南面冒烟就三面点火啊，全队的人马狗都在火边等着，狼一跑出来就放狗追，用枪打，执行吧。第四组的执行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四组的牧民跟在后面，其他各组也向指定的地点包抄。陈震跟一层陈年旧围足足有半米深，无论是新围还是旧围都干着人和狗的动静了，可狼不怕，围子这么密，狗跑不快，还套马杆，里面又黑又暗，马踩尾子啪啪响，人到哪儿狼都知道，围地里有好多狼的小道，人马狗一进去，狼就顺着小道跑到你后面去了，冬天春天的围地是狼的天下，进尾地抓狼难了，鹅伦草原的狼都让野火烧过，可是狼哪会想到人会放火烧尾地呢？草原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还是外来户主意多，主意狠，这群狼算是完了。突然有人大叫：点火点火。陈震急忙拽着老人的马龙头跑出了尾地，东南方向已冒起滚滚黑烟，刹那间东西北几十个火点同时烧起，包顺贵还叫人用尾子扎成尾圈，点着火以后顺大风抛进尾地深处，密密匝匝的油皮枯萎一遇到明火大风，顿时像油库爆炸一样燃烧起来，几丈高的火焰喷出几十丈的浓烟，在空中汹涌翻滚，几千亩尾地立刻变成了火海，火海上空飞舞着被热风卷起的黑夜黑管，像遮天蔽日的黑蝙蝠群向东南方向疾飞。包顺贵在高坡上大声叫好，俨然一位指挥火烧连营700里的东吴大将。在尾地西边回旋弥漫，念念有词，陈震听不清楚，但他能知道老人在说什么。风向忽然回转，狂风裹着呛烟黑火朝老人卷来，陈震和杨克忙架起老人冲出了浓烟，跑到雪坡上，老人满脸黑尘，满眼黑泪，陈震望着老人，心里似乎跟老人产生了无语的心灵共振，眼前也仿佛升起了一个可怕又可敬的狼图腾，他在烈火浓烟中升空，随着浓烟飞上高高的腾格里，并带走蒙古人顽强执着的灵魂，而他们侥幸存活

推火浪，把陈美旧根吹开烧尽，再将厚厚的灰烬挂向天空，洒向东南方向残雪覆盖的草场。

0: 西北，动物传来狗叫和枪声。大风刮进残阳，张贵下令全队人马狗一字排开，像篦子一样打扫战场，寻找狼尸，统计战果。有人估计骑马烧死20多条狼，有人估计要超过上午的战绩。包山贵说，不管多少，烧糊烧焦的都得给我找出来，一五一十的给我码好，我要拍照，不能谎报军情，我要让全旗全盟的人知道，这才叫真正的灭狼除害，而不是为了打猎得狼皮。在马队的最边缘，陈震紧跟着比利格老人。阿爸，您估计会烧死多少条狼？
1: 烧荒是你们汉人的本事。

子又想开荒了。两个人依着马队的速度，不快不慢地寻找焦土残灰。一遇到厚厚一堆的灰堆，两个人就会紧张地用套马杆的根部去捅，还要扒了几下。每次扒平一个灰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老人都会长舒一口气。风势已弱，但马蹄汤起的焦灰还是迷得人马狗流出了眼泪。马队里不时传出人马的咳嗽声，不一会儿狗也咳了起来。有的狗踩到未灭的火星上，烫得呜儿乱叫。马队输过半片焦土，人们仍是一无所获。包顺贵有些沉不住气了，不断的大叫，慢点慢点，不要放过一个灰堆。比利哥老人的愁容稍稍舒展，陈震忍不住问，阿爸，狼是不是早就逃掉了？要不怎么也能找到一两条啊？老人的眼中满是期望地说，兴许腾格里又帮助狼了。突然远处有人大喊，这儿有一条死狼。老人脸色一沉，两个人急忙驱马往喊声的方向奔去。全队的人马也都跑了起来，包顺贵已经在圈内了，他兴冲冲地请毕力格进圈来辨认，还是迷得人马狗流出了眼泪。马队里不时传出人马的咳嗽声，不一会儿狗也咳了起来。有的狗踩到未灭的火星上，烫得呜儿乱叫。马队输过半片焦土，人们仍是一无所获。包顺贵有些沉不住气了，不断的大叫，慢点慢点，不要放过一个灰堆。比利哥老人的愁容稍稍舒展，陈震忍不住问，阿爸，狼是不是早就逃掉了？要不怎么也能找到一两条啊？老人的眼中满是期望地说，

0: 兴许腾格里又帮助狼了。突然远处有人大喊，这儿有一条死狼。老人脸色一沉，两个人急忙驱马往喊声的方向奔去。全队的人马也都跑了起来，包顺贵已经在圈内了，他兴冲冲地请毕力格进圈来辨认。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

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留在大城市还是回老家。

谨以此文送给那些刚刚毕业的小小少年们，不是要劝慰你留在大城市里吃苦受累多哀伤，而是希望能在自己选择好的路上勇敢向前，奔奔放放不投降。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一只特立独行的猫的文章，留在大城市还是回老家。坐在外滩的边上某一处高高的餐厅里，透过玲珑的窗子向浦西的方向看去，银行一条街的小洋楼闪烁着一排金灿灿的直通天际的光，黄浦江上游荡着三五艘闪耀着不同光亮的霓虹灯光轮渡，即使那些承载普通客人的轮渡票价只有2元，但船体的各色灯光与装饰让人总会怀疑那是一艘豪华的观光船。窗子前的外滩岸上黑漆漆的一片，几家小资风的咖啡西餐厅闪烁着烛光般橘黄色的灯光，我怔怔地看着岸边那一排铁链做成的围栏，假想我自己一个人站在那里，身后是陆家嘴金融中心的高楼林立，对面是金灿灿的光芒与巨幅通天广告。我突然有点理解蜗居里的郭海藻。合租的女孩子22岁，昨晚问我一个问题，我现在毕业3-4个月了，虽然公司很不错，但是感觉这北京的公司就是天天要加班，没法平衡工作和生活。以前我爸说让我回家乡去，我还挺不屑一顾的，但是现在我有点向往那种稳定的生活了。你有过想要过安稳的生活吗？我想到了我22岁毕业的时候有很多愿望，但是都是关于钱的。我希望有一天能带我妈去自由自在的旅行，不用挑便宜的饭店，不用因为便宜选大早晨或者半夜的航班。我希望我妈能想买什么都放心大胆地去买，能安安心心地过上养花遛狗摸鱼抓虾的美好晚年。我希望我妈有一天说想要个什么，我就能马上掏出一张卡立刻满足她。我就是这么在乎金钱的俗人，而这也是我当时的目标和动力。在过去的4年半里，我在一个薪水不多但足够学到东西让自己扎实成长的地方慢慢进步，除此以外还要写稿子赚钱，做点小私活赚钱，慢慢一点一点积累。那种很慢很辛苦累到不行但却能迅速提高我各种能力并且让我精力必须充沛的感觉，每一刻都嵌在我的骨头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忘记。前几天和前同事一起忆苦思甜，想到我们还是最底层拿月薪3000，但需要时常工作到半夜的时候，每天中午都不敢和前辈们一起吃午饭，因为大家吃午饭一般 AA 下来要30到50块钱，所以我们经常在11:50就偷偷装作去卫生间跑掉，再一起去很偏僻的小胡同里吃碗10块钱的面。在那个天安门周围第一豪华 shopping mall 的写字楼上班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去麦当劳买15块钱的午餐超值套餐来改善。

生活。前辈们发现之后，觉得我们态度似乎在搞笑团体，而我们的理由也的确难以启齿。 Spring 是我在上海的网友，88年出生的女孩子，跟我几乎一样的单亲家庭。似乎比我还惨点的是，亲戚之间还很不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上海的一家传播公司做最底层的 AE， 月薪3000块，加班到12点。本来想拉他做点私活来赚钱，结果发现压周末都在上班，活得特别匆匆忙忙。我曾经有问过他，值得吗？他说，我要给我妈争口气，我妈比较软弱，容易受欺负，我必须强大起来才能保护我妈妈。她是一个真的对工作负责又踏实的85后的女孩子，那么小却那么认真，拼尽全力一点点升职加薪跳槽，就为了让妈妈不再因为没钱受欺负。记得她第一次跳槽搬家，搬到了上海很郊区的地方，为了1000块钱能租到一个整套，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他一件件去二手市场去买，今天买一个沙发，明天买一个床垫，然后在家自己做饭煮汤，拍照片给我看。上周我们在上海见面，工作快3年的他已经变得成熟又大气，脸上没有了聊 QQ 时候我总感觉到的阴郁，反而笑容爽朗。提起妈妈，已经可以经常来上海看她，给妈妈买了 iPad 来解闷，而她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跟那些总想欺负人的亲戚去反抗和吵架。她刚跳槽，薪水翻倍，搬了新房子，虽然价格高了一些，但却是她最温暖惬意的地方。我推荐她买一些阿芙家的香薰精油，可以让房间里有美美的味道和慢慢的感觉。她真的去买来，点着蜡烛拍照片给我。说真的，我特别感动，为她曾经一直以来的努力，为她今天能从心底笑着开始慢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为他能在那个我觉得都开始理解郭海藻的绮丽的大上海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为他经历了辛苦的努力与挣扎，终于能保护妈妈。每天在地铁上看看乌泱泱的人群，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疲惫而不甘的眼神中，我很多次在想，这些人中究竟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谁能最终熬出头，成为枝头上的凤凰。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金字塔尖上众览山小的那个位置，可是在奋斗的攀爬中，有多少人会中途放弃，有多少人会被迫滑落，又有多少人需要经过怎样的艰辛和勇气，才能拥有最顶峰的闪耀。我收到过很多小朋友的来信，跟我讲职场上的困扰，选择上的不安，父母的不理解，没有男女朋友的寂寞哀伤，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在大城市里继续攀爬，不知道是否真的应该回到老家。其实选择惊涛骇浪还是平稳安静，都只是个人生活的选择不同而已，没有高低贵贱与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属于自己的适合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无论在哪条路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发时的理由，这个理由可能很微弱，甚至没人在乎，可无论是什么，都需要一直一直坚持下去，才会有变成大大的闪光的一天。
半途而废的逃避永远到达不成最初的梦想。每一个年轻人刚毕业，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时，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压力和打击。这份痛需要真真实实地打磨在自己身上，才会有变成凤凰的一天。如果说我曾经的很多努力带有了意外和跑偏了的色彩，但是 Spring 让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子最初的梦想与所有兵荒马乱奋斗的力量。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他们给你的或许是刻骨的伤痕，或许是无尽的满足，也或许只是简单的擦身而过，但总是给你的人生旅行带来屡屡点缀。他们让你不再稚嫩，不再无知，他们让你从孤单的起点开始，能够到达一个繁华的终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卢思浩的文章，旅行的意义，遇见一些人，然后再与他们告别。

小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等到大了一点了，才觉得以前自己的想法是那么的傻。再过了一阵子，觉得自己也许就只能是一个平凡人而已。生活那么近，梦想那么远，午餐都不知道是吃饭还是吃面，总是把自己弄得很累，可是一到半夜就是睡不着，彻夜翻来覆去不睡，心里却没有想着谁。上次的聚会，千杯不醉的又是谁？你渐渐地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同类，没有人能够给你那么简单的一句安慰。你开始厌倦了爱情的你进我退，习惯了一个人，忘记了怎么去喜欢一个人。谁爱的狼狈，谁爱的颓废，还不如一张棉被拥抱自己在梦里飞。听到突然好想你，再也想不起谁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把自己给丢了。你渐渐地长大，慢慢地丢了很多东西，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去爱，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被爱，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开始爱情，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放开一个人的手，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牵起一个人的手，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让那个人走进自己的心，发现不再是那个轻易伤害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的自己，发现终于自己不再是那个信誓旦旦的自

同学聚会上，你当初暗恋的那个人在你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其实当初我也喜欢你呀。然后你整个人就懵住了，可是才发现一切都变了，谁也回不去。于是你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我知道了。有的只是无奈，连一丝后悔都提不起来。你去了很多地方，看了许多风景，你遇到了很多人，又弄丢了很多人。你拍下了很多照片，却没有再翻开过。你写下了许多日志，却再也没有看过。你编辑好了好几次的短信，却没能按下发送键。你疯狂地喜欢上一个人，却说不出你喜欢哪一点。你告诉自己不要再熬夜了，却每次孤单到天明。你告诉自己不要听那些歌了，却按下单曲循环。你告诉自己一切就这样了，都过去了，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忘掉。你拥抱了下雪的街景，却发现没有人能跟你共享。你不再是七岁，坐在台阶上看着天空，觉得时间都静止的自己。你不再是十岁，看一下午动画就觉得全世界都拥有的自己。你不再是十五岁，写下梦想信誓旦旦的自己。你不再是十七岁，不顾一切疯狂去爱的自己。你曾经以为自己的梦想可以实现，你曾经以为站在你面前的人是你全部的世界。你看到的未来都是跟他在一起的未来，却还是不经意之间把他弄丢了，连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

可是你还是用力地活着，你想让你朋友看到一个积极努力的你。你还是一个人去往很多地方，你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你现在孤身一人。你还是喜欢你弄丢的那个他，你还是告诉自己说，再不去闯梦想，永远只是一个梦想。他们看见你嘻嘻哈哈，看不见你孤单难受，他们看见你的白天，看不见你的黑夜，他们看见你的疯狂，看不见你的决心，他们看见你的收成，看不见你的努力，他们看见难过，没有看见你的付出。可是你永远都看得见自己，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这些别人很难能够真切地理解你。

一个人要坚持梦想不放手，需要的努力只有自己才能知道。不去尝试，永远不知道原来需要付出的是那么多。但是一旦尝试了，就不会想到要放手。

终于你开始明白，感情和梦想都是冷暖自知的东西，不再去跟别人解释自己。关于未来，只有自己明白。你终于明白，从当初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你无法回头的青春。你终于明白，原来旅行的意义是遇见一些人，再与他们告别。

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好了，在节目最后，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下期我们再见。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温馨感人的华语爱情电影。听说该影片讲述了一段跨越障碍的纯真恋情。
1: 泱泱是个美丽可人的青春少女，她的姐姐小鹏是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姐妹俩从小就因为听障的原因，一直用手语进行交流。为了完成姐姐小鹏参加听障奥运会的梦想，泱泱承担起了家庭的一切花销重担。她每天都做好几份的零工，辛苦地赚钱养家。在休息的时候，泱泱会来到游泳馆，在游泳池旁为小鹏拍摄训练的照片，兴奋地为姐姐加油打气。天阔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暑假时期，天阔便帮家里的快餐店送外卖。一天午后，天阔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游泳馆送便当给听障队员们。这个时候，泱泱正开心地和姐姐用手语交流，而泱泱可爱的模样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天阔。年轻的男孩子其实都像天阔这样，遭遇一见钟情的女孩之后，他们就会变得勇敢而又主动。为了认识泱泱，他凭借着一知半解的手语，主动上前加入到了姐妹俩的聊天之中。不过泱泱却对天阔的热情表现得有些冷淡，他很快就跑着离开了游泳馆。看着他娇小青春的背影，天阔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追求到他。凑巧的是，送完盒饭的天阔刚刚走出游泳馆的门口，就看到泱泱被一群滑板少年撞倒在地，他那洁白的手臂也因为撞击被磨出了血痕。天阔急忙扶起了泱泱，对他打着手语说，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于是在轻快的背景音乐中，泱泱便坐上了摩托车的后座，他扶着这个刚刚认识的男孩天阔的肩膀，飞速地向前行驶了。由于天阔想快点让泱泱处理伤口，所以他特意不走大路，转进了许多快捷的小胡同。泱泱坐在他的身后，起初还有一些惊慌，但后来心中也不自觉地体会到了一丝甜甜的感觉。到了医院的门口，泱泱对天阔的热心表示出了感谢，两个人还羞羞涩涩地交换了 MSN 的账号。于是这场初次的邂逅便成功地以英雄救美画上了句号。回到家之后，天阔经常在泱泱的 MSN 上留言，但是泱泱却很少回复的，这让情窦初开的天阔感到十分的气馁。于是为了制造见面的机会，天阔决定主动出击。这一天他跑到了游泳馆的门前买盒饭，顶着炙热的阳光，天阔准备的美味盒饭几乎全都卖完了。擦着脸上的汗水，他终于看到了不远处向他小跑过来的泱泱。第二次见面，显然泱泱也很高兴，他打着手语说，你的盒饭是不是很美味呢？我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有人在排队呢。天阔拍拍肩膀自豪地说，那当然了，我爸爸做的可是跟香港名厨学的，打遍台湾无敌手。泱泱被他这句话逗得灿烂地笑了，肚子已经很饿的他决定也买一份天阔口中著名的盒饭。可是打开钱包一看，泱泱的脸上却出现了为难的神色。天阔看出了泱泱的囊中羞涩，于是他主动地打着手势说，这顿饭他请，而条件是让泱泱陪他看电影。可是泱泱打开笔记本一看，立刻摇摇头，因为他今天还有好几份零工的工作要做， 连看电影的两个小时都挤不出来。吃完盒饭，杨洋就匆匆忙忙地跑掉了。临走前，天国特意地用手机拍了一张他的笑脸。在天国看来，杨洋的笑是这么的灿烂，让人一见就心情愉快。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杨洋终于在 MSN 上和天国说话了。这一次他不仅回复了天国之前所有的留言，还相约第二天去另外一个游泳馆看他姐姐小鹏训练。受宠若惊的天国第二天早早的便来到了游泳馆，坐在看台上。杨洋告诉他，他和姐姐小鹏的爸爸是一个传教士，妈妈去世之后，爸爸去了非洲传教，而杨洋就承担起了照顾小鹏的责任，每天要打很多份的零工，虽然很辛苦，

心的天阔。透过送便当的过程，天阔对泱泱和姐姐小鹏的生活有越来越多的了解，也完完全全的被泱泱全心照顾小鹏的手足之情所触动。与此同时，天阔心中对泱泱的那份喜欢也越来越浓，纯情的他开始策划一次浪漫的告白行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天阔来到了商业街，因为他得知泱泱会在百货公司的中庭广场做街头艺人，他打算用这个契机向泱泱表白。见到泱泱之后，天阔鼓起了勇气，用手语向泱泱说出了心中的话。泱泱虽然没有正面的回应天阔，但是明显的他对天阔的感觉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后两人对彼此的好感急速的加温，经常在泱泱结束工作之后一起去夜市吃宵夜。一天晚上，天阔又和泱泱来到了小吃店填肚子。这顿饭两人约定好了是泱泱请客。吃完美味的宵夜之后，泱泱当着老板的面数着今天赚来的铜板，因为铜板铺的整个桌子都是，所以小吃店的人们向他们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天阔觉得这有些尴尬，于是他不等泱泱数完就掏出了纸钞付账了。走出小吃店后，泱泱十分的生气，因为他认为天阔看不起他赚的钱，怕他在别人面前数铜板丢脸。天阔开玩笑地说，谁会为了铜板和纸钞生气呢？但是两个人还是因为沟通上的误会发生了无声的口角。不由天阔再多说话，泱泱已经离开了。当天晚上，泱泱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家里起了火灾，姐姐小鹏被送进了医院，而不幸的是小鹏的肋骨和喉咙都因为着火受了伤，这样一来就很有可能影响他入选残奥会的资格。想到这些，泱泱不禁流下了眼泪，内心十分的自责。但那之后，泱泱就再也没有见过天阔，只是专心的工作和照顾姐姐。在没有泱泱任何消息的这段日子里，天阔觉得自己像一个行尸走肉，他不自觉的就会来到他和泱泱常常见面的地方，但是泱泱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痕迹。尽管如此，痴情的天阔还是经常给泱泱发信息，分享一些自己的事儿。这个时候的天阔很想要挽回泱泱的情感，他想尽办法让泱泱开心，买玻璃水鸟，甚至是扮成树木在家里等着泱泱。泱泱虽然很心动，但是他还是没有理睬天阔。不久之后，教练通知小鹏，他被取消了这届听障奥运会的资格。小鹏十分的失落，于是和朋友跑去喝酒。看着回到家已经醉醺醺的小鹏，泱泱心中更加的愧疚了。但是这个时候，小鹏却向泱泱说出了多年来的心里话，他希望泱泱不要依附他的梦想，泱泱也应该拥有自己的人生，寻找自己的梦想。姐妹深情的手语沟通让两人相拥而泣。一天，便当店里收到了泱泱还清的便当钱，天阔知道泱泱肯定来过了，于是他向父母交代了自己爱上一个龙女的事情，并希望征得父母的同意。天阔的父母十分的善良，他们同意了儿子的请求，而天阔十分的兴奋，立刻跑出去追寻泱泱的踪迹。在游泳馆里，天阔找到了泱泱，他背对着泱泱说出了表明心中爱意的对话。但是当他正视泱泱的时候，却又畏缩了，只是用手语比划说邀请他到家里打工。这一次泱泱终于笑着答应了。第二天，天阔带着泱泱来到了便当店，

0: 哎呀，
1: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们提过的杨洋。
0: 杨
1: 洋，杨
0: 洋，怎么样？赶快请人家坐。
2: 见过的父母十分的热情，还准备了纸板写字给杨洋。哎，
0: 听顾妈妈。
1: 我。
0: 你再来，再来，再来！我们哦，非常欢迎你来。嗯，嘿嘿嘿，那再来，再来。好，也非常哦，谢谢哦，你喜欢我们家天客。嗯，我们天客哦，天客啊，跟你一样，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嗯，很努力，嗯，很乐观。哎，你快一点嘛！哎，很可爱，嘿嘿，再来再来，嗯，很活泼，你快快快，很孝顺，很孝顺，啊，很亲切，很善良，哎，对姐姐哦很好。天空有姐姐吗？
1: 好像没有哎。
0: 那你写姐姐做什么啦？哦，啊，他写错，写错，快点，快快快来来，对父母很好，来来再来再，对大家都很好，好快，所以你愿意嫁给他吗？
1: 哎，他都还没答应要嫁给我，你这样问。
0: 哎呦，你没有求婚，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答应？
1: 她不是我女朋友啊，你
0: 怕她什么油啊？
3: 我愿意。
2: 提到是否愿意嫁给天阔的时候，杨洋突然开口说话了。
3: 我愿意。
2: 一句清脆的我愿意，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0: 你会说话？
2: 众人震惊之余，才知道杨洋并不是厅长。杨洋是为了配合姐姐，才一直用手语交流。有趣的是，杨洋当初是误以为天阔他也是厅长。于是两人才谈了一段听不见的恋爱。
1: 那是因为我因为你都听不见啊。
3: 其实我本来也以为听不见。
1: 我怎么可能听不见？哎呦，我这是卖便当的。
3: 听不听得见跟卖便当有什么关系啊？
0: 对啊，这跟卖便当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没什么关系。
1: 不对，我肯定有在你面前讲过话吧？
3: 有啊，昨天。
2: 四年之后，天果和杨洋已经坠入爱河很久了，而小鹏也如愿参加了新一届的厅长奥运会。他们相约来到比赛现场，为小鹏加油。而故事的最后，打出了一行字幕：爱情和梦想，都是很奇妙的事情，不用听，不用说。也不用被翻译，就能感受到它。

0: 这部电影需要用到大量的手语，对三位男女主角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为了这部电影集训了两个月的手语课程。他们坦诚用手语演出心理压力非常大，不过能够参与这么有意义的电影，都让他们愿意为了艺术卯足劲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一次表演必须经过导演、手语老师、摄影师、听障顾问几重认可才算过关，就像经过重重的考试，因此压力特别大。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太依赖声音了，事实上真正的感受唯有心才能体会到。长久以来，有些人一直把声音当成心底的一种安全感，一天没听音乐，一天没说上一句话，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或许在看完电影之后，你会突然想找一天一个人关上音乐，关上耳朵，关上所有悦耳和嘈杂的声音，直打开心，在全然静默的氛围中与自己安然相处。如果能因此不再恐惧，才算真正感受到了无声的力量，那来自于自己而不是别人。
1: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一部日本剧情片，它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做《我和妻子的1778个故事》，讲述了男主角硕太郎如何令太太开心地度过余生的电影。
0: 日本剧情片总能呈现出一种平素感人的风格，在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中，优美的摄影和张弛有度的叙事相得益彰，为我们呈现出了感人至深的影像效果。接下来就让我们马上进入这个故事吧，我和妻子的1778个故事。
2: 治りますよね。一年先のことを考えるの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
3: 病気の妻のために毎日一編の短い小説を書いている。
2: 笑うことで免疫力が上がることがあるそうですから。
4: 笑える小説を書こう。
2: その小説終わる時がどんな時か分かってるのか。
5: 僕はいつまでも書くんだ。50年だって60年だって書き続ける。
2: 僕は何でもする。せっちゃんが長く生きられるなら何でもする。
6: 私いない方が良かったね。
2: 二度とそんなことは言うな。
0: 科幻作家木村硕太郎是个对写作十分专注的人，大学毕业后他就开始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了，并且逐渐地崭露头角，成为了一名专职科幻作家。不仅在一本科幻周刊上写专栏连载，并且学习出版了几本小说。沉浸在科幻的世界里，硕太郎感到十分的幸福。硕太郎的妻子结子和他从高中起就相恋，结婚八年，结子操持着家务，照顾着硕太郎的饮食起居，同时他并没有辞

0: 他在一家银行工作，每天都很辛苦。这一天，硕太郎来到了杰子的银行，脑子里有科幻的构思，于是他脱口说出：“火星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杰子笑了：“应该是像昆虫那样，有着坚硬的壳。”硕太郎点点头，嘴里不停念叨着昆虫昆虫，一路就跑回了家。他跌跌撞撞地跑进了书房，就开始伏案写作。杰子下班回来叫他，他也没有听到。天渐渐地黑了下来，硕太郎跑出了书房，拿着一点稿子交给了杰子，十分的兴奋。杰子在饭桌前阅读了硕太郎的新作。每当硕太郎灵感迸发写出新作品的时候，杰子总是第一个读者。硕太郎看着杰子入神地看着稿子，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第二天，硕太郎来到了月刊，见到了自己的编辑新美先生。新美是个30几岁的男人，中等身材，他笑着肯定了硕太郎这一段的作品，尤其是火星人和主角一起飞出去那一段最精彩。硕太郎听到了新美的肯定，也露出了微笑，但是接下来的话题让硕太郎始料未及。原来新美拜托他改写爱情小说，原因是爱情小说的销路要远远的大于科幻小说。新美边说边拿出了作家龙泽的作品。龙泽是硕太郎的好朋友，如今已经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但是硕太郎并不嫉妒他。他犹豫了一下：“我不感兴趣，我只喜欢写科幻。”新美并没有勉强他。硕太郎离开了编辑部，回到了家中，接到了一个从父亲医院打来的电话，妻子杰子竟然得急症入院了，并且准备实施手术。硕太郎马上跑到了医院。手术之后，硕太郎被叫到了主治医生松下的办公室。松下戴着一副眼镜，十分的和蔼，他向硕太郎解释了杰子的病情。杰子患上的是恶性肠癌，并且已经扩散了，手术仅仅是切除了肿瘤，而杰子的生命很可能只剩下不足一年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硕太郎昏昏沉沉了好几天，但是当他看到杰子努力微笑的脸庞的时候，他便不再消沉。几周之后，杰子要出院了，松下医生叮嘱道：“要开开心心的生活，笑可以提升免疫力的。”杰子和硕太郎回到了家中，硕太郎想为妻子做些什么，他毛手毛脚的洗衣做饭，却被杰子拦住了：“我不想被当作病人。”杰子轻声地说完，便开始做家务了。硕太郎心情忧郁，一次外出散步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松下医生的那句话。硕太郎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计划，每天写一个故事让杰子开心。他马上跑回家伏案写作，晚饭的时候交给了杰子：“这是第一篇，我只写给你看的小说。”杰子接过来看完，却摇摇头：“这是散文啊。”硕太郎看到自己的故事并没有逗笑杰子，就决定再接再厉，一定要写出好笑的故事来。这一天，硕太郎在咖啡馆约见了好友龙泽，慢慢地说出了杰子的病情。龙泽的脸上变得凝重。硕太郎告诉龙泽，自己会每天写一个故事送给杰子的，却没有得到龙泽的鼓励。黄昏时分，硕太郎拿出了自己写的第二篇故事，杰子看到最后终于笑出声来，硕太郎十分的兴奋。杰子劝着将小说出版，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 但是硕太郎却摇了摇头，这是我写给你的，不会拿到外面去出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吉子接受了抗癌药物的治疗，身体并没有十分的虚弱，仍然是操持着家务。这天是硕太郎写完第365个故事的日子，他兴冲冲地跑出书房，却看到除了妻子之外，屋里多了编辑新美以及好友龙泽夫妇。原来他们是来祝贺硕太郎坚持完成第365个故事而来的，大家鼓掌为硕太郎的坚持祝贺，杰子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这让硕太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午饭之后，大家说起了当年的趣事，龙泽将硕太郎的旧事抖了出来。原来在硕太郎和杰子的蜜月旅行当天，硕太郎因为写小说太过入迷，竟然忘记了时间，让杰子失去了宝贵的蜜月旅行。大家的笑声让硕太郎有些惭愧。转眼又过了一年，秋天到了，杰子的身体日渐沉重，再度入院。松下医生告诉硕太郎，杰子的病情已经不能被当前的药物所控制了，需要昂贵的新药。硕太郎瞒着杰子找到了编辑新美，我要写爱情小说，现在的两个连载也不能中断，总之我需要工作。新美看着有些激动的硕太郎，点了点头。硕太郎开始悄悄地写起了爱情小说。一天，编辑新美的电话让硕太郎的秘密工作暴露了。杰子得知硕太郎在创作爱情小说，并且从抽屉里找到了一张写着75万日元的药费账单。杰子按捺不住了，和硕太郎口角起来，这个平静的家里罕见地出现了争吵。最终硕太郎发火了，他气愤地将自己锁在了房间里。晚上硕太郎终于走了出来，带着歉意地拥抱了妻子，两个人重归于好。一天，硕太郎到编辑部送稿子，新美递给他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硕太郎为妻子写故事的新闻。新美劝他以此为题材写一本书。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3集，凌迅。凌迅以前的这段时间，波洛在积极地活动着。他和威尔斯先生秘密地进行了2次谈话，还去村子里长时间的漫步。他不把我当成知己，我已经不满，现在连他有什么打算也猜不透，更是让我气恼。我忽然想起他也许在 Ricks 的农场做调查。星期三晚上我去 List Wiss 小屋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出门了，便步行去那边的农田，希望能遇上他，但他连个人影也没有。我犹豫了一下，就 就去了农场。正走着，我碰见一个老农夫，他狡猾地看了我一眼。
6: 您是从庄园来的是吗？
5: 是的，我在找一个朋友，我猜他也许会走这条路。
6: 一个矮个子吗？一说话就挥手，一个比利时家伙。
5: 没错，这么说他来过这儿了？
6: 来过好几次呢。你朋友啊？哎呦，你这庄园里啊，先生可真多。
5: 庄园里的先生经常到这儿来吗？我尽量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7: 老农夫狡黠地冲我眨眨眼睛。
6: 有一个，不过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是个慷慨的先生，哈哈，慷慨。
5: 我快步走着，感到一阵令人作呕的刺痛。
7: 作案动机是那张有趣的吉普赛女人的脸，还是金钱那低劣的推动力？
5: 也许两者都有。
7: 有一个问题是， Polo 有个令人费解的困扰，他跟我说过一两次。他认为 Docas 肯定把吵架的时间弄混了。他曾多次向他提出，他听到的吵架声的时间是4:30而非4点。可 Docas 不为所动，坚称他听到吵闹声的时候距离他5点端茶给女主人绝对有1个钟头，甚至更久。聆讯于星期五在村子里的 Stairs 公共大厅里进行， Polo 和我坐在一起，没有被要求作证。初步工作已经完成，陪审团查验了尸体，将出示了鉴定证明。在进一步的聆讯中，他讲述了那天凌晨是如何被叫醒的，以及他母亲去世时的情形。接下来是医疗证据，大家都屏气凝神，目光集中在博斯坦医生身上，他是现今毒理学领域最著名的权威之一。他用几句话概括总结了验尸的结果，简要地概述了致死的原因。抛开那些医疗术语和技术性问题，他阐述了一个这样的事实：英格尔索普太太死于 Stanning 中毒，从他服用的剂量来看不少于3/4厘，但也有可能是1厘或者多一点。
8: 有没有可能是他不小心服用了这些药？
9: 我得说这不太可能。史丹宁不是一般的家庭用药，他和有些毒药一样，其出售是受限制的。
8: 在检验过程中，你能确定毒药是如何服用的吗？
9: 不能。
8: 你是先于威尔金斯医生到达斯泰尔斯的吗？
9: 是的，司机驾车出去，正好在庄园大门外遇见我，所以我尽快赶到了那儿。
8: 你能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9: 我进了房间，那时他正处于典型的强直性痉挛状态中。他转向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Elfried
8: 英格尔索普太太的丈夫端给他的餐后咖啡里是不是已经放了子丹宁？
9: 有可能，不过Stanning 是一种毒性发作很快的药物，中毒症状一般出现在服用1到2个小时之后，在特定情况下药效会减缓，不过在本案中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英格尔索普太太晚饭后8点喝了咖啡，然后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出现症状。从表面上看，这说明毒药应该是在深夜服用的。
8: 英格尔索普太太习惯在半夜时喝一杯 Coco， 里面会不会放有子丹宁？
9: 不可能，我亲自从平底锅残留的可可中提取了样本并加以分析，里面没有史丹宁。
7: 我听到 Polo 在旁边轻轻地笑了一下，我小声问他，你知道什么了？你听。

0: 想说的是，对其他任何结果，我都会感到非常吃惊。
1: 为什么？
0: 简单来说，斯丹宁异常苦涩，就算稀释成1:7万的溶液，也能尝出来。只有某种味道强烈的物质，才能盖住这种气味。可可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2: 有个陪审团成员想知道这一点是不是也适用于咖啡？
0: 不，咖啡本身就有一些苦味，所以有可能会盖住 Stanning 的味道。
3: 那么你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咖啡中被人放入了毒药，但是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药效推迟了？
0: 是的，不过杯子已经彻底摔碎了，无法分析其包含的物质了。
2: 波斯坦医生作证结束， Wilkins 医生逐一证实了他的证词，并且完全否定了自杀的可能性。他说死者患有心脏病，然而在别的方面很健康，生活快乐，精神正常，他绝对不会自杀。接下来是 Lawrence， 他的证词完全无关紧要，只是重复着他哥哥的话。正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支吾着说，
4: 如果允许的话，我能提个意见吗？
2: Lawrence 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验尸官，对方立即回答道，
3: 当然，劳伦斯先生，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欢迎提出任何可以进一步澄清事实的意见。
4: 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想法，当然有可能大错特错，可是我仍然觉得我母亲的死亡没有外力因素。
3: 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劳伦斯先生？
4: 我母亲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包括临终时，都在服用一种含有 Stanning 的补药。
3: 啊！
2: 听到这儿，陪审团都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4: 我相信，这期间的药物积累效应导致了死亡。另外，他有没有可能无意中服用了过量的药物呢？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死者在生前服用斯丹宁。非常感谢你，劳伦斯先生。
2: 威尔克斯医生被传回法庭，他嘲笑了劳伦斯的想法。
5: 劳伦斯先生的意见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医生都会这么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斯丹宁是一种累积性毒药，可是它绝对不可能因为上述特性而导致突然死亡，它一定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慢性症状，我会立刻注意到的。整个说法都很荒谬。
3: 那第二个意见呢？英格尔索普太太会不会不小心服药过量？
5: 3倍甚至4倍的量都不会导致死亡。英格尔索普太太总是能拿到大量的额外的药，因为她跟谭明斯特库特药店的药剂师们很熟。然而根据解剖后发现的斯丹宁含量，她必须服下了几乎一整瓶补药。
3: 那你认为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补药都不会致死，我们可以将其排除在外？
5: 当然可以，这一推论非常荒谬。
2: 之前打断他讲话的那个陪审团成员提出，为英格索普太太配药的药剂师有没有可能弄错了药？
5: 当然，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2: 可是接着被传讯的多卡斯甚至把这个可能也排除了。英格尔苏普太太近期没有配过补药，相反，她在去世那天吃下了最后一包药，所以补药的问题最终被放弃了。验尸官继续进行聆讯，他从多卡斯处了解到他怎么被女主人紧急的铃声惊醒，接着叫醒了全家人，他还询问了那天下午吵架的情形。多卡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词，Paulo和我大体上都已经听过了，所以也就不再重复。

0: 个证人是 Mary， 她站得笔直，声音低沉清晰，从容镇定。在回答验尸官的问题时，她说她的闹钟像往常一样在4:30时叫了起来，她正穿着衣服，忽然被什么重物掉在地上的声音吓了一跳。
1: 那是床旁边的桌子吗？
2: 我打开自己的房门听了一会儿，没多久铃声大作，多卡斯跑下来叫醒乔恩，于是我们就去了婆婆的房间，但门拴住了。
1: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需要再麻烦你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全都了解，但是如果你能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你无意中听到的吵架的情况，我将不胜感激。
2: 我？
0: Mary 的声音中带有一丝傲慢，她抬起一只手整理了一下脖子上皱起来的蕾丝花边，稍稍偏了偏头。我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掠过一个念头，她在拖延时间。
1: 没错，我知道，我知道，当时你正坐在内室长窗外的长椅上看书，对吗？
0: 这对我而言是个新闻，我斜着看了波罗一眼，猜想这对他也是个新闻。短暂的停顿，迈瑞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2: 对，是这样。
1: 内室的窗户是敞开的，对吗？
0: 回答的时候，他的脸色无疑变得有些苍白。
2: 是的。
1: 那你不可能没有听到里面的声音，况且生气时声音更响。实际上，你那个位置比在门厅里听得更清楚。
2: 可能是吧。
1: 你能复述一下无意中听到的吵架的事吗？
2: 我真的不记得听到什么了。
1: 你是说你没听见吗？
2: 哦，不，我听到声音了，但我没听见他们说什么。我没有偷听私人谈话的习惯。
0: 男女的面颊上出现了一层浅浅的颜色。验尸官坚持说道，
1: 那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一点都不记得吗 Mary？ 甚至让你意识到这是私人谈话的只言片语都没有？
2: 哦，我想起来了，英格尔索普太太说了些事，我不记得原话是什么了，是关于夫妻丑闻的事。
1: 哦，这和杜卡斯听到的相吻合。可是请原谅 Mary， 你意识到了这是私人之间的谈话，可是却没有走开，仍待在原地。
0: 当 Mary 那双黄褐色的眼睛向上看的时候，我捕捉到了他们发出的转瞬即逝的亮光。我坚信就在那一刻，他很愿意把这个含沙射影的小个子律师撕个粉碎，但他仍然十分平静地说，
2: 不，在那儿我觉得很舒服，我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书。
1: 这就是你能告诉我们的全部吗？
2: 就这些。
0: 第14集，矛盾的证词。聆讯结束了，可我怀疑验尸官对此是否完全满意，因为他觉得如果 Mary 愿意，是能够多说一些的。下一个被传上来的是店员 Amy Heer， 他宣誓证明曾于17日下午向下等园丁 William 出售过一份遗嘱表格。在他后面的是 William 和 Manny，为他们曾在文件上签字作证。曼宁确定时间是4:30，威廉认为更早一些。接下来是 Cynthia， 不过他没说太多。被 Mary 叫醒之前，他对这一惨剧一无所知。
1: 你听到桌子倒地了吗？
3: 没有，我睡得很熟。
1: 问心无愧就能安稳入睡。谢谢你，辛西亚小姐，就这些。

0: 艾弗林小姐。
1: 艾弗林小姐拿出了英格尔索普太太在17日傍晚写给她的信。保罗和我当然已经看过了，他对我们了解这一惨案没什么帮助。
2: 埃塞克斯，斯泰尔斯庄园，亲爱的艾弗林，我们不能言归于好吗？我很难忘记你说的那些针对我亲爱的丈夫的话。不过我老了，我很爱你，你的亲爱的艾米丽，7月17日。
1: 此信交给了陪审团认真审议。
3: 恐怕这对我们帮助不多，这里面完全没有提及那天下午的事。
4: 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了，这清楚地表明了我可怜的老朋友刚刚发现他被愚弄了。
3: 信里可不是这么说的。
4: 不，因为艾米丽绝对不会接受自己是错的，可我了解她，她想让我回来，可她又没打算承认我是对的，她在兜圈子，我可不相信。
1: 威尔斯先生微微笑了，我注意到几个陪审团成员也笑了。艾弗林小姐显然是个个性张扬的人。
4: 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愚蠢的举动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说吧说吧说吧，我们明明一直都知道。
3: 谢谢你，
5: 艾弗林小姐。
3: 就这样吧。
1: 艾弗林应允之后，我感觉验尸官似乎松了一口气。接着这一天最轰动的事情发生了，验尸官传唤梅茨先生，药剂师的助手。这就是我们那个心神不定、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回答验尸官的问题时，他解释说，他是个合格的药剂师，刚刚来到这家药店，因为以前的店员应征入伍了。这些背景介绍一结束，验尸官就开始聆讯了。
3: 梅斯先生，你最近有没有把斯丹宁卖给没有经过授权的人？
6: 是的，先生。
3: 什么时候？
6: 这个星期一晚上。
3: 星期一？不是星期二？
6: 不，先生，是星期一，16号。
3: 你能告诉我们你卖给了谁吗？
1: 此时，现场安静的，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6: 先生，我卖给了艾尔弗瑞德先生。
1: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呆呆地坐在那儿、面无表情的艾尔弗瑞德。当这些可怕的话从这个年轻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稍稍吃了一惊。我猜他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他仍旧坐在那儿。虽然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刻意做出的惊愕表情。
3: 你确定自己在说什么吗？
6: 非常确定，先生。
3: 你一向都不用处方就出售斯丹宁吗？
1: 验尸官皱起了眉头，可怜的年轻人明显没了自信。
6: 哦，不，先生，当然不。但是看到是庄园的艾尔弗瑞德先生，我就觉得没什么坏处。他说是要毒死一条狗。
1: 我的内心对此很同情，讨好庄园只是人之常情，尤其是这会导致顾客从库特药店转移到当地药店的时候。
3: 购买毒药的人不是都需要在一个本子上签名吗？
6: 是的，先生，艾尔弗瑞德先生签过了。
3: 你带本子来了吗？
6: 带来了，先生。
1: 签字本提交了上去，验尸官严厉地指责了几句，就让可怜的梅斯先生下去了。接着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艾弗瑞德被传唤上来。我在想他是否意识到绞索离他的脖子有多近呢？验尸官直入主题。
3: 这个星期一晚上你是否为了毒死一条狗而买了斯丹宁？
7: 没有，我没买过。斯泰尔斯庄园没

0: 有狗，除了户外牧羊犬，而它现在非常健康。
1: 你绝对否认这个星期一晚上向梅斯买过史迪宁？
2: 是的。
1: 你也否认这个吗？
3: 验尸官把那个写有他签名的登记本递给他。
0: 我完全否认，这字迹跟我的很不一样。来，我写给你们看。
3: 艾弗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信封，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交给陪审团。确实完全不一样。
1: 那你对梅斯先生的陈述作何解释？
3: 艾弗德泰然地回答道，
0: 梅斯先生一定弄错了。
3: 验尸官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
1: 艾弗德先生，作为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们7月16日星期一晚上你在哪里？
0: 我真的不记得了。
1: 这很荒谬，艾弗德先生，再考虑考虑。
0: 我不能告诉你们。我想我是出去散步了。
1: 朝哪个方向？
0: 我真想不起来了。
1: 有人和你一起吗？
0: 没有。
1: 散步时遇到什么人没有？
0: 没有。
1: 真遗憾。如果你拒绝说出梅斯先生明确地认出你去店里买史迪宁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我就只能相信梅斯的话了。
0: 如果你愿意，请便。
1: 说话注意点，艾弗瑞德先生。
3: 此时波罗紧张地坐立不安。
4: 该死，这蠢货想被抓起来吗？
3: 艾弗瑞德确实给大家留下了坏印象，他那徒劳的否认连个孩子也说服不了。不过验尸官迅速转入了下一个问题，波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1: 星期二下午你是不是跟你妻子有过一次争论？
0: 请原谅，你被误导了。我没有跟我亲爱的妻子吵架，整个故事绝对不是真实的。我整个下午都不在家。
1: 有没有人能给你作证？
0: 我向你保证。
1: 有两个证人发誓听到你和英格尔索普太太争论过。
0: 那些证人弄错了。
3: 我很迷惑，这个人信誓旦旦的样子让我都摇摆不定了。我看了看 Polo， 他脸上有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得意表情，难道他终于相信艾弗瑞德有罪了吗？
1: 艾弗瑞德先生，你在这里又听了一遍你妻子临终时说的话，你能解释一下吗？
0: 当然的。
1: 你能？
0: 对我而言似乎很简单。那个房间光线很暗淡，波斯坦医生的身高体重跟我差不多，而且也像我那样留着胡子。在昏暗的光线下并处于痛苦之中，我可怜的妻子把他错认成了我。
4: 啊，这确实是个大胆的想法。
3: 你认为他是对的？
4: 我没这么说，不过这的确是个巧妙的假设。
0: 你们把我妻子临终时说的话作为一种指控，相反，这正是对我的一种求助。
1: 艾弗瑞德先生，那天傍晚是你亲自倒了咖啡并端给你妻子的吗？
0: 我倒好了咖啡。是的，可我没有端给他呀。我是打算端过去的，可有人告诉我一个朋友在门厅口，所以我就把咖啡放在了门厅的桌子上了。几分钟以后我返回门厅，咖啡已经不在那儿了。
3: 这个说法真假难辨，但并没让我改善对艾弗瑞德的看法。不过怎么说，他都有充分的时间放毒药。这时波罗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我一下，指了指门旁边坐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是矮个子，尖嘴猴腮，黑头发，雕一样的脸，另一个个子高高的， 一头金发。我疑惑地看着波罗，他的嘴巴凑近我的耳朵。
4: 你知道那个小个子是谁吗？他是苏格兰厂的杰普探长，另一个人也是苏格兰厂的。事情进展神速啊，我的朋友。
3: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两个人，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是警察。要不是 Polo 告诉了我，我真猜不出他们是官方人士。我还在盯着这两个人的时候，传来了判决声，吓了我一跳。我马上回过神来。
1: 某些人或不明人士的蓄意谋杀不成立。
3: 我们走出 Stairs 公共大厅之后， Polo 轻轻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了一边。我了解他的用意，他在等那两个苏格兰厂的人。过了一会儿，这两个警察走了出来。 Polo 立刻走上前，跟稍矮的那个打了个招呼。
2: 恐怕你不记得我了吧，杰普探长。
5: 啊，波罗先生。萨姆海警长，我跟你说过波罗先生吧。1904年他和我在一起工作，阿布克隆比伪造案，那个人在布鲁塞尔被抓了起来。哇，那段时光真是美好啊，先生。还有，你记不记得阿尔特勒男爵？那个无赖流氓，他躲过了欧洲一半警察的追捕，但我们在安特卫普捉住了他，多亏了这位波罗先生。
3: 当他们沉浸在这些友好的回忆中时，我走近一些。波罗把我介绍给杰普探长，探长也向他的同事萨姆海警长介绍了我们俩。
4: 我都不需要问你来这儿干什么，杰普探长。
3: 杰普狡黠地闭起一只眼。
5: 确实不用了，我得说案情已经很明朗了。
4: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6: 得了吧，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这人被抓了个现行，真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准。
3: 第15集，两个事实。
5: 别开火，萨姆海。我和这位先生以前就认识，我对人的判断从来没有比他快过。如果我不是错得太离谱，他早就胸有成竹了。是这样吗，先生？
4: 我得出了一些结论。是的。
3: 萨姆海仍然显得很怀疑，可杰普却继续细细地观察着波罗。
5: 是这样的，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了这案子的表象，这就是苏格兰厂在这类案件中的劣势，而且谋杀可以说是在验尸后才暴露的，很多答案都是根据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获得的，于是波罗先生就比我们抢占了先机。要不是现场有个聪明的医生通过验尸官给我们提示，我们就不会马上赶来这儿了。但是你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没准已经获得了一些小小的线索。根据审讯发现的证据，埃尔弗雷德先生谋杀了他的妻子，就像我站在这儿一样，毫无疑问。如果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有反对性的暗示，我肯定会当面嘲笑他。我必须承认，对于陪审团没有立刻判他蓄意谋杀罪，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他们原本有这个想法，看样子是验尸官阻止了他。
4: 也许吧，不过现在你的口袋里有一张逮捕令吧。
3: 杰普那富于表现力的脸立刻换上了一副木然的官僚表情。
5: 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3: 杰普探长冷冷地说着，波罗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4: 我急切地希望他不会被逮捕，探长。
6: 但愿吧。
3: 杰普凝视着波罗，神情既困惑又滑稽。
5: 你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波罗先生？就算眨眨眼点点头也好。当时你在现场，你知道和苏格兰场可不想犯一丁点错。
4: 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会告诉你们这个的。使用你的逮捕令逮捕阿尔弗瑞德先生，但是这会破坏你们的名誉，关于他的立案会立即撤销。没错。
3: 波罗意味深长地打了个响指。杰普神色凝重起来，萨姆海则怀疑地哼了一声，而我则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我只能断定波罗疯了。杰普掏出一块手帕，轻轻擦了擦额头。
5: 我不敢这么做，波罗先生，我会听从你的意见，但是我的上司会问我在搞什么鬼，你能不能再和我多说一点点？
4: 可以，我承认我不想说，是你强迫我说的。现阶段我更愿意秘密工作，不过你说得很对，属于比利时警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说的话没什么分量。然而艾尔弗瑞德不能被逮捕，我发过誓，我的这位朋友 Hastings 知道。那么我亲爱的 Jeb， 你现在就去斯塔尔斯庄园吗？
5: 这个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先去找验尸官和那位医生。
4: 好，顺便叫上我，在村子最深处的那所房子，我和你们一起去。在斯塔尔斯庄园，阿尔弗瑞德先生会向你们证明，或者如果他拒绝，有这个可能性，我会给你满意的证据，证明案件将不再继续针对他。成交吗？
5: 成交。并且我代表苏格兰场深深地感谢你，虽然我必须承认目前我看不到证词中可能存在的最微小的漏洞，但你一直是个奇迹。那么再见了，波罗先生。
3: 萨姆海怀疑地咧着嘴笑着，之后两个侦探大步走开。我正要张嘴说话，波罗就大叫起来：
4: 嘿，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想的？上帝呀，我在法庭上急得都出汗了，我无法想象这个人会这么顽固，什么都不肯说，显然这是个愚蠢的策略。
3: 除了愚蠢还有别的解释？如果对他的指控是正确的，除了沉默他还能怎样为自己辩护？
4: 有一千种巧妙的办法呢。瞧，如果说我犯下这桩谋杀案，我能想出七个最合理的故事，远比阿尔弗瑞德先生的冷酷的拒绝更有说服力。
3: 好了，我亲爱的 Polo， 我相信你能想出七个来。不过说真的，暂且不论我听到的你和那两个侦探说的话，你肯定不会相信艾尔弗瑞德还是清白的了吧？
4: 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一切都没变。
3: 可证据不容置疑。
4: 是的，太不容置疑了。
3: 我们走进 List Ways 小屋的大门，登上已然熟悉的楼梯。
4: 是的，是的，太不容置疑了。真正的证据通常都是模糊的，无法令人满意的。它需要被检查、筛选、详查，但这里的整个事都已成定局。不，我亲爱的朋友，这些证据都是被巧妙地捏造的，太巧妙了，反而让自己的计划落了空。
3: 那你是怎么想的？
4: 因为只要不利于他的证据是模糊的、很难以确定的， 那就很难反驳。

0: 己的名字乃是丹尼，还捏造了一个必定被证明是荒谬的关于一条狗的故事。那天晚上他没有下毒，没有，他一直等到和他妻子大吵一架之后，全家人都知道了，并且自然而然的全都怀疑是他。他没打算辩护，连借口都没有。他还知道药店的店员肯定会说出这个事实。呸！我可不相信有人会这么白痴，只有疯子想绞死自己才会这么干。
1: 我还是不明白。
0: 我也不明白。我跟你说，我的朋友，我很迷惑。我还 Q Polo。
2: 但如果你相信他是清白的，你怎么解释他买的 Stanley？
0: 很简单，他没有买。
2: 可梅斯认出了他呀。
0: 请原谅，梅斯看到的是一个像埃尔弗瑞德先生的人，长着黑胡子，戴着眼镜，穿着同样引人注目的衣服。梅斯无法认出一个可能只在远处看见过的人，因为你还记得吧，梅斯来到村里才两个礼拜，而英格苏普太太主要是在塔明斯特的库特药店买药。
1: 所以你认为，
0: 我的朋友，你还记得我曾经强调过的两个事实吗？先不说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
2: 重要的事实是艾尔弗瑞德先生的衣着很独特，有一大把黑胡子，还戴眼镜。
0: 完全正确。现在假设有人想冒充 John 或者 Lawrence， 容易做到吗？
1: 不容易。当然一个演员
0: 为什么不容易？我会告诉你的，我的朋友，因为他们两个的脸刮得都很干净。为了成功的在大白天扮成这两个人中的一个，需要演员的天赋，还需要相似的脸蛋儿。但是说到阿尔弗雷德，情况就完全变了。阿尔弗雷德的衣服，他的胡子，还有挡住眼睛的眼镜，这些都是阿尔弗雷德外表惹人注目的地方。那么罪犯的第一本能是什么？转移自己的嫌疑，不是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把嫌疑扔给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得预备好一个人。每个人都倾向于相信阿尔弗雷德先生是有罪的，他受到怀疑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为了让事情更有把握，就要有确凿的证据。比如这个罪犯真的去买药了，而且扮成像阿尔弗雷德先生这样外表独特的人并不难。记住，年轻的 Miss 从来没有真正的跟阿尔弗雷德先生说过话，他怎么会怀疑这个穿着阿尔弗雷德的衣服，长着他的胡子，戴着他的眼镜的人不是阿尔弗雷德？
2: 也许是这样，但如果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不说出星期一傍晚六点钟的时候他在哪儿呢？
0: 为什么？如果他被捕了，可能就会说了。可是我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我必须让他看到自己处境的严峻性。当然，他沉默的背后有一些丢脸的事，即便没有谋杀他的妻子，他仍然是个恶棍，并且隐瞒了一些谋杀以外的事。
2: 那会是什么呢？
1: 我思索着，暂时同意了 Polo 的观点，但仍然隐隐地保留了一个主张，即明显的推论就是正确的。
0: 你猜不出来吗？
1: 猜不出来，你能吗？
0: 哦，是的，不久前我有个小想法，并且已经证明是正确的。
1: 可你从没告诉过我。我有些责怪地说道。 Polo 抱歉地摊开双手。
0: 请原谅我的朋友，你绝对不会认同的。告诉我，你现在觉得阿尔弗雷德不应该被逮捕吗？
1: 可能吧，我迟疑着说，因为我真的一点也不关心阿尔弗雷德的命运，并且我觉得使劲吓一吓他也没坏处。 Polo 专注地看着我，叹了口气，

0: 算了，我的朋友，不说二肥的先生，你怎么看审讯中的证词？
1: 基本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0: 你没有感到有什么古怪吗？
1: 我的思绪飘向了 Mary， 对这个问题闪烁其词。哪方面？
0: 比如 Lawrence 先生的证词。
2: 哦， Lawrence， 不，我没这么想，他一向都是个紧张的家伙。
0: 他说他母亲可能因为是吃补药而意外中毒，你不觉得奇怪？
1: 不，我不觉得。医生当然会嘲笑这个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外行人，这么想是很自然的。
0: 可是劳伦斯先生不是外行，你亲口告诉过我，他开始学的是医学，还获得了学位。
1: 是的，没错，我从没想过这一点，是很古怪。
0: 首先，他的举止就很古怪，他是全家人中唯一能认出史丹宁中毒症状的人，而且我们还发现他是唯一坚持自然死亡观点的人。如果是 John 先生，我就能理解，但是 Lawrence 先生，不。那么今天他所提出的意见，他自己也知道是非常荒谬的。这很值得思考，我的朋友。
1: 的确令人费解。
0: 还有 Mary， 这是另外一个没有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事实的人，你怎么看他的态度？
1: 我不清楚，他应该是在保护 Alfred， 真是无法想象。然而看起来就是这样。第十六集，拒绝说出真相。
0: 是的，这很可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他无意中听到的私人对话大大多于他愿意承认的。
1: 而且他还是最没有可能弯腰偷听的人。
0: 完全正确。他的证词向我表明了一件事，我犯了个错误，多卡斯很对，那天下午争吵发生的时间比较早，大约是4点钟，就像他所说的一样。
1: 我好奇地看着 Polo， 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看重吵架的时间。他继续说道，
0: 是的，今天冒出来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波斯坦医生那天早上在那个时间怎么就穿戴整齐了呢？我很惊讶没人评论这件事。
2: 我相信他失眠。
0: 这是个很好或者很糟的解释，他涵盖了一切却什么也没说。我会盯着我们聪明的波斯坦医生。
1: 证词中还找出了什么错误？
0: 我的朋友，当你发现人们没有对你说实话，你就得当心。现在除非我是大错特错，今天在聆讯中只有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没有保留或者欺骗，说了实话。
1: 得了吧 Polo， 我就不列举 Lawrence 或者 Mary 了，但是 John 还有 Evelyn 小姐，他们说的肯定是真话吧？
0: 他们两个人，我的朋友，其中一个我承认，但是两个。
1: Polo 的话带给我一种不愉快的冲击。 Evelyn 小姐的证词虽然不重要，但说得如此直截了当，坦率明确，这让我从未怀疑过她的真诚。然而我非常敬重 Polo 的判断力，除了我把他描述成愚蠢的猪头的时候。
3: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艾弗林小姐似乎一向对我都很诚实，诚实的我都快不安了。保罗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我完全没有领会到其中的含义。他想说些什么，不过忍住了。辛西亚小姐也是，她没有什么不诚实的。
0: 你是没有。

0: 不过他睡在隔壁却一点动静也没听到，这很奇怪。而 Mary 在房子的另一边却清楚地听见桌子倒地了。
1: 他还年轻，并且睡得正酣。
0: 是啊，没错，他肯定是个著名的冬眠动物，就是那个
1: 我不是很喜欢 Polo 这种腔调。可就在这时，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传进我们的耳朵里。我们朝窗外看了看，发现两位侦探正在下面等着我们。 Polo 抓起帽子，使劲捻了捻胡子，仔细地掸了一掸袖子上想象中的灰尘，示意我走在他前面下了楼，和两个侦探一起前往 Stairs 庄园。我觉得两个苏格兰场的人的出现是个很大的震动，尤其对 John 来说。虽然判决之后他显然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侦探的到来跟其他事情相比，能让他看到更多的真相。一路上 Polo 都在和 Jip 低声地商议着，这个公职人员要求全家人除了佣人都要在客厅集合。我明白这其中的意思，这是让 Polo 兑现自己说的大话。我自己是不自信的，也许 Polo 有绝好的理由相信 Ingersoll 的清白，但是让像 Samhain 这种类型的人相信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我怀疑 Polo 能否提供。我们所有人陆续走进客厅，没多久 Jip 就关上了门。 Polo 彬彬有礼地为每个人摆好椅子，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苏格兰场的这两个人身上。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件事不是一场噩梦，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我们读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自己成了这场戏的表演者。明天全英国的日报都会用显眼的大字标题把这一消息宣扬出去。 Essex 神秘惨案，阔绰太太中毒身亡，还会有 Stairs 庄园的照片以及全家人接受聆讯的快照，村子里的摄影师可不会闲着。所有这些事都被读过数百次，只是发生在别人而非自己身上。而现在在这所房子里发生了一桩谋杀，在我们前面的是接手此案的侦探们。在 Polo 讲话之前的空档里，我脑海中飞快地闪过一些众所周知的油腔滑调的术语。我想每个人都会有点奇怪，首先开口说话的是他，而不是那位官方侦探。 Polo 鞠了一躬，好像是发表演说的名人。
0: 女士们先生们，我请大家一起到这儿来是为了某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跟埃尔菲德先生有关。
1: 埃尔菲德独自坐在那儿，我觉得大家都会不自觉地把椅子搬得离他远点。 Polo 说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微微吃了一惊。
0: 埃尔菲德先生，一片浓黑的阴云正在笼罩着这个房子，谋杀的阴影。
2: 我可怜的妻子，可怜的艾米丽，太可怕了。
0: 我认为先生，对你而言你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会有多么可怕。而菲的先生，你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1: 两个侦探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我看见那句官方警告，你说的每句话 都将作为呈堂证供一直徘徊在萨姆汗的嘴唇上。保罗继续说道，
0: 现在你明白了吗，先生？
2: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你被怀疑毒死了你的妻子。
1: 这句开诚布公的话让每个人都有些透不过气来。
3: 天哪，多么可怕的想法呀，我毒死了我亲爱的艾米丽。
0: 我觉得你没有充分意识到临讯的时候你证词中的不利因素。而弗雷德先生，听完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之后，你是否还拒绝说出礼拜一下午6点钟你在哪里吗？
1: 艾尔弗雷德哼了一声，跌坐回椅子里，脸埋进双手中。波罗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大声威胁他说出真相。艾尔弗雷德的脸费力地从手中抬了起来，然后他慢慢地、从容地摇了摇头。
0: 你不说，
2: 我不会说的。我不相信每个人都这么可怕，指控我犯下了你所说的事。
1: 欧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心意已决。
0: 那好，我必须替你说了。
1: 艾尔弗雷德又站了起来。
2: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
0: 女士们，先生们，我说了，听着，我哈尔丘波罗肯定那个礼拜一下午6点走进库特药店购买 Stunning 的人不是阿尔弗雷德。因为礼拜一下午6点阿尔弗雷德先生正从临近的农场送瑞克斯太太回家。我们可以提供不少于5个证人，正是在6点或者6点刚过的时候看到他们在一起。你们也知道，艾比农场，也就是瑞克斯太太的家，距离村子至少有2英里半，这绝对可以证明阿尔弗雷德先生不在犯罪现场。
1: 一阵愕然的沉默。杰普，我们之中最为镇定的人，第一个发言。
4: 哎呀，你真厉害，确确实实破了，先生。我猜你的这些证人都没问题吧？
0: 瞧，我准备好了这些证人的名单、姓名、地址，你当然得去见见他们。不过你会发现没问题的。
4: 我深信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你。他差一点就要因为这种无稽之谈而被捕了，但是请原谅艾弗瑞德先生，临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肯说出这些？
0: 我会告诉你原因。有个谣言，
2: 一个存心不良纯属虚假的谣言。
1: 艾尔弗瑞德激动地打断了他。
0: 而艾尔弗瑞德先生不希望眼下再有谣言四起，对吗？
2: 就是这样。我可怜的艾米丽还没入殓，我非常不想再有这种骗人的传言。对此你感到惊讶吗？
4: 跟你相比，先生，我宁愿有大量的传言，也不愿意因谋杀而被捕。我甚至冒昧地认为你那可怜的太太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不是因为波罗先生在这儿，你已经被捕了，毫无疑问。
2: 我真的很蠢，探长。可你不知道，探长，我是怎样被迫害和重伤的呀。
1: 说完，艾尔弗雷德先生狠狠地瞪了艾弗林小姐一眼。
4: 那么 John 先生，我想看看英格尔索普太太的卧室，之后我会和佣人聊一聊，不必麻烦你了，波罗先生在这里会给我带路的。
1: 所有人都走出房间以后， Polo 转过身，示意我跟他上楼。到了那儿，他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一边。
0: 你快点到房间的另一侧去，站在那儿，就在羊毛毡门的这边。我过去之前不要动。
1: 然后他迅速转身，跟上了那两个侦探。我按照 Polo 的指示，在毛毡门旁站好，纳闷他这个要求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得在这个指定的地方守着呢？我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这条走廊，产生了一个想法。除了 Cindy， 其他人的房间都在左边这一侧，是否跟这一点有关？我要不要报告有谁进出？我忠实地守在自己的位子上，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来，什么也没发生。大约20分钟后， Polo 走了过来。
0: 你没动吧？
5: 我固若磐石，什么事也没有。
0: 你什么都没看到？
5: 没有啊。
0: 但是你没准听到什么了，猛地一撞，朋友。
5: 没听到。
0: 有可能吗？我是自寻烦恼，我向来不算笨的，我只是做了个轻微的手势，用左手掀到了床边的桌子。
1: Polo 像个孩子一样苦恼，垂头丧气，我连忙安慰他。
5: 没关系，老朋友，这有什么要紧的呢？
1: 你刚刚在楼下获得的胜利还让你余兴未尽，
5: 我可以告诉你，那让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
1: 这个 Alfred 和 Ricks 太太之间一定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这让他守口如瓶。
5: 好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苏格兰场那两个家伙呢？
0: 下楼讯问佣人们去了，我向他们出示了我们所有的证据。我对杰夫很失望，他束手无策。
1: 所有人都很吃惊，这个 Alfred 和 Ricks 太太之间一定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所有人都很吃惊，这个 Alfred 和 Ricks 太太之间一定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所有人都很吃惊，这个 Alfred 和 Ricks 太太之间一定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所有人都很吃惊，这个 Alfred 和 Ricks 太太之间一定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所有人都很吃惊，这个 Alfred 和 Ricks 太太之间一定有更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
6: 电视台交通之声，
7: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兄弟，两位干嘛去？

转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FM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内蒙古交通之声，

全的生命里，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

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情，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银河快递的这首《后来的雨天》，以慵懒的律动编织出一场暴雨中的思念独白。歌曲由毛然鹤、管建嘉诚作词，程环与管建嘉诚作曲，用细腻的歌词将失恋后的怅惘化作雨夜里的温柔絮语，

于文文温柔献唱，保持安静，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用她细腻而温暖的嗓音抚平你心中的伤痕，带给你无尽的安慰与治愈。

飞飞的象牙塔以其灵动多变的编曲，融合电子元素与空灵唱腔，打造出别具一格的听觉盛宴，如同在神秘的象牙塔中探索，每一处转折，每一个节奏的起伏都充满惊喜。

黄龄用充满魅惑与慵懒的嗓音诠释了亲密关系中的困惑，这首《在一起就不孤独》是常石磊以当代情感困境为创作背景，用迷离旋律搭配黄龄独特的转音，让我们在歌声中探寻孤独与陪伴的真谛。

如鱼的编曲简洁而不失精致，钢琴和弦乐的交织营造出空灵而纯净的氛围。范玮琪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极致发挥，主歌部分如深海暗流般低吟，副歌则似海面出洋般破云而出，形成了以柔克刚的声线处理。

香港歌手张国荣带来的《不怕寂寞》是伤感又温暖的诉说。生命中的某一天，我们体会到了寂寞，才可以学会不怕寂寞。

陈楚生的声音带着一种哭泣的音色，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对过去的爱与不舍。最后一句，情感达到高潮后突然失去力量，甚至有点颤抖，这种细腻有冲击力的演唱令人动容，请听袖手旁观。

接下来带来最新歌曲《不眠之夜》，由张杰与霍友 Mix 联袂制作的情歌，让人沉醉于深情的旋律中，不睡不休。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企官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成

0: 相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 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

0: 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

0: 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

0: 收获进度 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

0: 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历时代潮，
7: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60摄氏度，相对湿度8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0: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们并不合适，可是我蒙住眼睛，捂住耳朵，自顾自地爱了你好久好久。感情不是你等几年就会有回报的，有些风景只能喜欢，不能收藏。

0: 杨绛曾写道，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而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日升月落总有黎明吧。
1: 这悲欢爱着烟火的人世间，

想了好久了，想说给你听。如果这次我真的释怀了，你会不会遗憾？会不会在某个深夜想起我的好而难过？会不会觉得你亏欠了我很多？我以前不懂什么是悲伤，以为是哭得撕心裂肺。后来我才明白，悲伤就是我看着你的照片还会笑，还会温柔相待，还会心思柔软，还会想你。可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明白，我不能再和照片上的这个人厮守一生了。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晚上或凌晨，你给我发一段长长的信息，告诉我你这段时间没有忘记我，你也很想我。我多想告诉你，我过得没有那么好，还是会很想你，还是会经常梦到你。只是时间让我学会了闭嘴，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路要走。其实也没什么放不下的，只是觉得有些遗憾，付出了那么多的感情，说没就没了。后来的某一天，你发现你找不到我了，并不是我不爱你了，是我终于有了离开的勇气。我都想通了，没关系，每个人都要选择走不同的路，我们只是路不同罢了。

0: 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河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一起来听俊卿的散文《海滨仲夏夜》。
1: 《海滨仲夏夜》，作者俊卿。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火火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

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河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清凉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即将聆听的是散文《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
1: 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作者：雨媚独舞。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生命之花将你的忧伤一一覆盖。哪怕你的四周是沙漠与荒田，他也会努力为你开辟种植出绿荫和花海。遇见他，你将明白什么才叫做有一种相遇是上天最美的安排。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他的柔情与大爱填充你生命的留白。哪怕你面临绝境一无所有，他也会不离不弃，陪你走过一季又一季的花落花开，用无声的付出为你抵挡尘世风雨的一次次袭来。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把梦的风铃挂在你寂寞的窗台，哪怕你的杯盏无酒，他也会让你醉在温柔梦里，不想醒来。不管窗外万家灯火，还是灯火阑珊，他都会让快乐踏步在你的梦里、梦外。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一定能合上你生命的节拍。不管你的人生摆动出怎样的姿态，他都会尽力配合你舞出最美的风采。哪怕此生无人给你鲜花和掌声，他也会让你始终激情澎湃，微笑一直在你的眉间和心上绽开。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你的故事会因他的存在而分外出彩。不管你平步青云亦或低入尘埃，他都会把你引领进人间四月天，让你在暮鼓晨钟声中感受到岁月之花的常开不败，以及美景的无处不在。今生

0: 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他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他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的出现一定会是你生命中最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缘分，期待精彩，那就请你走出角落，走出黑暗，好好煮一壶光阴的茶，在时间的驿站，依着花开，静静地等待它的到来。
1: 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一起来听陆文夫的散文《梦中的天地》。
0: 梦中的天地，作者陆文夫。我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只有苏州的小巷，它在我的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搭到了对面的屋檐。就在这小巷的尽头，我爬上了一座小楼，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与后楼，楼的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这条大河天光水影，风月悠悠，河的两岸住满了人家，在这里家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小小的石码头，一些单桨的小船装着鱼虾、蔬菜、瓜果，慢悠悠地随波逐流，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召唤，他们便箭一般地射到窗下，一番交易之后，小船又慢慢地顺水飘远。在我后楼的对面还有一条岔河，河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下面的桥洞非常宽大，从桥洞望过去可以看到岸边的一座古庙，有月亮的晚上，但见桥洞里流水湍急，碎影闪烁，古庙的磬声也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翻身再上前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巷子里一片灯光，人影匆匆，白天的茶馆一到晚上全成了书场，琵琶叮咚，无语温软，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大篮子，好不热闹。真没想到 一条小小的巷子竟是这样变化无穷，表里不同。鳞次栉比的房屋分隔着路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与喧嚷，一面是寂寂的月影和波光，还有那低声回荡的磬声，似乎让人把俗世的一切统统遗忘。沿着高高的围墙，踏着细碎的石子儿，穿过古老的牌坊。那一年，我走进了苏州的小巷，我听到了情怀的回响。

0: 即将欣赏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月是故乡明，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1: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映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苇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面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悠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将近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 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蓝天，心飞向故里。

0: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一个胡萝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饥饿而浮肿而晕倒的事并不罕见。接下来欣赏的是刘心武的散文《美丽的胡萝卜》，一起来听什么是所谓的世界上最美的胡萝卜。
1: 《美丽的胡萝卜》，作者刘心武。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既你爸爸上周出差，今天我也要出差，我把这封信留在生日蛋糕旁边，这样你一回家就可以先读它了。你上月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家，却来了封信。你在信上问妈妈，究竟什么是爱情？你是大学生，你们这一代人有些不屑于像我们这一代人请教这类问题的。但是从你闪烁的字句和颤动的笔触中，我感觉到了你的困惑和焦灼。我亲爱的女儿啊，你一定遇到了任何书本都没专为你准备的现实问题。什么是爱情？老实说，我答不出。但我想到了20岁时候的自己。那一天，我在师范学院的大门口转来转去，活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在等他，可他没有在预期的时间范畴里出现。我觉得太阳是绿的，而树木是红的。从我身边经过的熟人或生人全都惊异地望着我，有的还过来说几句询问或打趣的话语。但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心头充满不祥的预感。我想他搭乘的那一趟长途汽车肯定半道翻车了。我觉得自己心里空空的，我突然前所未有的痛楚地意识到，它对于我的极端重要。

0: 性。它竟突然出现了，我感到太阳依然是红的，树木依然是绿的。我的心因为过分充实而显得有些憋闷。我把它引到校园的一角，它从挎包里取出一根胡萝卜塞在我手中，对我说：原谅我，原谅我，原来是三根，可只剩下这一根了。他高我一届，毕业后分配在远郊县一所农村中学教书。他乘长途汽车进城途中，汽车抛锚了，那车足足修了2个多钟头才重新行驶。当乘客们坐在路边田坎上等候时，有个妇女晕倒了，是饿晕的。亲爱的女儿，那年头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而浮肿而晕倒的事并不罕见。当人们摇醒她以后，她给了她一根胡萝卜，而他立即嚼着吃了，脸上恢复出一个笑容。没想到另一位看上去并不虚弱的老人伸手向他要胡萝卜，他不愿给，他说：您知道吗，我们一个月只发15根胡萝卜，这是我带进城给我妈的礼物。他妈妈其实早去世了，他是为我带来的。但临下车时，他心里过意不去，又主动把一根胡萝卜给了那老人，而那老人也就道谢着收下了。他只剩下一根胡萝卜给我，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胡萝卜。亲爱的女儿啊，对于我来说，爱情是和三根胡萝卜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所出现的爱情结晶，你猜到了，就是你。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你们一代对于爱情一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然而，依我想来，既然自古就有爱情这么一种东西，那么它那最恒定的内核一定是单纯而质朴的，犹如一根通红秀美、新鲜结实、饱含汁液的胡萝卜。女儿啊，掀开蛋糕边盘子上的餐巾纸吧，希望你不但细细地看，深深地想，而且希望你吃上一根，那本是可以生吃的，富有特殊的营养。
1: 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一起来听周作人的散文《爱竹》。
0: 爱竹，作者周作人。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赤着脖，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夹住了背上的汗毛，比蚊子咬还要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的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好的，也就是有夹肉的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干种种编成的筐子、盒子、垫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具。

竹的服装比较的少，出汉山外只有竹笠。我又从竹工专家的张福庆那里看见过竹履，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

0: 孕育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裂开。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了。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得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十分扫兴的事。因此推想起来，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有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有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交叉。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底是很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那么这种乡愁也就不难消灭了。
1: 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的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一起来听阿紫的散文可不可以。
0: 可不可以，作者阿紫。下雨了心爱的，怎么第一场雨就淋湿了你？你发梢上坠落的雨滴，你轻轻的那一声叹息，让我心痛不已，看到吗？我正撑一把油纸伞在雨巷里等你。来，心爱的，来到我的伞下，让我撑一天的晴朗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起风了，心爱的，你孤单地站在风中，长长的头发被风扯成了一面飞舞的旗，你柔软的发丝掀起又落下，落下又掀起，让我心疼不已。心爱的，让我为你抵挡呼啸的狂风，用我的身体遮住你的身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天黑了，心爱的，你美丽的笑容下深藏的孤寂，让我心痛不已。来，摊开你的手掌，把我的阳光送给你。别担心我的夜晚从此黑暗，只要你快乐，我的天空就会永远的亮丽。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低下头，心爱的，还想轻轻地问问你，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地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

0: 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如果这些都不可以，心爱的，就听我唱完这支有你名字的歌曲再离去。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理由让我转身离开你，如果你愿意，就让我的眼睛碰触我的心，就这样，就这样远远的，远远的爱你，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有一个词叫人生如戏，初次听见的时候，我只觉得他是在感慨世事无常。如今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人生这场大戏的主人公呢？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诚心或违心地扮演某个角色。职场上是听话的员工，辞职信在心里默写了无数遍，每天却战战兢兢，却连迟到都不敢。在家里是听话懂事的孩子，穷得叮当响，连花呗都还不起，却在爸妈打来电话的时候平静地说自己还有钱。在感情里口是心非的情人，放手舍不得，坚持又太累，爱而不得，最是难熬。

为之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能让人感到热泪盈眶的话，其实不是我爱你，而是累了就停下来歇歇，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我们都想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往往是不尽人意，因为烦恼总是不期而至。有的时候总喜欢盯着别人的幸福，看到别人过得幸福就自怨自艾，倍感失落。有诗人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或许你不知道，也有无数人在羡慕你的生活。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